0: 被誉为越剧王子。
1: 喜剧
0: 尽管演出任务繁重，但每隔一段时间他总要回老街走一走逛一逛。
2: 当年我就住在这个附近啊，就一到中午或者有时间的话，我都会过来吃点我非常喜欢吃的小吃，
3: 尝一尝我们的这个芝麻桃仁糕。
4: 哎，老师傅，您这糕做了多少年了？
3: 我已经做了有47年了，我17岁开始做。
5: 几代？你们家几代？
3: 第四代，我是第四代，我今年62了。
5: 你刚才唱的是个什么小调啊？
3: 那就是我们家祖传的这个打锅号子。下地里们来，五花子开，郎心在美日们，哎呀，是你耶。
5: 这个耗子是很典型的一种生产耗子，我们这边有很多什么龙船耗子、打夯耗子，它这个是打糕唱的，很好，很好，很有味道吧？
4: 怪不得呢，说着这样的耗子打出来的糕也特别甜。
5: 对了，
4: 真好吃。
0: 高淳不仅山歌众多，戏曲种类也极为丰富。史进小时候最喜欢听洋腔木莲戏。这种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传统戏曲，是高淳百姓淳朴生活艺术化的表现。然而近年来，随着娱乐方式的多样化，老艺人们不断逝去，洋腔木莲戏面临着失传的危机，这也让史进心中充满了遗憾。
2: 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去重视它，不去挖掘它，那么基本上我们就等于是一种犯罪。那么你不能把一个宝传承下去，就是我们的失职。
0: 为了传承家乡的戏曲文化，史进推掉了许多演出和社会活动，与朋友们一起收集资料，抢救曲谱。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每当看到熟悉的剧目重现舞台，越剧王子的脸上写满了欣慰。伴随着柔和婉转的唱腔，高淳老街上那份淳朴、善良、崇高的人生情怀，也就萦绕在人们心头，久久回响。
6: 有丝竹弦乐相伴，有赤子情怀藏于心间，生活在这条老街上的人们，总能把寻常日子过得诗情画意，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或许这种隐藏在中国式风雅里的简约、闲适和智慧，正是老街人对抱朴守真心灵生活的一种崇尚和回归，更是高淳老街能够延续千年、持续发展、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来认识一下金宝宝。她是个1岁大的小姑娘，和7岁的妈妈壮妹一起生活在避风峡基地。金宝宝是个倔强的小孩，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这倒不是说她不喜欢妈妈，她只是想追求自己的生活方式。妈妈待在屋里的时候，金宝宝就会跑到外面自己生闷气。大多数时候，你都能在金宝宝的树屋里找到它。白天在，晚上也在。下雨的时候，也常常待在那里。妈妈爬不到这么高，所以金宝宝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每一天，它都努力向上再爬一点。上面的树皮好像比较好吃，而且要多少有多少。金宝宝很欣赏这座高楼大厦，而且决定要物尽其用。可是爬到这一层时，金宝宝才发现已经有住户先搬进来了。蜜蜂，他们可不喜欢别人闯进自己的地盘。想当有房一族，就得能上能下呀。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不要打！把枪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扔尽，才是尽兴。

0: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第三集，可可和巧克力。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饼干，所以来借一点烘焙材料。你怎么了，妮妮？好像有什么事情发愁。
1: 三天后就是我表哥的生日了，我想给哥哥做巧克力点心，结果不小心买成了可可豆。哥哥生日后天就到了，现在重新下单等送货也来不及了，看来只能放弃了。
0: 别灰心，可可豆可是宝贝，我们可以自己做巧克力。
1: 真的可以吗？我们可以自己做出巧克力吗？
0: 我知道呀，从前外婆告诉过我可可豆是怎么变成巧克力的，我们一起试试看吧。我回去准备一下，过两天我们就开始做吧。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些小小的可可豆可是藏在可可树的果实里哦。它们看起来像光滑的小鹅卵石，颜色是深棕色的，摸起来硬硬的，还带着浓郁的香气呢。可可树是热带乔木，要长10年才会结果。成熟的果实里藏着这些可可豆，特别珍贵。
1: 哇，要长10年呀！那可可树岂不是比我还要大好多岁？他小时候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不喜欢吃胡萝卜？
0: 可可树可不吃胡萝卜，它只要阳光、雨水和耐心的等待。10年对它来说，就像我们等一集动画片那么平常啦。
1: 那我们把它做成巧克力，它会不会伤心呀？
0: 不会的，可可树的果实就是用来分享的。我们把可可豆变成美味的巧克力，就是对它最好的感谢呀。

0: 那我们一定要做出最棒的巧克力。
1: 是呀，所以我们可不能浪费，要物尽其用，把它们做成巧克力。现在就是第一步，把它们晒干。
0: 那要晒多久呀？
1: 大概要2天，每天都要翻一翻，让每一颗可可豆都能晒到太阳，把里面的水分晒出来。晒干是为了去除水分，便于炒制。我们把它们分开放在阳光下，这样晒得更快。
0: 谢谢你，佳佳，我给哥哥庆祝生日的计划又能顺利进行啦。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第一步，我们要把晒干的可可豆炒熟，这样才能让可可豆的香味更好地散发出来。不过这一步，我们最好交给家里的大人处理，比如我最能干的妈妈。
1: 好的，佳佳，妈妈很乐意帮你完成这一步。
2: 好香呀，比生可可豆的味道浓多了。
0: 没错，翻炒会让可可豆香气更浓，不过翻炒的时候要轻轻的，还要不停的翻，不然会炒糊的。
1: 好了，佳佳，把炒好的可可豆拿去吧。
0: 谢谢妈妈。你瞧，炒好的可可豆就是这样，让我们进行下一步吧。现在可可豆已经冷却下来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进石臼里捣成粉啦。
2: 恰恰，不烫了不烫了，我们可以开始捣啦。
0: 好，看你着急的。

0: 不把炒熟的可可豆捣成细腻的可可粉。妮妮，你也来试试吧，要轻轻捣，慢慢把它们捣碎。哇，它们真的变成一小块了！还要捣多久呀，佳佳？
1: 要捣到没有颗粒感，变成细细的粉末才行哦。我们可以轮流捣，这样就不会累了。

0: 有点苦，但是好香呀。
1: 对呀，纯可可粉是有点苦的。接下来我们要加一些东西，让它变成香甜的巧克力。第三步，加入少量蜂蜜和融化的黄油，然后搅拌均匀。蜂蜜能让巧克力变甜，黄油能让它变得丝滑。让我们先进屋去厨房吧。又要麻烦您了，妈妈。
2: 好嘞，交给妈妈吧。

0: 又这样就融化好了。原来是这样。现在就开始搅拌，我们要搅拌到没有颗粒，变成光滑的巧克力糊才行。
1: 好香呀！
0: 可可豆里还有天然的可可脂，所以巧克力才会这么丝滑。
1: 下面该他们上场啦。
0: 好，那我们就来进行第四步，把巧克力糊倒进模具里，然后放进冰箱冷藏。
1: 佳佳，要冷藏多久呀？在哥哥生日之前能好吗？
0: 放心吧，冷藏4个小时以上就会凝固了，明天早上肯定能好。

0: 是妮妮吗？恰恰我在哥哥的生日会上呢，大家都很喜欢我带来的巧克力。谢谢你，恰恰，没有你，我就没法给哥哥准备这么特别的生日礼物了。
1: 不用谢，我们是好朋友呀，大家喜欢，我也很开心。

可可树多见于热带低地，其果实中的可可豆可制作巧克力、可可粉，富含蛋白质与矿物质，被誉为树上的黄金，兼具食用与营养价值。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集鱼腥草沙拉。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这怎么办？最近流感肆虐，鱼腥草对风热感冒、咳嗽痰黄有一定帮助。我手里残存的鱼腥草干根本不够给他们调理的，没有新鲜的鱼腥草植株，也不知道怎么种植，怎么帮小伙伴们缓解病痛呢？佳佳，佳佳，
1: 平平，你怎么在这里？是又有病号需要你出诊吗？
0: 你也知道，最近森林里爆发流感，好多小伙伴都染上了。我本来想用鱼腥草帮大家调理，可是现在根本找不到新鲜的鱼腥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别着急，平平，鱼腥草特别好种，弄它的根茎就能培育。我的花园工具房里就有鱼腥草的根茎，我回去马上就能帮你种一些。
0: 真的吗，佳佳？那我们赶紧走吧，越早种好，小伙伴们就越能用上新鲜的鱼腥草。
1: 好呀，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0: 同的种子和根茎都分门别类放在这里。找到了，这就是鱼腥草的根茎，只要把它种在土里，很快就能长出新鲜的叶子。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鱼腥草的根茎是白色粗壮的，每节都能发芽，特别容易成活。它的茎叶是翠绿色的，叶片像小小的爱心，闻起来有一股特殊的鱼腥味，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哦。
1: 原来鱼腥草的根茎长这样，我以前只见过它的干叶，都不知道根茎这么特别。
0: 它的生命力可顽强了，只要土壤湿润，温度合适，很快就能发芽。我们现在就把它带去种植吧。
1: 好，我来帮你拿工具，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佳佳，种植鱼腥草需要怎么做？你说，我来帮忙。
0: 第一步，我们要把鱼腥草的根茎剪成10厘米左右的小段，每段都要保留2个芽，这样才能保证发芽率。
1: 我来试试。
0: 剪的时候要注意，剪口要平整，不要伤到芽点，不然会影响发芽。平平要剪整齐才行啊。第二步，我们要在菜地里按20厘米的间隔距离挖小坑，坑的深度大概3厘米就可以了。你看，坑不用挖太深，刚好能没过根茎就行，这样芽点更容易破土而出。
1: 我知道了，我来挖坑，你负责放根茎，

0: 佳佳，雅典朝上是有什么讲究吗？
1: 雅典是鱼腥草发芽的地方，朝上能让嫩芽更快地钻出土壤，接受阳光照射。如果放反了，嫩芽需要绕弯才能破土，生长速度会变慢。
0: 原来是这样啊。下面还要做什么呢？
1: 第三步，我们要给根茎盖上3厘米厚的土，然后用手轻轻压实，让根茎和土壤充分接触，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水分和养分。嗯，刚好3厘米。现在是最后一步，就是轻轻浇水，要把土壤浇透，但不能积水，不然根茎会腐烂。
0: 我来帮你浇另一边。

0: 能看到鱼腥草发芽了。
1: 太好了，佳佳，真的太感谢你了，大家的流感都有救了。
0: 没关系，能帮到大家，我也。

0: 咳嗽好得快哦。好好吃，清爽可口。
1: 这是什么呀，佳佳？
0: 这是我和平平亲手种植的鱼腥草做的哦。
1: 鱼腥草？可是鱼腥草不是有很奇怪的味道吗？
2: 是啊，要是鱼腥草，我可吃不惯。
3: 这都是佳佳的主意。听我说了你们吃不惯鱼腥草的味道以后，他就提议我们用鱼腥草的嫩茎叶焯水后冰镇去腥味，搭配好切好的苹果块、松子，淋上和风沙拉酱，
0: 这样味道就好很多啦。
4: 佳佳，你真棒。

鱼腥草，茎叶有特殊鱼腥味，焯水后可食用，对风热感冒引起的咳嗽有一定辅助食疗作用，同时兼具观赏价值。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我来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走！
6: 队长，队长，
1: 队长，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

0: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哎呀，这10日可不短呀。
1: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嗯，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吧。
2: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啊，
1: 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哈哈哈，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
0: 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喝喜酒什么的。<笑>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哦，刁将军但说无妨。
1: 这次变故，秦汉将军2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

0: 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1: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娶得这么优秀的姑娘，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
0: 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
2: 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
0: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2: 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老夫尽快去办。
0: 好，下官告辞。
1: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0: 好，留步，留步。
2: 丁山呐，啊，你真是高明啊！啊，你兵不血刃，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1: 程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3: 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1: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3: 是。
1: 孩儿见过父亲。
4: 吾儿免礼。老千岁一向可好啊？
2: 老夫还是老样子啊。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
4: 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
2: 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
4: 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哦，
2: 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4: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
2: 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
4: 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2: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4: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哎，
2: 说的也是啊，啊，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单挑了。
4: 哎。有劳老千岁了。哎，金莲
5: 啊，
4: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5: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4: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6: 没说反对，
5: 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6: 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
5: 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4: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6: 哎，我，
5: 那就等一虎回话吧。
4: 哎，夫人。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5: 她肯回来吗？
4: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5: 说得对。
7: 仁贵。
4: 哎呦，老千岁来了。老千岁，快来，来上座上座。
8: 哎呀
4: 哎呀。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8: 嗨，提了。
4: 他同意了吗？
8: 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5: 他说什么？
4: 他难道不同意？
8: 嗨，臭小子太不讲理。
5: 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4: 对，您说呀。
8: 他说。
2: 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6: 想得美。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记忆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2: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
3: 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4: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
1: 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4: 不回去了？
2: 为什么不回去？
1: 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5: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0: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丁山呐，以后不能让她再受委屈了，啊！
2: 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1: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0: 好，先吃东西吧。啊，
2: 哎，父亲，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0: 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
2: 为何？
0: 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杨帆那个怪兽七杀阵，想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6: 各位将士听令，
7: 有，
6: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准备好了吗？
4: 我们向爹爹辞行吧。
6: 好，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
7: 是。
6: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8: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6: 孩儿一定谨记。
3: 爹，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8: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嘛。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
6: 听爹话，别哭了。
8: 清寒，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6: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0: 好了，快走吧，别耽误了行军。
1: 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0: 放心吧，知道了。

0: 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
1: 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
0: 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0: 真的？
1: 嗯。
0: 哎，夫人。 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
1: 哎，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笑>
0: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1: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2: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笑>
0: 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嘿，那就更美了。
3: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哎呦，夫人。
1: 快打赏！
0: 来，薛元帅要做夫人妹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笑>
1: 来，打赏！
0: 快去啊！
2: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1: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1: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笑>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
1: 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
0: 相传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2: 来者可是薛敬瑾，
0: 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气，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乃现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2: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气还强词夺理，
0: 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
2: 易安
0: 元帅，
2: 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
0: 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
2: 杀！

0: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 放马过来呀！ 撤兵！驾！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 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1: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2: 程老千岁说的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是这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1: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也叫人打探过，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
2: 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1: 正是。
2: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1: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程老千岁以为如何？
1: 老夫以为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
0: 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1: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不妥。
0: 为何？
2: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0: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1: 一是不可。
0: 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那父亲的意思是，
1: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1: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笑>
2: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笑>
0: 这怎么可以啊？
1: 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统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2: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1: <笑>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丁山，不要再犹豫了。
0: 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0: 报告霍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怎么没胆了？杨帆，快出来！怎么了？没胆子了吗？

0: 大家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记住，防止唐军从后山偷袭。
1: 弓箭手，
0: 放！

0: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1: 去吧，
0: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齐云人党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
1: 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
0: 哼，
1: 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0: 正是老夫。
1: 你儿子强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0: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我拿下。
1: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金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了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陈老千岁，我颠了！
1: 这，
0: 报！报告元帅，薛元帅扬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油炸！哎。

0: 怎么会这个样子？爹，爹，爹，你倒是说话呀！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啊，爹？
1: 不哭，别难过，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爹没用，你不要自责了，
0: 不。
2: 爹，爹，爹！将那个畜生拉出去斩首！
3: 相公，爹，
2: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3: 请了千岁，
2: 斩老夫啊！
4: 铁顶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监禁三个月。
3: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0: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爹，
1: 孩子。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心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爹。

0: 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

0: 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 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

0: 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0: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2: 全国上千万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3: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5: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4: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6: 我希望你……
5: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4: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7: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8: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5: 多？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
19: 收
3: 钱，这辣椒别辣了。
15: 张爸，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2: 元帅，
1: 殿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让我死！让我死！
2: 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2: 元帅，
1: 哎呀，人鬼！
2: 我们只有杀了叔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1: 人鬼，
0: 爹，
1: 人鬼，
0: 爹。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来人呐，
1: 在，
0: 传众将领
1: 是。

0: 丁山，程咬金虽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 三军不可无帅，正西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1: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0: 让千中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中就不必了。
0: 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局。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沮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 不能让扬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御医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 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孩儿只是担心。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父亲早日康复。
2: 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
3: 去吧。
4: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2: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3: 是。
2: 宣程老千岁觐见。
3: 哎呀，皇上，皇上！
2: 老千岁快快请起。
3: 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2: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我！
3: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
2: 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呐，
3: 王兄。
2: 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此次征西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
3: 伤心呐！
0: 皇上，丁山弑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请皇上节哀顺变。
2: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3: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0: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5: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
6: 程兄，我怕是不行了。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5: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
6: 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
5: 长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2: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仁贵阵亡了。你说什么？仁贵阵亡了？
5: 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顶山之箭而死的。
6: 天呀！天呀！
2: 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伴驾而行。

0: 燕龙哥，
1: 哎，小翠，义母呢？
0: 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燕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2: 父亲，你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姨母，我回来了。姨母，老元帅他……
2: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
1: 可是，义父他痛不欲生啊！
2: 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
1: 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2: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
2: 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
3: 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
2: 师父，你怎么来了？
3: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2: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
3: 当然，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2: 救我夫君？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
3: 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2: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3: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

0: 徒儿明白了，你们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修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1: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0: 为何？
2: 丁山文武超群，
0: 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争西平乱？啊，
2: 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0: 我知道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 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2: 三请，
0: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1: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1: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献关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
1: 嗯，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1: 你可有话说？
0: 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三刻斩首。
2: 是。

0: 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

0: 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盼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1: 相公，我窦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 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 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尽我们夫妻之情。

0: 丁香哥，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有何举动？杨贼知道丁香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香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香哥，回来！啊！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名言岂可无视？
1: 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2: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2: 你说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香哥，快去！
1: 丁香哥，
2: 去呀！
1: 贤弟，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2: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1: 又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2: 丁山哥，去呀！
1: 走啊，
2: 丁香哥，
3: 走啊，
1: 走。

0: 你们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前帝且慢，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

0: 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1: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0: 姐姐，让我来。如我遇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蝶！呀！
1: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
0: 驾！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处以极刑？我一定要杀了他。天帝，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大嫂，你站住！你为何要白白送死呢？
1: 我要去救金帝，我要去救他！
0: 你要走了，丁香哥的两个儿子谁来抚养？大嫂。

0: 皇上，午时三刻快到了。梳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

0: 统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

0: 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清小海说应急。
4: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3: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

0: 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
1: 不该杀。
0: 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可是他。 犯的是死罪。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才射伤其父。他知孝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
1: 又在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
0: 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1: 此言怎讲？
0: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 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2: 报，皇上，小人回来了。
3: 情况如何？
2: 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
3: 罗章等众小将欲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但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报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返营房披挂助阵，力战杨帆。
2: 战况如何？
3: 回皇上，二夫人助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七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2: 退下吧。
3: 是。
2: 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徐良，
0: 微臣在。
2: 53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0: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2: 何人呢？
4: 皇上，皇上。

0: 皇上，免了免了，
1: 皇上，老臣有急事，
0: 准了，
1: 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0: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五十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1: 快快快！
0: 好好。
2: 徐良，微臣在，这薛丁山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扬帆的怪兽七煞阵呢？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0: 何人呢？
2: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
0: 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
2: 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0: 不可。
2: 为何不可？
0: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2: 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3: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好，快说来给朕听听。
4: 站住！站住！站住！别跑！他在那儿！快点！快追！快！快点！快点！
3: 站住！站住！
4: 别跑！
3: 站住！
4: 快点！快追！
3: 哎，别走！
4: 快点！快点！
3: 站住！
4: 别跑！
3: 别跑！
4: 别跑！
3: 别跑！

0: 罗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杨帆，你给我出来！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1: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1: 你，
0: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我倒是很欢迎。
1: 杨帆。
0: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1: 想见高低，就必须进阵。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
0: 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
0: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1: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2: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3: 一言为定。
2: 好，
3: 驾！
2: 怎么还没找到陈金鼎？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3: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2: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
1: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丁山押回大营。
0: 遵旨。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2: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0: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
3: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3: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
4: 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0: 圣旨到。樊梨花接旨。
5: 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
3: 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5: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
3: 仙童，我走了。
6: 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6: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我实在放心不下。
3: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6: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3: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再说了，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
6: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
3: 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6: 相公请讲。
3: 金定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他却生死不明。

0: 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寒江观请梨花，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1: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一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哎，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姨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0: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0: 开始操练，一，二，三，四，五，六，七，停！报告樊将军，末将正带领将士们在操练。
1: 好，继续操练。
0: 是。

0: 哪里来的？
1: 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
0: 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2: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来者何人？
0: 他说他叫薛丁山。
2: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3: 多谢。
0: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4: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0: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
2: 是。
0: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沾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
1: 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
0: 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
3: 是。
2: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
4: 等一下，
2: 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

0: 小翠，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小翠。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
1: 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0: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1: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1: 薛定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李化，
0: 干什么？站住！
1: 李化，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剑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
0: 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
1: 好吧，原谅我事小，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0: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

0: 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
1: 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1: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
0: 行，等补到圣旨，我再遵旨而行。来人。
1: 送客，梨花，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鼎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扬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梨花。 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韩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无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两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1: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1: 来人！
2: 在。
1: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2: 是。
3: 慢。
4: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韩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1: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啊？
5: 徐金池言之有理，请皇上恩准。
1: 准奏。
0: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
4: 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韩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0: 徐兄，梨花他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他呀。
4: 贤弟诧异，你与他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他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以我之见，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况人心乎？
6: 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父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我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7: 报，小的刚从白虎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6: 快说。
7: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6: 斩了？
7: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请不到将军，斩立决。
6: 再谈。
7: 是。
6: 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8: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

0: 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娘，我该怎么办啊？
1: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开门呐！快开门！姑爷是你啊，
1: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0: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1: 什么？不可能！

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2: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1: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再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复职，你等着我。

0: 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1: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不是骗你的。
0: 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相公，实在对不起，
1: 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见驾出兵啊！
0: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1: 我的傻相公，走吧。

1: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
2: 啊，好，
3: 好，
2: 去韩富匠家歇歇也好啊。哎，
3: 对，
2: 好，
3: 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4: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0: 是。
1: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罪臣薛丁山，
4: 樊梨花，
1: 叩见皇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两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1: 方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 就赞免你的死罪，
4: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降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4: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1: 樊梨花听旨，
3: 微臣在。
1: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攻下白虎关。臣
5: 领旨。徐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1: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

0: 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
1: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
2: 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1: 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
3: 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都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5: 我给大家伙儿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里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赶上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松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
0: 别看它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一罐子真好吃。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

0: 要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

0: 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8: 对，
7: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7: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8: 哇，
7: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7: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7: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是的，
7: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8: 对，
7: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8: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9: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3: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我念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19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

0: 整整十五罐，你没有听错，十五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8: 20年都不止了。
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8: 这玩意儿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7: 你以前是最爱吃。
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7: 快去。
6: 还生气，发了火。
10: 吃。
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0: 来，
6: 只回来30多个。
10: 吃饱不想家？
7: 不想家。
10: 不想家。
6: 现在只剩了7个。
8: 是啊，吃饱不想家。
7: 不想家。
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老头子，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别说话，别打我！先打药。别打我，没事了，兄弟。啊，
1: 来一下。
2: 怎么了？
1: 警察同志，这是彭云松。
0: 老实点！
1: 动手打的我。
0: 说，哪来的？
2: 这不是我的。
1: 经过检验鉴定。 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

0: 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1: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0: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
1: 对，但不全对。
0: 杨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是，但不完全是。
1: 愿闻其详。
0: 军师，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笑>丁山贤弟啊，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嗯。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
1: 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
0: 你说，不让他挂帅，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1: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
0: 为国建功呢？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
1: 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0: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嗯。
0: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1: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可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
1: 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0: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1: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0: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
1: 你要抓她？
0: 是啊，娘，怎么了？

0: 你可不能抓他，他是好人。看来娘，你知道他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1: 娘告诉你可以，你不能抓他。
0: 他在哪里？
1: 他就在我们家里。
0: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反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1: 三娃，站住！谁不许进？
0: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1: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0: 娘，在家里还是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1: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0: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1: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
0: 不信你试试看，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1: 有何为难之处？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是了。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
0: 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
2: 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好，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3: 大娘，不要为难他了。
0: 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3: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 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2: 韩副将，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
3: 你这是何意？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显然不是。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舒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0: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
3: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对抗天下百姓？
0: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3: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 因为舒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致使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
1: 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
0: 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啊，娘，孩儿知错了。娘，
3: 儿啊，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多谢陈将军教诲，
0: 使韩某茅塞顿开。
3: 明白了就好。
0: 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1: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
3: 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
0: 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1: 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

0: 按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0: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邢高火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十几条人命。
2: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1: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1: 是娘，你怎么来了？啊，我没事。啊，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现在没事了。
0: 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啊，孩子，
1: 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
0: 知道了，娘。嗯。
3: 表哥，三娃来了。表哥，你在忙什么呢？我还能忙什么？不是一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0: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不过是来拿药的。
3: 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0: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3: 什么药啊？
0: 创伤药。
3: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
0: 他受伤太重。
3: 不方便，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呀，抬也得抬来呀。
0: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3: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0: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3: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0: 正是。
3: 他是何人？

0: 老三啊，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1: 姑妈，
0: 正是。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
2: 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0: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3: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3: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队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什么事？
0: 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一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交代来见我。还有什么？
2: 如实说来，女儿，女儿，
3: 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
0: 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
1: 原来是他。胡丁，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0: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你说我是何态度？
1: 好，既然如此，你火速去探我。

1: 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0: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1: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令射机关吗？不知道。来。 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0: 我一定尽力，
1: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0: 是，我走了。
1: 记住，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

0: 哥，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了。
1: 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1: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0: 这还差不多。
2: 吕校尉，
3: 在。
2: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1: 是。
2: 快去。还有你。
3: 是。
2: 带两个军士，速去将程一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3: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2: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3: 要是不能说服呢？
2: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3: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2: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唉，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4: 是啊，
3: 有道理。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一官？
5: 正是，你们是？
3: 带走。
6: 是。
5: 你们为何抓我？为何要抓我？
3: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5: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7: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
0: 末将不知。
1: 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定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大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定？
0: 真的没有。
1: 那如果有呢？
0: 任凭将军处置。
1: 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
0: 末将明白。
1: 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定，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
0: 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
1: 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
0: 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
1: 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
0: 应该相信事实。
1: 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人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0: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定，岂能不认识？
1: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定，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1: 可有此事？
0: 回将军，绝无此事。
1: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0: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1: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0: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
1: 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
0: 医官，
1: 带上来。
3: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我就是个软骨头。
1: 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定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义官在内。
0: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末将无罪可认。
1: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
0: 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1: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你还有令堂在上，
0: 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
1: 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4: 是，
0: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将军，
1: 呀！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一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一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将。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关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校尉，没有搜到。
3: 报告吕校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冷静点。
1: 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快说，说不说？嗯，说。
0: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1: 你敢骂我？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鼠窖。
1: 鼠窖？
0: 啊，那以前是鼠窖，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1: 哼！
4: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吕校尉，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

0: 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1: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0: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1: 一路刀？据我所知，这一路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0: 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1: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2: 樊元帅，有人找你。
0: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1: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3: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0: 小尼，是师傅身边的小尼。进来吧，师妹，你怎么来了？
3: 师姐，师傅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0: 什么东西啊？一路刀，
1: 一路刀，
0: 一路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

0: 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

0: 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

0: 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

0: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你看，这个地方也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2: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我能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3: 葬礼要对我们被他们杀绝了。
4: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5: 停车！
6: 别动！
7: 情况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都值200万。
9: 今天走不出这里。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

0: 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一秒这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翻盘起来打到他后背，卡到也不是话，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了，连续52年了。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7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暨光热技术发展专题讲座，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进一步提高认识，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中国光热之都，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青海力量。讲座邀请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金建祥做专题辅导。罗东川在听取讲座后指出，加快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加快光热产业发展，对青海不仅是重大发展机遇，也是更高标准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迫切需要。要切实增强加快光热产业发展的使命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光热产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光热发电规模化、园区化、市场化发展，着力将光热产业打造成为全省新型支柱产业。要进一步放大规模优势，加快培育光热全产业链集群，抓好与盐湖资源协同发展，加力引培链主企业，围绕光热装备制造研炼、补炼、强炼。要积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

0: 推动光热与盐湖化工、有色冶金深度耦合，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培育光热加算力融合发展样板。要强化创新引领与开放合作，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集中攻坚突破产业核心技术瓶颈，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要以一盘棋思想统筹光热产业规划布局、政策供给、项目调度和要素保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以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迈上新台阶。讲座前，罗东川会见了金建祥一行，张景刚参加。
1: 7月17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向省政协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龚宝扎西指出，人民政协源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为民履职是政协的初心使命。要把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政协工作的根和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龚宝扎西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始终保持政协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对照正确政绩观标准，把握政协工作新要求，从思想根源上拧紧政绩观阀门，努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能力突出、作风务实、精通业务的机关干部队伍。要紧扣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保护，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积极建言资政，把加快产业四地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履职重点，以小切口推动解决群众大民生，让政协好声音转化为助推全省工作的实举措，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7月17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9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元、吕刚、蔡成勇、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青海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青海省机关事务管理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正草案待拟稿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西宁市有素必应马上办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水库库区管理条例、海南藏族自治州城镇集中供热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域无垃圾管理条例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关于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加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见督办工作的办法修订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7月17号下午，以理论领航明方向、精神铸魂勇担当为主题的两弹一星精神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与两弹一星精神研究领域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做专题研讨。神舟飞船首

0: 任总设计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七八任院士出席会议并发言。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孙秀玲、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袁和平等几位专家，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深的理论见解，为大家深化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开启了新思路，提供了新方法。会上，八位专家学者围绕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做交流发言。
1: 7月17号，2026年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据了解，自2014年启动以来，京青专家服务活动已成为跨区域人才协作的标杆品牌。累计有227名北京专家和365名青海专家深入基层，在攻克技术难题、培育本土人才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活动紧扣青海“15五”规划开局部署，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目标，精心选派20名北京专家和30名青海专家组成服务团队，重点围绕清洁能源、文化旅游、医疗卫生、绿色算力、思政教育等关键领域，力求在输出智力的同时，提升本土人才自主攻坚能力，实现从短期支援向长效造血转变。青海将持续健全完善柔性引才机制，充分释放京青人才协作辐射效应，切实将专家智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这两天，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一年一度的青洽会藏坛展如约而至。本届展会不仅是展示青藏高原独特文化魅力的窗口，更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高能级平台。
0: 走进展馆，浓郁的民族风情与现代商贸气息扑面而来。展厅内“外贸优品中华行”几个字格外亮眼，展区内精致的藏式家具、别致的藏式纹样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欣赏体验。
2: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带了那么4个系列，
0: 这些融合了传统榫卯工艺与民族图案的家具，成为青海藏坦文化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亮色。不远处，来自巴基斯坦的经销商库克正与几位同行低声交流，不时在样品册上记录要点。
3: 我2004年第一次来西宁参加藏坦展，一晃到2026年了，如今这场藏坛展的水平完全能对标国际顶尖地毯展会。每次来青海，我都能感受到巨大变化。这不仅是展会越办越好，更能看出青海持续对外开放的姿态。从展会一路的成长，就能清晰看见西宁、青海乃至整个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
0: 在另一侧的精品展区，伊朗参展商拿舍尼夏波瑞是一位已经参加了17次藏坛展的资深参展商，每次带来的都是波斯地毯精品。
4: 波斯地毯最珍贵的就是背后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细看这些手工地毯，能感受到千年的文化沉淀，也能看到编织师傅高超的手艺和工匠精神。希望和大家长期合作，销售固然重要，但地毯承载的文化才是我最看重的。
0: 展会如同一座跨越山海的桥梁，在打通商贸外循环的同时，也加速内循环的发展。参展商黄建平来自河南，是一家涵盖手工地毯、丝毯、丝棉及丝毛混纺等多品类生产企业的销售负责人。他见证了展会的发展与市场的变化。
5: 它这个虽然说是机织毯，但是呢，它做的这个工艺已经达到了手工的工艺，你从外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就像手工的一模一样的。其实这个机织毯的话，它也是我们手工毯的一个延续，它的性价比了，或者是它的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方寸地毯，经纬纵横，从国内到国外，从传统技艺到技术的更新，藏坛展的意义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往来。它是青海以藏坦为媒介，讲好文化故事、深化对外开放的生动实践。如今，展会已成为连接新丝绸之路的驿站，推动着沿线国家经贸人文合作走深走实。
1: 7月18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最后一个赛段——第8赛段的比赛。

第八赛段从西海镇出发至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赛程全长146公里，主车群沿青海湖北岸骑行。收官赛段只有一个爬坡点，位于84.8公里处的日月山垭口。

0: 挥的场地。赛事的全部战术博弈、积分争夺将在终点集团冲刺中迎来收尾。
1: 这里是本届环青赛第八赛段，也就是最后一个赛段的终点，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今天的天气和前几个低温多雨的赛段相比，总算是放晴了。今天的比赛，车手们从草原骑到田间，再到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一路上风景无限。比拼的同时，车手们也实实在在领略到了大美青海的壮阔景色。今天整条赛段的平均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高原上骑行每一公里都不轻松。黄山、绿山、圆点山、蓝山的归属都将在今天见分晓，我们静待最后冲刺的到来。
0: 最终，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31号车手尤里莱唐获得赛段第一，法国科菲迪斯车队41号车手艾利克西勒纳尔，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17号车手恩里科扎农切洛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本届环青赛四色领旗山也各归其主，蓝山获得者为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1号车手克里斯蒂安·罗德里格斯·马丁获得圆点山，3号车手赫诺克·穆鲁贝尔汉获得绿山，轮风 Rota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萨佩达保有黄山。
2: 一切都很棒，这次经历对我而言十分难忘，我状态不错，有信心再去争取胜利。
3: 青海湖又名错温布，即藏语青色的海之意，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水澄澈，草场丰茂，黄鱼自在游弋，鸥鸟盘旋起舞，形成水鱼鸟共生的健康生态链，筑起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屏障。每年7、8月份是青海湖最美的时候，环湖千亩油菜花竞相绽放，碧波万顷的湛蓝外围散布着金灿灿的亮黄，高山牧场的野花五彩缤纷，如绸似锦，数不尽的牛羊膘肥体壮，点缀其间。游客可以自驾穿行花海湖畔，也可以沿着二郎剑景区绿道休闲骑行，或者乘游轮欣赏湖域全景，体验热气球、帆船项目，沉浸式享受高原盛夏时光。竞速激情，邂逅高原盛景，青海湖以环青赛为纽带，正在向世界讲述绿水青山的青海故事。
0: 第25届环青赛全赛段直播圆满收官。作为全国乃至全球公路自行车赛事中直播难度最高的赛事，青海广播电视台携手各方，在青藏高原上进行了一场空中加地面立体直播攻坚战。本届环青赛总距离达到1627公里，经过城市平路、山间陡坡及高原草甸等地形地貌，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稀薄的空气、蜿蜒起伏的赛道、瞬息万变的高原天气，加上自行车运动本身的高速移动特性，使得信号采集与传输必须全程动态跟随，稳定播出的技术难度远超同类赛事。
4: 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公路自行车赛直播中，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的电视直播难度是业内公认最高的。
0: 为应对高海拔长距离的直播挑战，青海广播电视台选用双机直播方案，配置起点高清转播系统、地面4辆跟拍摩托车、1架航拍直升机、1架搭载多通道中继系统的固定翼飞机、1辆终点高清转播车，以及 C 波段加 KU 波段主备高清卫星车和光缆传输链路，构建起空地一体、多级备份的全域通信网络。
5: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来呈现咱们环青赛的这个整个赛段运动员的表现呀，咱们大美青海，沿线的这个风光、人文等景致。
0: 赛事全程地处青藏高原，线路跨度大，海拔落差高，沿途地貌复杂，天气瞬息万变，再加上自行车车速快，拍摄点位全程动态移动，多重复杂条件的叠加，让信号采集、传输和稳定播出难度远超国内同类赛事，对转播技术和团队专业性都是极大考验。
6: 这次其实我们的转播当中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困难，但是经过

0: 整个团队的努力，我们都把这个困难都做了克服，顺利的完成了转播。
1: 回望环青赛20余年的直播历程，从2002年首届赛事借调设备仅有几分钟电视播出，到2013年央视首次实现赛段直播，再到2023年首次完成全程电视直播，直至本届赛事全赛段高清信号覆盖全球67家机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程直播总时长达到1061分钟，累计跨媒体触达受众5050万人次。青海广播电视台每一次技术升级、每一秒信号稳定输出的背后，是团队在高海拔、长距离、复杂天气条件下不断试错与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才让本届赛事的高难度直播有了坚实的技术底气。
2: 国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直播呢，从一枝独秀走向了百花齐放。我们作为探路者和领骑者，为全国的这个职业自行车赛事电视的直播呢，提供了可复制的青海广电方案。25年环青赛的镜头语言，见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赛事传播的进化史。
1: 盛夏时节，在海西州乌兰县查卡镇西郊，成群赤麻鸭携幼雏漫步草甸，柴达木双峰驼悠然觅食，勾勒出高原夏日的生态美景。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 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到天国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1: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0: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1: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0: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2: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4: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欢迎进入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 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那里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0: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1: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0: 当然是越快越好。

0: 好了，
1: 范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0: 现在就去啊！
1: 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
0: 可是，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
1: 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
0: 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牺牲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1: 你如此顾全大局，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啊，是我啊，老伯。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啊，
1: 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1: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0: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1: 喝什么喜酒啊？
0: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金界与樊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难道又怎么了？没事，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0: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1: 啊，多谢了。
0: 哎。

0: 啊，薛元帅，末将饮酒误事了，请薛元帅治罪。
1: 快快请起，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哎，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2: 那好吧，我走了。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卑误事，请薛先锋治罪。快快请起。啊，这事属紧急，我们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这是易路刀，速速打造50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1: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给我2天时间。2天能够吗？按说是不够。 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1: 嗯，
0: 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1: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0: 是。薛先锋，你先回去吧，2天后来拿刀。
1: 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
0: 梨花，
1: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
0: 放心，我不走了。
1: 嗯。
2: 薛先锋，薛先锋，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
2: 先锋，就是此人。
0: 你是何人？
2: 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
0: 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
2: 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0: 啊，快进里面说。他现在怎么样？
2: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
2: 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0: 不过什么？
2: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0: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2: 不知道。
1: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2: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0: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
2: 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1: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2: 还有南门虚，东门实，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0: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2: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
0: 嗯，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
2: 是。
0: 啊，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真是委屈你了。
1: 相公，看来是天意如此啊。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孩子，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1: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啊，
0: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1: 对，
0: 来吃吧。
1: 谢谢大娘。 真是于心何忍呐！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
1: 还没有，没有搜到。
0: 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
1: 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

0: 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1: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
0: 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2年前，师傅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2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7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7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2: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
0: 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3: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0: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3: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4: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0: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0: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
4: 死。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
0: 门？先锋官薛丁山。
4: 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
0: 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给我们送来了2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实、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2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2: 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0: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3: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2: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0: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4: 薛先锋可有话说？
5: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阵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0: 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是不可能的。
5: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阵势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0: 那先锋之意如何？
5: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

0: 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然后再攻打东门。
1: 嗯，薛先锋的意见很独到，大家意下如何？
2: 啊，薛先锋所虑极是，所谓有备而无患。若那里真的出现伏兵，我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
3: 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1: 就依先锋之言吧。
0: 嗯。
4: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请安。
5: 末将见过杨将军。
6: 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5: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6: 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5: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
3: 你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6: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一家的性命来保护他，非亲非故。李校尉，
3: 走，
6: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3: 将军放心，这次我一定撬开他娘的嘴。
6: 那你还不快去？
3: 是。
6: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
3: 如果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
6: 那就更需要他了。
3: 末将明白。
5: 等等，
6: 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5: 吕校尉，我是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6: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3: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6: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
5: 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
3: 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5: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6: 好，那很好。
3: 李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4: 是，将军。
3: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快快进去！
4: 进。快！
7: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快喝吧。怎么了？大娘，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
8: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去有可能昏睡致死。
8: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7: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
8: 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
7: 大娘，我明大。
8: 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4: 哎呀！
9: 我只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忠，这是专门治疗的。
10: 一模。
9: 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10: 拜见一模。
9: 你怎么来这里了？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还是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10: 二傻，干嘛去？给俺干娘送柴去。啊！快跟上！
11: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干娘。
8: 二傻，什么事啊？干娘，我给你送柴来了。啊，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
11: 还不太清楚，这都两个多时辰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8: 那是不是死了？
11: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
8: 哦，
11: 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8: 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11: 你们这帮强盗！你
8: 滚开！干娘，干娘没事吧？
12: 给我进去走！
11: 你们干什么？
8: 不能进去！你们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

0: 别打我娘！
1: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2: 快说！
1: 放开他！
2: 到底把敌将陈金鼎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3: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2: 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
4: 休说，
0: 娘，别打我娘！
4: 是。
2: 休说，
0: 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
5: 大娘，你没事吧？
3: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
5: 啊，太好了！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0: 好，
5: 我来收拾这群狗贼。
3: 小心啊！
5: 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
2: 兄弟们，给我拿下！
5: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是不是吕校尉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

0: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1: 夫人，你让我说吗？
0: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
0: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怎可放了呢？
1: 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
0: 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让陈将军饶了我吧。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
1: 我能改，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
0: 他这一次吧，孩子。大娘，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
1: 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0: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大娘有如此好生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1: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0: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
1: 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作坏事，将天理不容。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0: 天理昭昭，你若再作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1: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0: 好，不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1: 战事甚紧，我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
0: 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1: 去白虎关？
0: 对，
1: 见杨帆？
0: 难道你怕了？
1: 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0: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1: 是。
0: 大娘，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你。
1: 起来，孩子，我一定等你回来。
2: 你要平安回来。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诡异，十分凶险。
3: 不过，
2: 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3: 是。
2: 江湖，小四，
4: 副将在，
2: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六门的机关按钮。限你们一个时辰内完成任务。
4: 得令。
5: 酥酪，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 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致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 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
0: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5: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

0: 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

0: 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5: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6: 停手！
7: 还要放下！
8: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东一虎，秦汉，
1: 末将在。
0: 七杀阵守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2: 得令。
0: 罗章、秦英，
3: 末将在。
0: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扬帆，合力攻杀。若他逃跑。
4: 切勿追赶。
0: 得令。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末将在。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守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奥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5: 得令。
0: 生门是扬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6: 末将在。
0: 西门和死门相连，扬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扬帆逃进死门之时，务必将他宰杀。
2: 得令。
0: 尉迟青山，
3: 末将在。
0: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2: 得令。
3: 圣旨到。
0: 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2: 末将在。
0: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7: 遵旨。
0: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是。
7: 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2: 岂有此理！来人，在，给我备马抬刀。是。
8: 叛贼杨帆，
7: 快快下马受死！
8: 你是何人？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7: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2: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
7: 砍枪！呀呀！嘿！呀！呀！摇摆身，你就追过来呀！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哎呀！

说，机关在哪儿？说。

0: 上，驾，
1: 驾。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0: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1: 驾，
0: 多加小心。宁龙，我们走。
2: 好的，义父。
0: 驾，
3: 驾。

0: 我不求你们，上！继续冲！走，
1: 快走！
2: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0: 你们是抢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哼，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呀！你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将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樊梨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人也就罢了，你要县官头抵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
1: 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

0: 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是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1: 你这个贱人，你究竟想怎样？
0: 替天行道。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
1: 哼，你就别再做梦了。
0: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呀！

0: 又是你，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笑我，来吧。呀
2: 应龙退下。
0: 徐鼎山，你抢夺人体之仇。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

0: 们是何人？
1: 我们是白虎关的。
0: 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
1: 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0: 投降？向何人投降？
1: 陈金定将军。
0: 陈金定？他人呢？
1: 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0: 嫂子，月娥，咱们走。
2: 好。
3: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你不是想我死吗？要你死是替天行道，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2: 带来了。
0: 人呢？
3: 我在这儿。
0: 金定，
3: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
3: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
0: 相公，原来你也没有。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3: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4: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3: 哎，别动！有陷阱，别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0: 那是双面机关，在兽门能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4: 你想逃出去？做梦！

0: 我们去见杨帆，
1: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0: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1: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0: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末将在，
1: 准备迎驾白虎关。
2: 是。
1: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0000担。哈哈哈哈哈！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1: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好，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2: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

0: 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1: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1: 韩将军，
2: 末将在。
1: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2: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1: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2: 是我娘。
1: 你娘？
2: 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舒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1: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真乃女中之楷模，母教之典范呐、
3: 啊！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1: 陈将军请讲。
3: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她差一点丧失了自己的性命。皇上，这位大娘就是末将的再生父母。
1: 说得好啊。那朕就做主，赐你认这位大娘做义母。
3: 谢皇上隆恩。
1: 他老人家身在何处啊？
2: 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
1: 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3: 是。
1: 罗公公，
4: 奴才在。
1: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五十两，玉帛百匹。
4: 遵旨。
1: 胡丁，
5: 小的在。
1: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5: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
1: 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0: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1: 准奏。
2: 谢皇上隆恩。
1: 樊元帅，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
0: 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1: 哦，此话怎讲啊？
0: 微臣承师父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1: 樊元帅，此言何意啊？
0: 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舒宝同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十倍。
1: 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0: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1: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6: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私，老臣佩服之至啊。

0: 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到破玄武关角灵环灵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
1: 众位爱卿有何异议？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2: 谢皇上。
1: 薛爱卿，
3: 微臣在。
1: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3: 微臣受之有愧。
1: 此话怎讲？
3: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
1: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4: 奴才在。
1: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昭告天下。
4: 遵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师父，徒儿来了。
7: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6: 回师父，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7: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6: 多谢师父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7: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6: 师父，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7: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唐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程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啊，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啊，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梳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4: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6: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7: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6: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7: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 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6: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7: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6: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位，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9: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10: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8: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1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8: 对对对，
11: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

0: 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啊，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建议他们去这样去切我们的双手的中的你要的这个阴间罪。
1: 梁总，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别说话，
2: 别打我，
3: 行吧，
2: 你别打我，没事了，兄弟。
4: 啊，
5: 来一下，
4: 怎么了？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
5: 别动！现在
1: 你看什么？怎么抓错人了？是他动手打的我。说，哪来的？
6: 这
1: 不是我的。
6: 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7: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娘，臣将军是我。臣将军，
1: 我请在上庆收女儿一拜。这是，臣将军，孩子。
0: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1: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0: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1: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0: 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1: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
0: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1: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0: 是啊，
1: 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
0: 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
2: 给大娘请安。
3: 娘，好漂亮的姐姐。
1: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0: 圣旨。
1: 哦，我的天哪，我这。

0: 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1: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2: 娘，娘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0: 有二傻的圣旨吗？
1: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0: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1: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0: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1: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2: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0: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叔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0: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0: 哦，江仁君是要提醒的吗？你为何不提醒就将我了？
1: 天尊如仙，何事还需提醒？
0: 我没有想到道友还有如此一招，看来贫道得认输了。
1: 那么贫道先替徒儿谢过天尊。
2: 我去问问。大嫂你好。
3: 请问
2: 你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
3: 江城？
2: 对。
3: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2: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3: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
2: 啊。
3: 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2: 好。
3: 程叔。
4: 哎，
3: 有人找你。
4: 六嫂，谁找我呀？
3: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
4: 虎儿，真的是你啊？
2: 正是我，我是虎儿。
4: 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
3: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4: 哦，谢谢你啊，刘嫂。
3: 没关系啊。
2: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
5: 程叔。
4: 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
2: 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4: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6: 白虎关原有五万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十万人马，总共有十五万之众，竟有八万人到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7: 那杨帆将军呢？
6: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

0: 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
1: 哎呀，张将军，
2: 是啊，
3: 这可如何是好？
1: 就是啊，
3: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4: 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5: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呐。
4: 那依你之见呢？
5: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4: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5: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4: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1: 是
4: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队长，
5: 大王，
6: 大王，
5: 别走啊！别走啊！别让众爱卿怎么办？
6: 大王，
5: 大王，
6: 是
5: 这怎么办？大王，大王怎么了？
7: 哎呀，
8: 来
9: 来了，客官，您的菜齐了。
8: 哎，好了，谢谢。
10: 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8: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
10: 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
8: 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
10: 行，那我先走了啊。
8: 好。
10: 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8: 好，程叔，有劳你了。
10: 哎。
11: 哎，客官慢走啊。
12: 确实不错。

0: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1: 何人？
0: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1: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0: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1: 他在何处？
0: 就在大门外。
1: 叫他进来。
0: 是，老爷。跟我进来吧。好，走，来。老爷，他们来了。
1: 你下去吧。哎，
2: 在下见过宋大人。
1: 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
2: 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1: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2: 宋大人诧异，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
1: 那又如何？
2: 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他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1: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

0: 为何你却要来帮我？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哎，
1: 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0: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0: 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1: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接中。
0: 大人请看。
2: 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
0: 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
2: 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
0: 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2: 不用见外，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
0: 说得好，阿成。
3: 哎，老爷有何吩咐？
2: 今晚白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3: 是。
4: 玉

0: 各位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
1: 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 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想啊！有了非分之想，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
2: 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
1: 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2: 不，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疏远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0: 哼，他已经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3: 叔宝同道，
4: 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你说的。参见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外卿平身。谢大王，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嘛？你讲。
1: 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嘿，
2: 全凭你一个人。
1: 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并不在话下。
0: 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2: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
0: 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1: 大王，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

0: 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嗯，本王看到了。大王，请看。
1: 舒宝同的功夫果然大有长进呐，你们大军中恐怕无人能敌了。这个我倒不担心，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那还用问？看过舒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包括大王在内，还有舒宝同又向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大人。 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舒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唉，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那就多谢了，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 都隶属何处？
2: 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他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3: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
2: 阿成，你过来一下。
4: 老爷，您叫我。
2: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4: 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2: 好，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3: 一年多了，我们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2: 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2: 宋大人，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以后呢？
5: 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呢？
2: 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
5: 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
2: 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
5: 是，老爷。
2: 去那边看看。
5: 好的。
6: 各船只船夫听好了，杨将军有令，唐军兵马已到达对岸，所有船只不可私自开出，违令者斩。
7: 是。

0: 来，哎，来来来，倒酒。
1: 你吴总，
0: 来喝酒。
1: 一会儿就抓刺客了，你可别喝多了呀。
0: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
1: 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
0: 武林高手。
1: 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
2: 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
1: 也是武林高手，
2: 高手中的高手。
0: 哪有何惧啊？啊，倒酒。
1: 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1: 受谁指使？
2: 队长好剑法！
1: 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进来。
2: 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1: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剑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3: 我相信。
1: 说，受谁之托？说。
2: 叔宝通。
1: 来人呐！
4: 把他带去。是，
5: 队长。走，快点。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
4: 舒爱卿，
5: 微臣在，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
6: 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7: 宗爱卿，但讲无妨。
6: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
5: 言者无罪，概不追究。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6: 怎么？会有这种事？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这个大殿上了。
5: 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
6: 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5: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8: 蔡队长就在殿外。
5: 传。
6: 我们一心一意为大王做事，忠心不二。即使有些不同见解，也是为大王着想啊。这样动不动就遭人暗算，太让我们寒心了。
5: 张爱卿，请放心，本王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4: 队长到，
8: 在下叩见大王。
5: 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8: 是。
4: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8: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4: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8: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4: 他是受何人之托？
8: 你从实说来，
4: 由本王给你做主。
8: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5: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6: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好。
5: 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8: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
0: 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1: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
2: 是，
1: 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0: 是受
1: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2: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1: 你尽管出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他谁敢。
0: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叔宝托。嗯，
1: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3: 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4: 大王英明。
1: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3: 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
1: 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城失官。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朝军队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
3: 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
1: 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
3: 请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
1: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
3: 臣知道。
5: 今天大王对舒宝同是真的生气了。
6: 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舒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5: 嗯，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6: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5: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
6: 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7: 梳妆
8: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

0: 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哪儿不一样？
9: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8: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0: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1: 波浪的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0: 这里没有人管，
1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4: 停车！
15: 停车！停车！
14: 停车！
1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6: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7: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要是觉得太危险。

0: 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正在播出。

0: 卖鱼啦！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喽。
1: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2: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1: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3: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1: 嗨，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1: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0: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0: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4: 哎呦，蒋爷来了！蒋爷来了！快跑！两个都要把蒋爷来了！哎，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0: 快点，快点，快点！哎，蒋爷来。
5: 谢谢。
6: 哎，
0: 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哎，
7: 最后要收摊啊！
3: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先回去了。
7: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3: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7: 几条？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8: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7: 哎，来，
8: 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八，都给我拿走了。
9: 哎，好，哎，
3: 蒋爷别，蒋爷，蒋爷，
9: 住手！
3: 兄弟，算了，别拿我的鱼。
9: 住手！
3: 蒋爷，
9: 干什么？
3: 你放兄弟，
8: 二狗，哎，
7: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8: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1: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8: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7: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1: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3: 算了算了，
7: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8: 给我打！
3: 别啊！
7: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8: 蒋爷，
7: 这就是蒋爷的下场。
8: 饶命了，蒋爷！
7: 打！
8: 蒋爷，
7: 打！
8: 蒋爷，蒋爷，别打了，蒋爷！
7: 往死里打！
1: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10: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1: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10: 是啊。
7: 我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把腿拽
10: 了。起来，
9: 起来，什么呢？
10: 快走，
9: 过去，抓住他！
10: 走，
9: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3: 你们俩没事吧？
11: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3: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1: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什么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
1: 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侠，快，请。
0: 来，快。
1: 大侠请坐。
2: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1: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3: 快起来。
2: 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不要紧，皮外伤。
4: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2: 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是他，
4: 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1: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
4: 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
1: 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胡闹！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
4: 那就这么算了。
1: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 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
4: 明白。
1: 关于那个武功高手。
5: 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是。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4年前嫁到这儿来的，2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一人寡居于此。那你弟弟？
6: 为何在这里当兵呢？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沃利，
1: 哼，是哪里人？
6: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
5: 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6: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5: 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 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6: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是吗？是何种官？
1: 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哼，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个将军，姓秦，名汉。
6: 大侠真会说笑，你怎么可能会是朝廷大军的人呢？
1: 为何不可能？朝廷大军的人是来消灭我们西凉军队的。如果你是朝廷大军的人，怎么可能会救我们两个当兵的呢？不杀我们就不错了。小兄弟，你错了。我们征西是为了要剿灭叔宝同那几个鼓动西凉王兴兵造反，妄图推翻朝廷的首恶之人。对其他人，包括杨虎将军在内，只要他们不追随叔宝同，不与朝廷为敌，我们不但不杀他们。 反而还会让他们继续做官，为朝廷立了功，还会提拔他们。

0: 我在军队也曾听人说过，说朝廷军队是以治仁义之师，啊，秦将军之所为，足见如此。在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你看蒋恒，他仗着与杨虎有一点亲戚关系，就无恶不作，无人敢管。嗯，在我们军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1: 还是朝廷大军好。
0: 秦将军，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去你那当兵啊？
2: 我们百姓的生活原来本是太平盛世。
0: 就是因为叔宝同挑起，搞得民不聊生，战事四起呀！
3: 大姐说的对，我们征西的目的就是要还西凉百姓一个太平盛世。
0: 我们这边的百姓早盼着朝廷大军赶快过江了。
3: 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大军过江之事而来的。如果你们真心想朝廷，到时候我还要请你们帮忙呢。
0: 好说，只要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们全力以赴。你说对不对，阿宝？
4: 太对了。
3: 虽然我们只是个当兵的，可也想立功啊。
4: 只要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愿意帮忙。
3: 好，你们愿意帮忙就太好了。我今晚还有别的事情要办，然后我回军营向薛元帅报告这里的军情。等薛元帅做出决定之后，我再来找你们。
0: 那眼下需要我们做什么？
3: 在我回来之前，你们什么都不用做，而且千万不能向别人暴露你们的想法，以免发生意外。
5: 明白了，我们等你回来。
6: 嗯，来干！哎，哎，杨兄，我俩金盟建照，不知有何吩咐？
7: 哎呀，
6: 只因小弟单生一儿杨帆，被那恶妇樊梨花所杀，特请两位道友到此助我秦的恶妇贱人，为我儿报仇雪恨。
7: 道友不必心烦，要报此仇何难？包在我两人身上便是了。
6: 道友如此一说，小弟心里就踏实了。来，多谢两位道友，咱们喝酒。
7: 杨兄真是客气了，
6: 客气。
7: 杨兄，听说战况对西凉很不利呀，眼下只剩下你们玉龙关了。是啊。
6: 他们要想攻克此关是相当困难的，莫说此关隔水无船，即使他们过了这一关，下面将有一个金牛山，还有双峡天险，连鸟都飞不过去。即使这些他们都过了，后面又将出现一个金光八卦阵。听说舒元帅在邻国请了60万的军队啊，还有从各名山请来的不少武功高手，共同抗击唐军。
7: 如此看来，西凉倒是无忧了。嗯，
6: 只是昨日发生一事，令小弟颇为奇怪啊。哦，何事？不妨讲讲。昨日有一个武功极高之人来到沙江，还救了两个被欺负的士兵。你说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人呢？
7: 难道是江那边之人前来打探军情？
6: 沙江绵延百里。
7: 江面如此宽阔，又无船只，他们如何过得来呀？再说，那边的那些将帅都是些娃娃，哪有如此的谋略呀？说的也是，也许是哪方的游侠到了此地吧。如此看来，此沙江镇并不太平啊。杨兄，需多加防范才是。
5: 是啊，
6: 来喝酒。嗯。 此人就在眼前哦，抓住此人，给道友一个见面礼。好，此人功夫了得，轻功极高，在你我两人之上，我们是追不上他的，别白费力气了，走吧。
7: 哎，各位。 刚才听了几位将军汇报敌情，不知各位有何感想？是不是觉得破玉龙关难度太大了？
8: 叔宝同的飞刀真的是那么厉害吗？叔宝同的飞刀是厉害，但是并不可怕。
9: 这一个飞刀有什么可怕的？打仗嘛，怕这怕那的，还怎么打？
10: 窦将军说的对。 我们不是怕了，我们是在想如何找出破敌之策来。
11: 我们要不要针对敌人那几？

0: 要关，逐个来解决呢。这样是个好办法。那我们先说叔宝同的飞刀吧。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我们先说说沙江吧。想要过玉龙关，要先过沙江，而沙江水流湍急，而我们又没有船只，该如何过去？敌人早就想到这个了，把所有船只都转移到河对岸去了。
1: 哎，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边征集船只啊？
2: 这里根本就没有船。
0: 除非要现造，可是要造几百条船，至少半年以上，我们根本等不及。我们要是能想办法把这几百条船偷过来就好了。这说到偷，我最拿手了。不过，偷的都是小东西，这几百条船怎么偷啊？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师兄说的对，这么多船没法偷，就算是偷到了，也得需要几百个船夫才能弄过来。在这边很难找到这么多船夫，就算找到了，也没办法过去。
2: 这要是敌方的船夫把船给咱们划过来就好了，可这不太可能啊！哼，这也不
3: 是不可能，只要让杨虎发个命令，他们还不乖乖的划过来？
0: 大家都在着急呢，你俩就别说笑了。好了，金莲说的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你说的是让杨虎下命令？你之前探过军情吗？下令调船是杨虎一个人的命令吗？
3: 在那边负责调度船只的是一个姓曹的都头，但是光凭他还不行，还得需要杨虎的令牌，他才可以调动船只。就是说，光有令牌还不行，还得要有曹都头，否则这船只是调不动的。正是如此。好，我大军过江有望了，只要想办法弄到杨虎的令牌，再让曹都头去调，问题就解决了。
0: 军师所言极是，元帅玉派何人前往？
2: 窦将军，你刚才说这船太大了，你偷不了，你最擅长偷小东西。
0: 元帅，我明白了，这个令牌我负责把它偷过来。那我跟师兄一起去，我负责搞妥那个曹都头。
2: 好，那你们何时启程？
0: 师兄说吧。
2: 那就今晚吧。
0: 那我们怎么联络？
2: 如果事成之后发信号回来，
0: 好，那我大军整装待发，等待你们的信号。只要你们的船一到，我们就即刻登船。

0: 丁山，许兄，你怎么来了？丁山贤弟，是不是在为叔宝通的飞刀发愁啊？真是逃不过军师的眼睛啊！实不相瞒，叔宝通的飞刀已经伤了我军几员大将了。我在想，绝不能再被他的飞刀所伤，一个都不可以。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对付叔宝通的飞刀，不过。
1: 这世间万物总是相生相克，他的飞刀也是一样。军师言之有理。
2: 报，
3: 报告元帅，马已经准备好了。
2: 好，你先下去吧。
3: 是。
1: 军师，
0: 我先下去送他们，我们改日再谈。
2: 嗯，好。
1: 此次能不能弄到船，关系到整个作战计划的成败。
3: 元帅，我们知道身上担子有多重。
1: 所以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已经有思想准备，就算是赴汤蹈火，也要完成任务。到了对岸，不要急于动手，要等到万无一失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动手。哪怕等上三天、四天，要是不成的话，等上六天、十天都可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3: 明白。
1: 你们两个人这一路要多加小心，保护好自己。 我们等着你们平安归来，放心吧，我们绝不让大家失望。
3: 元帅，那我们先走了。
1: 嗯，保重。

0: 这位是朝廷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我的师兄，
1: 窦将军好，
0: 打扰了。这是顺柳，那是二宝，
1: 这次就麻烦你们了，尽管吩咐。
0: 哎，沙江湾码头有几百条船，你们知道吗？
1: 知道，一共400多条，我们这次的。

0: 就是把船弄到对岸，让大军过江。
1: 哎，这里管船调度的是曹都头吧？
2: 是的，不过他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能调船。
1: 第一步，先要把这个曹都头搞定，到时候有了令牌，还得由他来调。这个曹都头有何嗜好呢？
0: 哼，他是个有名的酒色之徒，
2: 听说他是红花楼的常客。
1: 哼，师兄，你觉得如何？
0: 有门了。
1: 师兄，我去了，你们在这里等我。
0: 好，小心一点。
1: 好。
3: 哟，客官，客官，您在这里有没有相好的鱼约呀？
1: 没有。
3: 没有啊，那就上楼挑一个，有的是漂亮的。走。
1: 不用了，我只找你。
3: 找我？嗯，客官可真会开玩笑。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找你，有事儿商量，请介意不说话。

0: 慢走。嗯。曹都头，感觉如何呀？
1: 不错不错。
0: 既如此，今日该把账结了吧？
1: 结账？为何那么着急呀？
0: 哎，曹都头，你钱也不给，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想溜啊？
1: 什么叫溜啊？下次一块给你不行吗？
0: 下次？多少个下次？曹都头，我跟你说吧，今天呢就是下次。
1: 那你要怎样？
0: 我不要怎样，我要钱呢。
1: 我要是不给呢？啊？
0: 那你就别想出这个门。来人呐！
1: 怎么了？想动我你？
0: 曹都头，只要你给的钱多，那我就什么都不会动的。
1: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带兵的。
0: 哼，就你带那几个破兵，还想威胁老娘我吗？我告诉你，连杨虎将军他都给我几分薄面。你说这钱你是给呀，还是不给？
1: 今日没带，下次给。
0: 你们几个还站着干什么？来，松松骨。
2: 住手！
3: 老板，你开门做生意，喜迎八方客，却为何再次动粗啊？哎，
0: 客官呐，这你就不知了。这位客人呐，来了不知多少次了，可是次次都不给钱。要是人人都这样，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3: 你说的也在理。你既然来此消遣，为何不给钱呢？
1: 我没带。
0: 每次都说没带来。
3: 你确实没带，还是一时手头紧没钱呢？
1: 手头也紧了一点。
3: 这位客官到底欠了你多少银子？
0: 30两。
3: 我这儿有50两，够吗？
0: 够够够，太够了。
1: 不是30两吗？怎么给他50两？
3: 多的让他为你存着，下次用。
1: 多谢朋友，下次我要挑个最最漂亮的啊！不，两个。
0: 没问题，没问题，只要有钱呐，什么都好说。
1: 哎，朋友，你怎么走了？你的大名还没留给我呢。
3: 为何要留给你？
1: 交个朋友总可以吧？
3: 如果我们有缘，以后还会再碰面。我生意很忙，后会有期。
1: 嘿嘿嘿，原来是个好傻子，怎么让我遇上了？弟兄们，眼下战况甚紧，诸位要各司其职，随时听候调动。另外，没有军令，谁都不许私自开船，哪怕一个小渔船都不许动。违令者，斩！
4: 是。
1: 好，大家都忙去吧。我先走了，你们要盯紧一点，不许有任何闪失。有事儿到迎宾楼找我。
5: 好。
6: 又去喝酒？
1: 哎呀，我都忙了大半天了，到现在饭都还没吃呢。哎，我走了。
5: 那您去吧，有我们兄弟俩在。哎，

0: 来来来，喝一个。哎，曹都头，曹都头，哎呀，这不是那位朋友吗？
1: 曹都头，
0: 今日相见，缘分到了吧？
1: 不错，看来真的有缘分。几个人？
0: 就我一个。
1: 我们也只有两个人，这位是窦大老板，来，一起喝，我做东。哎。
2: 不好吧？这次应该我做东。哼，想做东还不容易，下次就由你来做东。
1: 好，一言为定。下次你可不能和我争了啊！一言为定。
0: 小二，哎，客官，你有什么吩咐？把这些全撤掉，换一桌上等的。
1: 哎，不用了，不用了。这桌菜还没动呢。
0: 跟您初次见面，怎可让您吃剩菜呢？你是不了解这位窦老板，他有的是钱，又喜欢结交朋友。
3: 就由他安排吧，快去，全部换过。
0: 哎，好嘞。嘿，哎呀，真是够朋友啊！嘿，哼，窦将军和邢将军已过江三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准备着，整装待发。船只一到，我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就要登上船。
4: 那我们女兵该如何编队呢？
0: 全军所有的女兵和女将，单独成立一个女子军团。 独立编队，由樊将军来指挥和调配。各位还有何异议？好，要是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那大家赶紧下去准备吧。不过我要强调一点，全军出发之时，不准擂鼓，不准吹号，一律用令旗来指挥。
5: 是。
6: 是。
7: 长官，我娘生病了，我能不能用船去接一下我娘啊？
6: 我不过江的，
5: 说不行就不行，上面有令，谁都不可动船。这怎么办？李副将到。
6: 哎，走。
5: 李副将，
8: 曹都头呢？
9: 他是饭去了，不过已快回来了，我派人去叫他。
6: 不用了，
5: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杨将军很重视船只的管制，特吩咐我过来巡视。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一只船也不能流失，谁流失就是死罪。是。
6: 都听到了吧？谁敢动船，死罪！
5: 快回去想别的办法吧。
6: 哎，是啊，
5: 来，干来，干，嘿，嗯，嗯，哎，两位老板如此有钱，不知道是做何种生意的？
10: 只要有钱赚，我们任何生意都做。
11: 曹都头，您这官职不小，应该不缺钱花吧？
5: 哎呀，说句不怕窦老板见笑的话，我那些军饷啊。
11: 只够填饱肚子的，出来玩玩都没钱。哎，秦老板知道的。
10: 曹都头说的没错。不过曹都头，你可以捎带做点生意吗？
11: 谁与我合作啊？我要钱没钱，要路子没路子，谁愿与我合作？从来没有生意人找过我合作。但是我想听听，你说做什么生意啊？
10: 是这样，我最近呢。
11: 在江东做一单木材生意，急需要运到江西来，可就是弄不到船呢。我听明白了，
10: 你是想弄船过江，
11: 你算是找对人了。嘿，不过我实话告诉你，你这单生意做不成。
10: 为何？
11: 我是管船只的不错，但是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动，你就是弄到杨将军的令牌，我也不敢调啊。
10: 这又是为何？
11: 你们做生意的不知道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集结到沙江东岸了，就是因为没船才没过江。杨将军一再重申，谁要动一只船，杀无赦。你说，谁还敢冒这个险去钓船呢？
10: 那可真是可惜了。这单生意如果做成的话，至少可以赚100两黄金。
11: 哎，掉脑袋的是。
10: 就是赚一座金山，也没人敢去做呀。看来还是人命比金钱重要。
11: 那是当然。
10: 但是，要是用命来换呢？
11: 此话不明，何谓拿命来换？
10: 他的意思是硬逼着一个人去弄船，如果不肯的话，就杀了他。
11: 不是生意人的心。

0: 行为啊。
1: 你说对了，但是当他非要做成这单生意，而且最适合的合伙人不合作的话，那只好出此下策了。
2: 梳妆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 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5: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 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

0: 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建树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建树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

0: 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

0: 金钱，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2: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3: 我希望你，
2: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1: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4: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5: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6: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8: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9: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10: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11: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2: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6: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7: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8: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正在播出。

0: 看不出来，窦老板一个生意人，竟有如此深功。承蒙两位老板盛情款待，在下万分感激。只是在下君务缠身，在下先行告辞。
1: 哎，曹都头，无需匆忙，酒尚未饮完，怎能就走？请坐啊，
2: 来，我先敬你。
3: 在下不胜酒力，实在是不能奉陪啊。
0: 据我所知，头上冒汗之人，海亮。来，我再敬你一杯。

0: 你们都打起精神，听见没有？还有你们，还有你们，有没有看见曹都头？没看着。奇怪，怎么一顿午饭吃了这么久？哎呀，
1: 喝酒去了呗。
0: 他中午一般不喝太多酒。走，看看去。你们打起精神来，听见没有？
2: 是。
0: 走吧。好。
1: 看来两位并非是生意人，你们两位是何人？找在下有何贵干？不妨直说吧。
0: 曹都头爽快。 那我们就实言相告了。我们是朝廷大军的，他是大军前路左先锋窦一虎，他也是我的师兄。本人是大军右路先锋秦汉。曹都头，请留步。你们两位找在下是何事？
1: 我们就是要传。
0: 请你帮我们调到对岸去，渡朝廷大军过江。如果曹都头肯帮我们的话，我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保你性命无忧，而且还要赏你黄金50两。
2: 实话告诉你们吧，你们找我也没用，我要有杨将军的令牌才可以调船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令牌我们会弄到他，有了令牌就得需要你来调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你们杀了我吧，我做不到。为何？
2: 我为你们调了船，你们可能不杀我了。可是杨将军肯定要杀我，我横竖都是个死，还不如你们赶紧杀了我痛快。
0: 我们大军只要渡了江，养虎他自身难保，他哪顾得上杀你？
1: 只要你帮了我们，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到时候皇上还会赏赐你。
2: 老板，这是给你结账的银子，我朋友喝醉了，我送他回去。我没醉，没醉。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走了走了，好了好了好了，不喝了，喝什么喝都喝成这样，走了走了，走了。哎，我，
2: 走。啊。
1: 老板，曹都头呢？你们来你这里，有啊，派人呢。
0: 走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2: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
0: 他们何时走的？
1: 刚走了一会儿。说，
0: 养虎的令牌放在哪儿了？
2: 我不知道。不知道？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告诉我们令牌在哪儿，我们拿到令牌，你出面把船给我们调走，你就为朝廷立了大功了。否则的话，不知道曹都头为何如此不看重自己的性命呢？啊？说还是不说？我说。
0: 但你们说话要算数啊！这点你放心，朝廷中人说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1: 只要你能主动立功。

0: 皇上或许还会提拔你。杨将军的令牌既不藏在书柜里，也不藏在卧房里，而是藏在卧房旁边的偏房里。
1: 那应该是他的茅房吧？
0: 说是茅房，且就摆了一个马桶。他每次都是从这个房子里拿令牌给我的。至于具体藏在房中何处？
1: 我却真的不知道了。你没有骗我们吧？没有没有。好，那我就信你一回。走。我跟窦将军一道出去，你们一定要把曹都督看好了，千万别让他跑了。你们放心，我们三个人还看不出他一个人吗？他跑不了的，你们自己也小心点儿。好，大姐，我这儿有几锭银子，先放你这儿吧。
2: 这么多银子，我不能拿。哎呀，先放你这儿，我们出去办事儿，带在身上不方便。那我可以帮你保管。不是保管，是交给你来安排我们大家的膳食啊。行，我们走了。走走。哎呀，有没有消息？没有，你那边呢？
3: 找遍了，
2: 影子都没有。 一定是出事了，那两个神秘的生意人很可疑。他会不会去杨将军那里？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测了。如果他没去那里，就一定出事了。天快黑了，要不咱们明天再找找看吧。也只能先这样了。好，走吧。嗯。

0: 什么人？说你呢？你在干什么？吼什么吼啊！在撒尿呢！你是哪个营帐的？为什么在这里尿尿？
1: 巡逻队的，刚换班，尿急呀！
0: 好了好了，快点快点！

0: 刺客，抓刺客！
1: 怎么样，得手了吗？找到了，但来不及拿。啊，那怎么办？这样，你去大门那边引开大门，我返回去。
2: 好的，不过你最好等我们打起来再进去。
1: 知道了，快去跑，小心。

哎呦！哎

0: 可不追，追不上。上次追过，他轻功盖世。哼！怎么样啊？
1: 没事。
0: 动手了吗？不得手，我们是不会回来的。那，
1: 哎，就是他！你们真厉害！
0: 这个东西你们都弄到手了，佩服。
2: 走进去看看，走。曹都头，让你受委屈了。
3: 令牌你们拿到手了吗？看看是不是这个？
1: 是他，就是他，一点都没错。
3: 哎呀，你们真有本事啊！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要不是你告诉我令牌在哪儿，我们还得花功夫去找呢。我们是不是该赏他点？
1: 对呀，曹都头。
3: 只要你明日帮我们把船调走，我们将禀报皇上，对你进行大的封赏。哎，我并不想得到封赏，只要我能全身而退，保住性命，我就烧高香了呀。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到时候皇上赏一些金呐、银呐、房啊、地的，那我与秦将军两人就分了，说不定还会赏女人之类的。
1: 皇上也赏女人吗？嘿，那当然，皇上赏的可都是绝色美人呐。啊，那我要，哎，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女人呐。
3: 曹都头，咱们还是将明日调船的事进行商量一下吧。啊，
1: 好的，听从你们安排就是了。
4: 有女人，有女人。
3: 走吧，走吧。哎。
4: 曹都头。

0: 曹都头，昨天一天你去了哪里？我们到处找你都找不到。啊，
1: 我忘了跟你们打招呼了。我去了杨将军那里。
0: 你看，我一猜就知道他去那儿了。果不其然，这两位是何人？
2: 哦，
3: 新来的两位副将，这一位是窦副将，这位是秦副将。
0: 真是这样吗？
1: 是，是这样。
2: 看来何副都头对我们的身份还心存疑虑啊。
1: 走了，他喝醉了，喝醉了，跟何人一起喝的？
2: 是两个生意人，挺有钱的，长得何种模样？你认识吗？
1: 那两个都是矮个子，我不认识。信不信你一会儿就知道了。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
0: 慢，
1: 大哥，我们兄弟跟你多年，你可要告诉我们实情。你昨日到底是去了杨将军府，还是与两个矮个子生意人喝酒谈生意去了？
0: 曹都头是昨天喝完酒才去的将军府，有何问题？
1: 你们两位到底是副将还是生意人？你看呢？当然是副将。
0: 大哥，
1: 这是真的吗？我要听你一句实话。
0: 是。
1: 大胆！你小小的副都头，竟敢审查副将，军纪何在？你想犯上作乱吗？

0: 认识这个吗？这算什么牌呀？这真是令牌，
1: 杨将军的令牌，认识。不错，是杨将军的令牌。
0: 如果我们不是副将的话，杨将军会把令牌给我们吗？
2: 那倒也是。
0: 好了，我们现在宣布杨将军紧急命令，传令下去，把所有船只调到东岸去。
1: 曹都头，发号调令吧。
2: 是。
1: 曹都头，大哥，你可要慎重啊！

0: 曹都统，何副都统说的对，你要想清楚，要慎重，不执行命令者死罪。你何必要拿性命开玩笑呢？各位船兵船副听好了，杨将军决定归顺朝廷。驾，驾。
1: 吩咐400余号船只立刻出发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违令者，斩！
2: 慢将，
1: 我觉得此事不可能。杨将军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归顺朝廷？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可此事不难料，杨将军之独子被朝廷大军所杀，
1: 恨不得将朝廷所有将领全部杀光，他怎么可能归顺朝廷？
3: 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实验相告。
4: 何兄弟啊，你就不要固执了，你就听我的命令吧。这绝对不是上头的安排，我不能听你的。
1: 何兄弟，你何苦呢？这是杨将军的命令啊！
3: 这，快跟上！
1: 这，
3: 雷云，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5: 是。
3: 谁敢？ 令牌在此，违令者斩！
1: 少废话，拿下！
3: 都看到了吗？这是违反军令的下场。曹都统，赶紧执行军令。
1: 令牌在此，立刻渡船到东岸，渡朝廷大军过江。
3: 违令者斩！
5: 是。是

0: 报告元帅，天上发现三颗蓝色信号弹。
1: 好，通知全军紧急集合，一个时辰之内全军登船。
0: 是。

0: 报告元帅，一共有大小船只437只，请您过目。好，这次秦汉都依虎立下了汗马功劳啊！太好了。
1: 将军，朝廷大军已登上岸。两位道友，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迅速。既然他们杀上门来了，那咱们就开门迎敌吧。慢着，暂时不必出兵，待我与仙长先去会会他们，定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两位道友如此神通广大，那小弟就为两位略阵。
2: 好，
3: 好。

0: 难道他们是妖道不成？怎么突然飞沙走石起来？哼，什么妖道？这不过是内力了得。这飞沙全是内力把它激起来的。元帅，让我们去收拾他吧。速战速决，罗将军快撑不住了，快！
1: 上，驾！驾驾驾！
2: 天都万剐，你还来劝老夫投降？先吃老夫一刀！驾！驾！驾！驾！抢营！

0: 报告元帅，帐外有一道人求见。怎么又有一个道人？
1: 是的，他说一定要见元帅一面。啊，快快有请。
2: 是。
1: 传道人，丁山呐。徒儿薛丁山拜见北海神道仙师。
2: 徒儿请起。
1: 本道一直为收不到像你和梨花这样的徒弟而烦恼。 10年前仙会之后，我凑合收了两个徒弟，没想到他两个天资太差，一学不成艺，德修不了德。我真后悔当初草率收了他们两个。
0: 那这两位现在何处？
1: 就绑在你帐外的杆子上啊！来人呐，
3: 在。
1: 速将杆子上两位道人放下，请来此。
0: 是。
1: 啊，徒儿实在不知他们两位是仙师的徒弟。 请仙师恕罪，他们两个不思进取，竟私自下山，不分黑白，助纣为虐，这是他们罪有应得。但毕竟他们和为师师徒一场，我来讨个人情，放了他们吧。师父，你们两个逆畜，竟敢背着为师私自下山，
0: 徒儿再也不敢了。
1: 说你们两个下山，做点好事也就罢了，你们却逆天意，为虎作伥。元帅捉拿你们却没有杀你们，即便杀了你们也是罪有应得。还不快谢元帅！
4: 多谢元帅不杀之恩。
1: 两位师兄，快快请起。
0: 哎。
4: 恩师常提起薛师弟之为人，今日一见，果真是胸襟如海，卓尔不凡，在下深感惭愧。我等一定以薛师弟为楷模，痛改前非，为师父争气。
1: 能够成为仙长的徒弟，是万人所望。

0: 师兄应该好好珍惜呀。
1: 好了，丁山这里军务繁忙，我们不便打扰，我们走吧。
0: 仙师保重，恕不远送。

0: 众位爱卿，先来干一杯。
1: 谢主隆恩。
0: 玉龙关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沙江，此江水宽而且流急，又无船只，朕一直在担心我几十万大军如何过江，没想到薛爱卿谋略过人，指挥有方，竟然在几天之内让大军过了江。这次暂且把薛元帅的功劳记上，待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再一并封赏。
2: 谢皇上。启禀皇上，若论功行赏的话，那这功劳应该是属于秦汉将军和窦一虎将军的，若没有他两人的话，这江恐怕很难过得了。
0: 薛爱卿所言极是，窦一虎、秦汉两位小将军武功盖世，轻功超群，在征西平叛中屡建奇功，朕早已心中有数，待等到班师回朝后也一并重重封赏。
1: 谢皇上隆恩。
2: 启禀皇上，此次调船过江还多亏了敌营中的一名将领啊。
0: 哦，敌营中若有仁人志士为朝廷立功者，那更要重赏啊。
2: 秦汉将军，那就请你来奏明皇上吧。
3: 启禀皇上，此人算不上仁人志士，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还真难以界定。
0: 此话怎讲啊？
3: 杨虎对船只管理甚严，只有他的令牌和此人亲自发令才可以调动船只。窦将军去偷令牌，也是因为此人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窦将军才不费周折拿到令牌。令牌到手后也是由此人亲自调动，400多只船才能调给我军。
0: 那此人功不可没呀，又为何难以界定呢？
3: 可此人所做的一切都是被迫的。
0: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此人实乃是酒色之徒。
0: 啊，如此说来，朕也感到棘手。那这个人到底该不该讲呢？徐爱卿，你有何高见呢？
4: 皇上，微臣想先问问秦将军，再回皇上。
0: 好。
4: 秦将军，此人如何好色？
3: 他是红花楼妓院的常客，还经常拖欠老鸨不少银两，耍赖皮不给，被老鸨派人辱骂和殴打，此乃末将亲眼所见。这次是为了利用他，末将才为他付清了欠款。
5: 之前啊，我们劝他为朝廷立功，说到时候禀报皇上，让皇上给他奖赏，后来他说他不要奖赏，那我就跟他说皇上赏的可是个美女，他马上就答应了。
4: 还有否其他好色势力？
3: 这倒没有。
4: 那么好酒呢，又是如何好法？
3: 据说是无酒不餐，只要有酒喝谁请都不拒，没钱买酒时就去亲戚朋友那儿蹭酒喝。
4: 回皇上，此人此次为朝廷征西立了功，功不可没，理当赏赐。
0: 那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4: 他是怕死，怕死并无罪，但若怕死损坏了国家利益是罪，若怕死做了有利于朝廷之事则是功，有功就有赏。
0: 那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4: 皇上，此人是少有的好人，皇上可按他功劳之大小大胆提拔。
0: 徐爱卿说他功劳大，朕同意，但是你说他是不可缺少的好人，朕就想不明白了。
6: 梳妆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定

0: 袋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

0: 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

0: 展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0: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4: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

0: 薛爱卿，他可是一个酒色之徒啊！皇上，那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1: 不良嗜好？
0: 他官至都头，受杨虎倚重，手下少说也有千多号人马，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可他却两袖清风。他好色，只是自己花钱去逛妓院，没钱宁肯赖账被老鸨打骂凌辱。 也不利用手中权势逼抢民妇、欺男霸女，他好酒却有钱自己买，无钱到处蹭，从不强拿恶药、偷喝冰血。纵观官场，多少大小官员利用手中权势来谋取私利？皇上，此人可是难得之清官了。
1: 哎，好你个徐军师啊，他明明是一个牛屎吧？
0: 却被你夸成了一朵花。
1: 皇上，此人小节不拘，却大节不移，确是一朵花。那朕应该如何封赏他呀？
0: 皇上自有定夺，微臣不便多言。
1: 今日。

0: 朕就让徐爱卿代朕封赏于他。
1: 遵旨。官体副将，直流都头，赏黄金五十两，锦帛百匹，外加女人一个。
0: 准奏。
1: 谢皇上。
0: 徐爱卿啊，你可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朕到哪里去找这个女人呢？
1: 皇上，或媒或买，罗公公自有办法。
0: 罗公公，
2: 奴才在。
0: 你听到了吗？
2: 皇上，是圣旨吗？
0: 当然。
2: 奴才遵旨。
3: 经过众将士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沙江，下面就要过金牛山，过了金牛山就可以到达玉龙城了。
4: 玉龙城？进了玉龙城不就是西凉王府了吗？
3: 嗯，没错。
5: 这么说，我们已经胜利在望了。
3: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
6: 终于打到西凉王府了，看来这次一定要生擒西凉王。皇上这次征西终于可以大功告成了。
3: 但是诸位，这座山最为难过，金牛山是玉龙关的一道天然屏障，可此山和别的山完全不同。
4: 再难也不就是一座山吗？
3: 据我多方观察，金牛山的右边是神女十七峰，冈峦起伏，悬岩陡峭，形势险峻，据说连猿猴都爬不过去。它的左边是六盘仙谷，深不见底，在谷壁上寸草不生，连雀鸟都很难飞过。
5: 这么说，我们绕过金牛山是不可能的了。
3: 那倒未必，如要过此山的话，只能走金牛山中间的窄缝。金牛山有两座山并立而起，山高千丈，耸入云端，这两山之间有一条窄缝，绵延十里，直达玉龙城。
6: 那我们只能通过这条窄缝吗？
3: 嗯，别无选择。
4: 窄缝有多窄？
3: 最宽之处可以并行四人，最窄之处只能一人侧身而过。刚才说的是天险，还有人险，
4: 这人啊就不足为惧了。
3: 千万不能小看此人，守山的这名主将姓朱名牙，号太保，是西凉王封的总兵，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这个人诡计多端，老谋深算。他有一位夫人，不仅武功高超，而且善用暗器金丸，百步之内伤人性命，百发百中，人称金丸夫人。除此之外，两人还在这山中设下了处处机关陷阱，让人防不胜防。
5: 元帅，无论是天险还是人险，百闻不如一见，末将认为应派人先探山，打听虚实才是。
3: 罗将军说得很有道理，只是这探山实在是太危险了。
5: 末将愿率先探山。
7: 末将愿与罗先锋一同前往。
5: 元帅，我们是在打仗，古往今来哪有无风险之仗啊。
7: 罗先锋说得对，打仗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
8: 元帅，末将也来请战，愿率先探山。
4: 末将也愿率先探山。
3: 诸位不要争了，那就由罗将军和秦将军两位率先探山吧。
5: 遵命。
3: 两位一定要小心啊。

0: 再带上一队人马去接应他们。
1: 是。
0: 多加小心。
1: 知道。出发。

0: 齐营！先把他们抓起来，关进大牢。等捉到薛丁山之后，再把他们一并交给舒元帅处置。
1: 是。

0: 元帅，罗将就和秦将军进去半天了，我和秦汉进去看看情况，再把他们接出来。
1: 不行，那将如何？我们回去再做商议。
2: 元帅，你就不要犹豫了，就让我和师兄去吧。
0: 山里地形复杂，我不能让你们冒险进去。
3: 元帅，这我们知道，您就放心吧。
0: 实话告诉你们，罗章和秦英是我两位好兄弟，你们也一样。现在他们两个人生死未卜，我怎能让你们两个再去冒险呢？
1: 元帅，我们进山能否救出他们，我们不敢说，但在自身安全上，我们有把握全身而退，不落入敌手。
3: 元帅，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又不能不管他们，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两人要答应我，无论如何要安全回来。

0: 人传朝廷将领如何了得？听说连舒元帅都怕起三分，可今日本将军不费吹灰之力，一并捉了他们正副先锋，是何道理啊？哼，
1: 你是说西凉之将军甚至元帅都不如你了？
0: 哼，我可没有这样讲，但事实是摆着的。看来元帅应该由你来当了。我没有这么讲啊。
1: 我今日捉了正副先锋，等明日再把薛丁山这个元帅捉来，到时候，
0: 你看看大王将如何对我奖赏。不用说了，元帅由你来当。哼哼哼哼，我可没有这样讲。
1: 你的野心还挺大的，都大过叔宝同，大得有点不切实际了。
0: 哼，人必有之，尤其是男人，你懂吗？
1: 妇人之见，我是不懂，但是我懂得，人无善智，虽有必伤。
0: 夫人，你信不信，今晚有刺客来了？
1: 我也有此预感，要小心提防。
0: 今晚的刺客是奔正副先锋而来。
1: 原来如此啊！看来今晚的刺客是必擒无疑了。

0: 夫人交代了，朝廷的两位将军就关在山上的监牢里，一定要看好，小心有人来劫狱啊！
1: 知道了，这到处都是岗哨，如何能解？恐怕他连房子都靠近不了，不用担心。
2: 总之啊，还是小心点好。
1: 他们果然被关在那里。嗯，就算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把他们救出来。

0: 报告元帅，不要派人来营救！抓到了！是有一个矮子刺客，据说是朝廷最强的武功高手，叫窦一虎。
1: 在何处抓到的？
0: 死亡通道跑了一个。进入死亡通道之人如何能跑得掉？哎，死亡通道有个检修出口，被他们发现了，跑了出去。
1: 另一个没来得及，就关在笼子里了。哎，如此死亡机关，他们竟能够毫发未损，真乃罕见之奇迹呀！嗯，
2: 看来他们的武功的确高强。嗯，
1: 元帅，是我连累窦将军死于非命，我愿接受处罚。你先不要自责，医护他这么做是品德高尚。啊，还有。 你是亲眼所见他阵亡了吗？是估计的。不过在那种情形下，我师兄难逃活命。既然不是亲眼所见，就不能断定他已阵亡了。世事难料，说不定他能绝处逢生。但愿如此。哥，
3: 开门！
1: 千万不要告诉他医护阵亡之事。知道。哥，开门！
3: 秦汉，
1: 义虎为何还没回来？嫂嫂，我们中了敌人的机关，他让我逃掉了，他自己没逃成。
3: 那他人呢？
1: 应该被抓了。
3: 哥，我要去救义虎。
1: 金烈，你先别急，我们正在想办法。
3: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我一定要去救义虎。
1: 嫂嫂，是他打开了逃生洞，他却退下来，硬把我塞进去。我对不起他，更对不起嫂嫂。
4: 秦汉兄弟，这不能怪你，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死关头，永远都只想着别人，一辈子都是这样。这就是我军将领的风范，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我们的将士才能无私无畏，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窦一虎将军在秦汉将军逃脱之时，让他捎了口信给我。
4: 说不要我们再去救他了，他还说山中地形复杂，机关陷阱颇多，怕我们再中猪牙的圈套。的确如此，可说遍地皆有，防不胜防。
3: 既然山中地形如此复杂，我等可与其列阵拼杀，末将愿意带人出阵讨战。
5: 末将愿意一起出战。
1: 我恨不得手刃猪贼，末将也愿一同前往。提议甚好。
4: 军师，意下如何？
1: 很好。阵战不是诸贼之强项，可以先杀杀他的锐气，再做打算。好，梨花率兵出阵，先同月娥为左，金莲、金帝为右，我率领秦汉、应龙在后压阵。
3: 是。

0: 将军且慢，既然对方来的是女将，就让本夫人去会会。驾！
1: 夫人小心。

0: 秦岭，
1: 杀！
2: 妹妹，小心啊！秦岭，小心！
1: 秦岭，
0: 小心！
3: 驾！

0: 你就是唐军元帅薛丁山，你可认得本帅？哎，果然名不虚传。哼，今天本帅饶你不死，你回去善待我的将领，否则让你人头落地，算你聪明。你今天要杀了我，你的三个将领也要身首异处。快滚吧！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进山与我一战。哼，快点滚！驾！驾！
1: 贼已经紧闭三日山门，秦将军率兵去讨战，至今未归。看来今天又是山门紧闭，这山贼是不会再与我们列阵交战了。我们将何以应对？
2: 等等，你们是何人？
3: 我们是来找秦汉将军的，我们是他的朋友。
2: 秦将军山前讨战，尚未归来。
3: 那就找薛元帅吧。
2: 薛元帅正在与将领们商讨军务大事，哪有功夫见你们？
3: 我们来找薛元帅也是商讨军中大事，让我们进去。
2: 站住！这是元帅府，你知道吗？不是你想进就进的地方。
3: 那我要如何才能见到薛元帅呢？
2: 那得等我向元帅报告，元帅若同意见你们，你们方可进去。
3: 那有劳了，尽快点，我们等着。
2: 等着，姐，你说薛元帅会见我们吗？哎，
3: 我如何知道呢？
2: 元帅要是不见，我们就去山门找秦将军。
3: 哎，二宝说的也是个好办法。
2: 你们跟我进来吧，薛元帅在等着你们。
3: 哦，多谢。
1: 报告元帅，就这三位求见。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姐，你三位是何人？
3: 我叫秀英，家住沙井，这位是我弟弟顺六，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二宝，秦汉将军就是他们二人的救命恩人呢。
1: 哦，我知道了。秦将军说过，当时他们两位正在当兵，被恶霸所欺负，秦将军救了他们。后来他们帮秦将军找到了曹都头。说起来。
3: 大军渡江，你们可是做出了贡献，可我们还未曾言谢呢。薛元帅，我们今日来，并非为了此事。
1: 那是为何事啊？
3: 听说朝廷大军一时拿不下金牛山，全军上下都为此万分焦急，是否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3: 元帅，我们有个想法，不知对破金牛山是否有用？
1: 哦，愿闻其详。
3: 我舅舅叫沃利，是在金牛山上管牢房的官儿，叫监军。那我三员大将岂不都在他手上？只要在我舅舅手上，三位将军就不会有事。
1: 为何？
3: 因为我舅舅他早有归唐之心，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我们三个想进山去找他，让他放了三位将军，到时候再一起归顺朝廷。
1: 那他会听你们的吗？
3: 会的，因为他知道秦汉将军救了我这个弟弟，他就更会帮我们了。因为呀，舅舅是最疼这个外甥的。
1: 嗯，确为良计，不过我们得安排周密。
3: 嗯，
4: 这朱牙有何嗜好？
3: 嗯，听舅舅说，他就是残。

0: 暴，野心大。
1: 他好色，十分好色。我舅舅说，他有个夫人，却还经常下山去强抢民女。
2: 好，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3: 将军有何吩咐？
4: 牢里的那几个唐将如何呀？
3: 都关着。将军何以问起此事啊？
4: 那几个唐将对本将军来说非常重要，你要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他们逃跑或者出什么意外。
3: 敢问将军一句，自末将担任监军以来，牢里何时逃脱过一个人犯？
4: 那倒是，所以说让你做监军我最放心了。哎，要不要喝两杯啊？
3: 哦，谢谢将军，不用了。将军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吩咐，末将就告辞了。
4: 卧监军留步。
3: 将军，何事？
4: 最近山外是否有新鲜货？
3: 将军，我并未出山呢。
4: 哎，抽空出去转转，有合适的带一两斤回来啊。
3: 是，将军，末将明白。
4: 嗯。下去吧。
3: 啊，
5: 二宝，这次行动很危险的，你们三个人都不会武功，元帅想找一个会武功的人来代替你，你这次就不参加了，好吗？
6: 好，一切听从元帅安排。
5: 好，
1: 元帅，我已经准备好了，
6: 请坐。这位就是顶替你的哥哥，
1: 在下李成。
5: 好，
6: 你们两个人年龄相仿，别看他大你一两岁，这可是飞虎营的队员，身怀绝技，武功高强。
7: 我也想学武功。
1: 好，等破了金牛山我教你。还有我。行啊，一起教。
6: 哎，这可是你说的，等破了金牛山就把他们两个人交给你了。
1: 元帅，我本是一句戏言，但既然元帅这么说了，那我就收了他们吧。
6: 军中无戏言。秦将军，那他们两个人以后就是飞虎营的队员了。
5: 是，元帅。
7: 我们可以学武功了。
1: 阿宝，我们快拜师吧。
7: 哦，
5: 先不着急，等破了金牛山再正式拜师也不迟。哎呦，嫂嫂，你这一打扮，别说我了，恐怕连我师兄都不认识了。
6: 认不出来就好，不但相貌要变，名字也要改。以后啊，你就叫赵芙蓉，你们叫她芙蓉姐。
8: 芙
7: 蓉
8: 姐。哥，我真的不习惯，好别扭啊。
6: 为了破敌，为了自身的安全，不习惯也得忍着。还有，这次行动要以大局为重，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8: 嗯，我明白。
6: 顺六还有秀英，他们两个不会武功。你和李成要保护好他们。
8: 嗯，
1: 元帅请放心，
8: 我们会的。
6: 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听从指挥，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8: 保证听从指挥。
6: 好，等黄昏之后你们就出发吧。
8: 嗯。
9: 你们什么人？
10: 军爷呀，我们是来找我舅舅的，还请军爷行个方便。
1: 军爷，行个方便。
9: 你舅舅是什么人？
10: 啊，他叫沃利。
9: 你说的是沃监军？
10: 正是。
9: 他们呢？
10: 啊，这位呀是我弟弟，这位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们二人是来投军的。
9: 那他呢？难道也是来投军的？
10: 啊，他是我的表妹，是陪我来的。
11: 长得这么漂亮，只怕是做人肉生意的吧。
10: 哎呀，军爷你好大力啊，捏疼我了。
11: 我看你啊，不知道被多少男的捏过，还怕疼？
10: 军爷呀，还麻烦您行个方便。
9: 你们在这等着，我进去报告一下。
10: 啊，还要报告啊？原来是不用报告的。
9: 你没看见现在正打仗吗？朱将军已经下令封山了，见不见你们还不知道呢。哎，把东西给我。
1: 麻烦军爷了，
9: 你们在这等着啊。开门，快开门，把他们门打开。两位请吧，监军要请你们吃饭。
1: 窦将军呢？
3: 窦将军在另外一个牢房里，不方便过来。不过你们放心，我已经派人给他送去酒菜了。
1: 沃监军，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喝酒，若是被朱牙发现了，这该如何是好？
11: 是，
3: 他发现不了，这里都是我。

0: 钦定的人，只要一出现就会来给我通风报信儿。
1: 哼，卧监军考虑的真是十分周到啊。卧监军，要是没有你如此的照顾，恐怕我们三人的性命绝然难保。
2: 没错，来日我们兄弟定当通报。
1: 哼，来，监军，来。
0: 两位将军何必客气，哎呀，我不能把你们救出去早就深感不安了。
1: 哪里，卧监军，只要是有心，机会还是会有的。
2: 就是。
3: 报大人，山外哨兵来报说是您的外甥来了，正等着您去接他们呢。
0: 来了几个呀？
3: 说是四个，两男两女。
0: 我哪有这么多外甥啊。
1: 哦，既然山外来人，那监军赶紧让他们进来吧。
0: 好吧，那你就把他们接进来。先带他去我家里，然后我吃完饭就过去。
2: 是。
0: 两位将军，今日朱牙把我找去，你们猜猜是何事啊？
2: 还是别猜了，卧将军赶快讲吧。
0: 他要我出山为他找女人。
1: 卧将军，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啊，既可以把信带进来，也可以把信带出去，甚至还可以把人带进来。
0: 我也正有此想法，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你们商议商议。
1: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2: 是啊，就用美人计来引诱朱贼，伺机把他干掉。
0: 只要他一死，此山即破。
1: 好。
3: 报大人，亲戚给您送回家了，夫人让您回去一趟，说是有要事商量。
1: 这既然如此，你就快去吧，我们也吃饱了喝足了，赶快把我们锁回牢房，以免被朱牙他们发现。
0: 好吧，那我就先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事情还没完全商量好呢。
1: 好，找时间再商量吧。
0: 两位将军，委屈你们了。来人呐，
3: 在，
0: 把两位将军带回牢中好生招待。
3: 是。
1: 请。
2: 您请。
0: 请。
2: 请。
4: 老爷，
0: 是不是外甥来了？
4: 是啊，还有两个人，你快去见见，朝廷来的。
0: 哦，
1: 舅
4: 舅，
1: 舅
4: 舅，
0: 哎，秀英啊，这么久了也不来看看我，
4: 这不是来了吗？
0: 来了就好。这两位是？
4: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薛丁山元帅的妹妹，窦一虎将军的夫人，薛金莲。他现在的名字是赵芙蓉。啊，这位是朝廷大军飞虎营的队员李成。他现在的身份是顺六的朋友二宝。他们都武功超群，非同一般呢。
0: 好。
4: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舅舅大牢监军。卧监军，朝廷的三个将军没事吧？
0: 啊，薛将军你放心，我刚刚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议如何行动，你们来了就更好了。破金牛山就指日可待了。
4: 卧监军，听说朱雅很好色，我想扮成风尘女子去接近她，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0: 你想得太周到了，这个想法一定行得通。她今天还叫我出山去为她寻找女子呢。
4: 啊，太好了。
0: 啊，这样，
1: 太好了。
0: 我这就去找罗将军他们汇报，然后我们商议一个周密的计划，再行动。
4: 好，要尽快。
0: 好。那我这就去找他们。
4: 哎，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您暂时先别去了。
4: 好，那我听你的，我就不去了。
0: 哎，开门，来，把人给我放出来。两位将军，罗将军，
1: 郭将军，
0: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1: 怎么了？
0: 薛丁山元帅派人来了。
1: 真的？
2: 快，
1: 来的不是你两个外甥吗？
0: 正是。
1: 是不是还有另外两个人？
0: 没错，
1: 何人？
0: 薛金莲和飞虎营的李成。薛将军打扮成风尘女子的模样。
1: 啊，看来元帅也想用美人计来铲除朱贼。
0: 哎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 嗯，有了金莲跟李成，我们的美人计就有把握实现了。
5: 梳妆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6: 这个也好看啊。
7: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6: 公园，哎
7: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5: 还有气场。
7: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6: 是的，
7: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6: 对，
7: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6: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7: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6: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5: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7: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 们随便说的。
6: 是
7: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6: 专柜当售价990。

0: 你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防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就得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

0: 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嗯、再送一套、嗯，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

0: 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梅毒病既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2: 因疾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 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3: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 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 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 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 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 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2: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1: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 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2: 2年5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1: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

0: 3个月、6个月、12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1: 疫苗这事情，他就没迈开那个高跪，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腿，不靠到硬本子的话，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到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5: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他都是，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呢。别说话，别打我！先把钥匙，别打我，没事了，兄弟。啊，
3: 来一下。
4: 怎么了？
3: 警察同志，这是彭云松，我
2: 知道。
3: 现在
2: 你看着他，
3: 怎么抓错人了？是打的，
2: 手打的我。
4: 说，
3: 哪来的？
4: 这不是我的。
3: 经过检验鉴定。 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生命。

0: 我叫王增才，20年前我是青藏线的汽车兵。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有人问我这条路有多远，我说不远。从汽车兵到火车司机，我用了大半辈子。这辆8001机车是2005年7月份生产的。2006年6月28号，由我和其他3位同事押送到拉萨，担当拉萨西善的第一台吊车机车。他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他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擦拭过他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台机车跟我有很深的情谊。拉萨西站的话，我们刚来的时候有6股道。后来加到8股道，现在加到12股道。吊车机呢，有原来的1台吊车机，现在加成2台吊车机，说明这铁路货运的物流在逐年的增加，我们的作业量也逐年在增大。累归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把这个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开口销的开度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说它不符合标准的话，要给它进行一个调整，防止它脱落啊。
1: 好嘞，知道了。
0: 那时候从格尔木到拉萨1169公里，当兵的时候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一路翻越昆仑山、烽火山、唐古拉，跨越出马尔河、沱沱河，一路兵站、戈壁、雪山、分沙。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那时候觉得拉萨真远啊，啥时候才能到？这手柄我握了18年，有时候握住它，我就会回想起曾经当兵的时候，在青藏公路上啃了5天的日子。这样敲习惯，这种声音听习惯了，如果说这个弹簧哪一天断了，你一敲声音不一样，你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弹簧断了。
1: 哦，知道了。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2: 喂，阿九，
0: 一斤大白菜能卖到3块钱。现在呢，啥也不缺了，物流也快了，东西也便宜了。我亲眼见证了格拉线开通这20年，拉萨在一点一点的变好。希望咱们的青藏铁路以及格拉线的电气化早日圆满完工。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就希望川藏铁路开通了以后，带着老婆、带着丈母娘、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从汽车到火车，从曾经的5天到现在仅用10几个小时，从过客到家人，这条路我走了大半辈子。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大哥，大哥。
2: 啊，怎么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2: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1: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3: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4: 注意消防安全。
3: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多地降水退场，晴热上线，尤其是在我省的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这一带，晴热回归。那么，在未来几天呢，将会陆续回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呢，甚至能够接近到30度以上，开始有了初伏的气息。那么，各位出行呢，还是需要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同时需要注意防。

0: 伴午后对流性天气的发展。另外呢，地质灾害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如果看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流突然增大，这极有可能就是泥石流的前兆，一定要立即远离。在发生山洪时，千万不能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的两侧的高处去跑，这样才能够避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北大部以及大通、黄原、互助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北、海南北部、玉树西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以及天峻、德令哈、星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呢将会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小雨，11到25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8到23度；海东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乐都区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德令哈晴转多云，10到24度；共和多云转小雨，9到24度。海燕多云转小雨，3到20度；玉树多云，4到20度；马庆晴转多云，1到19度；铜仁晴转小雨，12到26度；格尔木晴转多云，13到27度；宁河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茫埃晴转多云，12到25度；都兰晴转多云，8到22度；乌兰晴9到22度；大柴旦晴转多云，9到21度；贵德晴转多云，12到29度；九至晴转小雨，3到19度。尖扎多云转小雨，13到28度；河南晴1到19度；金陵市区晴转小雨，11到25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2: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
3: 我希望你……
2: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1: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新海。
4: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3: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5: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0: 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留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慧静，为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精准出台惠企政策，搭建科创发展平台，赋能民营。

0: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多部门联动联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落幕。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成果发布会。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2: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生力军。为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破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公关能力薄弱、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实际，从新兴产业布局、科技攻关赋能、研发成本减负到科技金融助力。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保驾护航。
3: 联合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林作业、巡检巡查、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攻关，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推动民营企业牵头或者参与省级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2: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效率，青海省科技厅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支持民营企业申领创新券，并在青海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开展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等业务。创新券可按单次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
3: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石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石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持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石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2: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至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
3: 下一步呢，我们科技厅将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深入开展1:1政策辅导和常态化宣讲，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助力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1: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降水多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多部门联动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省市县各级水利部门对水库、河道堤防、山洪沟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防范风险，牢牢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河道不堵塞、设施不损毁的安全底线。

0: 严格落实水库调度运行方案，动态巡查、值班值守等制度，以最实的举措、最严的管控，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底线，
1: 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保障预警发的高效、响应及时、转移迅速，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水利部门筑牢河湖水利安全防线，自然资源部门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精准的气象预报预警则是多部门协同防汛的前置支撑。气象部门立足青海复杂多变的高原气候特点，抓早抓实抓细雨情监测、趋势预判、风险预警、信息发布等全链条工作，为全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2: 我们是按照1731、1736、1731的一个电信式进行服务，在一个月的这个预测中的话呢，会预测这种灾害性天气过程。一周的话呢，我们会预报这个确定它的强度和落区。提前3天的话呢，会针对这个过程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提前1天我们会发布这个灾害天气预警。到了这个灾害中的话呢，我们会逐3小时滚动发布一个灾害性天气的实况和临近更新的预报。 到了这个灾害性天气强度比较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临近1小时发布高级别的一个预警信号，
0: 紧盯降雨落区，紧盯重点隐患点位，紧盯山区重点人群，依托全省自动化监测平台，实现隐患点全天候动态监测，风险精准预判，分级分类管控风险隐患，完善预警到户到人转移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屏障。
1: 各司其职，守底线，协同联动聚合力。从省级专班调度、部门下沉督导到市县乡镇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备战，各级党员干部靠前站位主动担当，以精准监测排查风险，以严格督导压责任，以协同联动筑屏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汛期防汛保卫战。
2: 坚决抗涝防汛政治责任，进一步健全各级防汛指挥调度体系，持续压实各层级的防汛责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的5个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至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落下帷幕。25年来砥砺前行，环青赛已成为展示公路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台，更是大美青海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
0: 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旗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余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
2: 今年基本上我们本着这个高海拔、高难度、距离长、不可复制的这个特质来进行了一个勘察。8个赛段，各有特色，把青海最美的给世界做了一个展示。
3: 风景美极了，这几天骑行沿途随处可见大片湖泊，让我心情格外舒畅。

0: 我来自意大利科莫湖附近，原本对湖泊并不陌生，但这里的高原风光实在惊艳，我由衷喜欢这片土地。
1: 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
2: 我们主要是围绕运动员的食宿、交通和车辆维护等方面做好后勤保障，食宿方面注重安全舒适，交通上保证准时准点，自行车保护维养上也安排了专业人员全程跟进，确保每一位运动员都心无旁骛地投入比赛，发挥出最佳水平。
3: 我不是第一次参与这项赛事了，本次赛事的组织工作和去年以及更早几届一样完善，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各司其职，履职到位，我对此非常满意。
1: 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追击，每一次精彩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降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
0: 在这里过得轻松惬意，我和队友们共度美好时光，一路饱览美景，结识各路朋友，这段旅程十分愉快。
4: 今年的赛事非常艰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高海拔，还是恶劣的低温天气，还是雨天，这就是我们大美青海最大的魅力，跟所有赛事不一样的地方。2027年第26届大美青海，我们再见。
1: 25载深耕，环青赛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好今年的复盘总结，同时我们通过体育家的这个赋能的方式，参与到青海各方面工作当中，对青海高质量发展做一些体育和体育赛事的贡献。
6: 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西宁举行成果发布会。
1: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将展会平台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绿色转型窗口、东西部协作纽带、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枢纽、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平台。
7: 会议期间，高朋满座，硕果盈之，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实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
1: 本届青洽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余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
7: 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758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385亿元。
1: 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电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 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
7: 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

0: 有力推动了室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
1: 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本届新夏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4D 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2: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新夏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轻字号品牌。
3: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沙棘枸杞全系列有机深加工产品。
4: 展会期间呢，也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2: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及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
5: 依托生态文旅的东风，非遗不再局限于传统展示，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实实在在增收。
6: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2: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为我省产业4D 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把我们的青海的科技和科研呢，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8: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助力青海产业4D 建设。
2: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夏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
9: 极具特色的创意的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还有这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我也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10: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11: 第27届青洽会火热进行，元青省市展区成为会场亮眼风景线，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天津、江苏等对口支援省市携前沿技术、特色产业协作成果集中亮相，政企代表现场对接签约，共谋合作，一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对话精彩上演。
1: 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的浙江展区，携强脑科技、中电海康、灵犀科技、航养集团等12家龙头企业集中参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悉数亮相，浙青携手科创赋能，共促城乡共富的图景清晰铺展。算力自主研发、高原特色水产养殖两大项目落地，成为本次浙青产业合作的突出亮点。浙青协作实现科技产业与特色农业双向开花。
12: 今天带来的这款算力芯片产品呢，是我们完全是自主研发的，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过这次那个羌贸会，我们跟海西州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呢，我们在海西、德令哈拟建这个我们的这个算力集群，建成之后，那

0: 可以服务于就是我们全国的算力市场吧。
1: 今年六月份我们当地的企业来进行签约合作，决定了在我们大柴带那边的双寿湖来作为我们三门青县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养殖，计划了两年之内打造一个高于青县的这么一个高端的一个商品。
2: 上海展区集结25家优质企业，覆盖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绿色环保、新材料等5大领域，聚焦生态监测、智慧农业、对口帮扶等领域，展示互青协作实效。水环境治理技术、高原冷凉蔬菜、飞地经济两大项目成为本次上海展团推介亮点。
3: 那么我们公司呢，主要做这个水环境的监测啊，水生态的监测。我们和青海环境监测中心有合作，这次带来我们公司的一些最核心的产品、最新的一些技术，准备把我们这些设备，对吧？把我们这些技术和我们青海的环保啊、以及水利这些单位嘛，进一个长期的合作。
4: 我们带着互助高原冷凉蔬菜项目亮相青洽会，对接了更多客商与合作资源，进一步拓宽了产品销路，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2: 山东作为本届青洽会主宾省，500平方米展馆以黄河纽带为设计主线，划分元青成果、医养健康、装备制造等7大板块，沉浸式展陈，全方位呈现16年鲁青同心帮扶成效。
5: 展示高原专用医疗装备，寻求和青海医疗机构相关单位深化合作的这个机会。作为山东元青企业，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地补齐高原医疗硬件这个短板，提升本地医疗与高原供氧的这个保障能力。
2: 16载深耕对口支援，山东累计投入超33亿元资金，在海北州落地教育、医疗、农牧等一批惠民富民项目。站在15五开局之年，山东元青工作锚定3大方向，持续深化鲁青全方位协作。
6: 我们后续呢，持续的巩固好历批次这种元青的工作成果，落实好元青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好这个招商引资和招财引资的工作，抓好啊我们元青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青海的发展尤其需要把合适的产业做起来。
2: 北京、江苏、天津等各元青省市展馆各有特色，各展所长，一项项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一个个富民产业，持续书写着东西部协作对口元青的崭新篇章，为青海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7: 10年足以让盐湖卤水完成一场蜕变。2016年8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察尔汗盐湖留下嘱托，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也是全国的战略性资源，务必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10年来，这份嘱托早已融入盐湖人的血脉，化作工艺上的每处精进，数据里的每一次跃升。盐湖人用10年作答，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云静观》将推出第21期《一滴卤水10年作答》。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江云静观》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敬请关注。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9: 日前，西宁至祁连航线开启2026年首次飞行，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六单班运行。本次飞行标志着祁连空中出行通道进一步打通，大幅缩短旅客的通行时间，极大提升出行效率，为当地暑期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近日，果洛州甘德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县内外51家用人单位参与，累计提供行政管理、专业技术、服务保障等就业岗位680多个，涉及生产加工等多个领域。招聘会同步启动线上招聘专区，实现岗位信息实时推送，就业服务云端覆盖。
10: 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举办卫士新生强军故事会，官兵们分享身边奋斗故事，用真实经历凝聚军心士气，激发练兵

0: 备战热情。活动中，大家以直白朴实的讲述，充分展现新时代官兵矢志强军、实干笃行的精神风貌。官兵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苦练打赢本领，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实践。
1: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集乡四季天鹅湖畔，湖水清澈，水草繁茂，一对黑颈鹤相伴，迎来雏鹤破壳，一派生机盎然。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国家四部门部署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工作。
0: 我国国家物流枢纽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0: 美伊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伊朗方面称，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2: 今天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眼下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像新推出的智能坐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天，创历史新高。1500余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不久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天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75%的人口，贡献了85%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纵深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前不久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进

0: 待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像这样的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0: 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2/3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更续。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余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眼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锚定路径。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

0: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国家防检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近80%国家物流枢纽建有铁路场站或专用线，数字化、智能化普及应用提速，超90%枢纽应用智能设施设备，无人闸口、智能调度、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超70%枢纽配备新能源载货汽车，半数以上枢纽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绿色物流、低碳运营成为行业发展新风向。
2: 15期间要着力打通公铁水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数据壁垒，建起物流枢纽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组网运行。
0: 今天的7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新疆玉民县的吴哈斯·苏莱曼医生。从医50多年，他常年风雪无阻，辗转牧区治病救人，守护牧民身体健康。
6: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又一次

0: 进山巡诊了。71岁的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但每年仍会去牧区给牧民看病。玉明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从小在牧区长大的吴哈斯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卫校毕业时，本来可以留在县城工作，却主动申请去了山脚下的牧区一线。山里道路崎岖，巡诊主要靠骑马，碰上风雪天气，险象环生。
1: 有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轻松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0: 遇到风雪肆虐，马匹止步不前，吴哈斯便下马走路，坚持巡诊。有一次暴雪封路，他抱着药箱，在齐膝深的积雪中摸黑走了10多里路，赶去牧民家中助产急救，救下了情况危急的孕妇。寒来暑往，这些年吴哈斯跑遍了全县大大小小49个牧场，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接生上千名新生儿，被大伙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健康卫士。
2: 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和党员，我们应该是我们吧。
0: 2015年，吴哈斯从玉明县牧业医院退休后，又创办健康服务室，持续为社区居民和山区牧民服务，同时发起志愿服务项目，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带领年轻医生深入牧区开展常见病防治和诊疗。
3: 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扎根牧区救治病人，用朴素坚守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采访结束时，吴哈斯给记者念了一段写在日记本上的话：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一生时候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意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提升义务工作者的肯定。
4: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5: 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次次跨越国界的连接，一次次深入的交流，让全球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7: 走进展馆，最先感受到的就是热闹。热门展台前人挨着人，脚步很慢，交流却很快，兴奋和好奇写在一张张面孔上。来自意大利的保罗就在这样的人流里停了下来，他带着欧洲企业设备更新的需求，与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从应用场景谈到供应链，又问起对方有没有出海欧洲的计划。10几分钟里一次偶遇，已经谈到了双向落地。
8: 我的想法不是单纯做技术采购方或者供应商，而是找到能够联合开发
9: 深度协作的契合点。我们希望把中国的创新成果引进意大利和欧洲，也欢迎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
7: 需求在这里寻找技术，技术也在寻找更远的场景。记者发现，大会现场最密集的动作并不是观看，而是交谈。最常见的展品之外，是一次次留下了彼此的联络方式。在一家初创企业，记者看到展台上放着大大的二维码。原来开展第一天，他们就建起了 AI 看展搭子群，很快群里就聚集了300多人。创业者、投资人、留学生和普通观众在群里分享新发现。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连一些大企业的工作人员也进了群。一个产品问题刚发出，很快就收到了回应。就这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大企业和小团队、大模型和机器人、产品和用户串在了一起。
10: Collaboration is important.
11: 单靠一方很难做成大事，芯片研发需要完整产业生态协同推进。
12: 我一直觉得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人工智能领域需要全球携手合作。
7: 有人来找合作伙伴，有人来找市场机会，也有人带着本国正面对的具体问题寻找答案。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参会者告诉记者，非洲许多地区仍高度依赖农业，如果人工智能能够用于天气预测、土壤检测，帮助农业生产，哪怕只带来一点改变，也可能产生很大影响。
13: 中国已经积累了从技术研发、现实应用到商业化的经验，非洲有大量真实需求，双方合作可以把这些技术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7: 人工智能正在把世界带向一个新的未来，在本届大会上，技术能够跨越国界，需求能够得到回应，处在人工智能不同环节、不同起点的人都能找到彼此。正是一次次相遇与连接，让人类共享的人工智能通向更宽广的未来之路。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昨晚在上海举行。 AI 盛典生动呈现中国在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同步启动的全球智慧平台将深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播出。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昨天启用，该平台位于浦东张江机器人谷，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式闭环。平台将面向人形机器人整机测试、供应链对接等，服务初创企业、中小企业，降低研发成本。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1.51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出口规模均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昨天在锡林浩特开幕。本届那达慕包含博客、赛马、射箭等经典竞技赛事，现场还有非遗体验、民俗互动、草原美食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风情。活动将持续至8月下旬。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20亿元。此外，《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动画电影带动家庭观影热情的同时，还带动影视 IP 衍生品热销，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 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称，美军在连续第八晚对伊朗的空袭中打击了伊朗海岸军事监视与防空设施、海上作战设施以及导弹和无人机储存点。美军还打击了17号对美军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动袭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部队。美军称，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一名美军士兵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医救治。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过去5天，伊朗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这表明伊朗导弹库存仍充足。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的弹药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另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美军袭击，导致周边约10000居民的供水完全中断。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6月27号以来，美军袭击已造成伊朗至少50人死亡，约500人受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屡次违背其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说，俄军今天使用空机、陆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今天凌晨发动猛烈袭击，发射了40多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射向基辅。乌方此前一天称，打击了俄罗斯莫斯科州和坦波夫州的2处物流枢纽。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医疗部门18号发布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城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同一天称，以军袭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基础设施，目标是哈马斯武装人员，目前正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调查。18号，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谅解备忘录，涉及重修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跨境石油管道项目。该管道建于1952年，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损严重，被弃用。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受限，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多地林火18号仍在蔓延。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过火面积已达约15400公顷，多地居民疏散。伊比利亚半岛中部部分地区也燃起林火，烧毁超9000公顷土地。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

0: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2: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六月到九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3: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4: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5: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6: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7: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8: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9: 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10: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9: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10: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9: 我希望你能帮我进辛亥。
11: 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
12: 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1: 即将播出生命树，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1: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的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1: 当年的马哲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2: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什么也听不见呀。
1: 是。看电视了，警察抓小偷了。同一支枪，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 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父子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嗯。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
2: 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1: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2: 那只是怀疑。
1: 新海市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唉，
2: 想想办法。
3: 哎，他是在看我们吗？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新海不是要收购咱这个草场的煤矿吗？
4: 是吧？上次你也没打过的白村，在那等矿长呢。
3: 什么叫没打过？打个平手好吗？
4: 锤吧。咱们这矿呢，现在。

0: 烧乙非常好，烧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两百万吨，李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1: 还两百万吨，一吨都不行。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0: 林市长，我不是这想
1: 行了，你先回吧，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啊，
0: 好，好。林叔，
2: 走啊，走。成天还有人找您汇报工作呢。
1: 这帮小矿，走到哪儿粘到哪儿。
2: 一边是要整合，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
0: 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收养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
2: 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阴谋的报道我看了啊，写得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发掘发掘啊。
0: 是，治沙阴谋，鸟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
2: 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0: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主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
2: 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0: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
2: 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忙成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新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0: 刘叔，
2: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小花，我就得跟你说说。
0: 你说，
2: 作为记者呀，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
0: 哎，林叔，我想说，哎，
2: 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你没事吧？嗯，放松放松。你
3: 高分。
2: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慢喘。啊。
3: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哎呀，
4: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在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2: 程师傅，
5: 啊，
2: 收班了
5: 啊，
2: 还是老样子啊。
5: 哎，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2: 来呢，臊子面。哎，
0: 可乐送的，
5: 谢了啊，
0: 客气。这个是不是？
5: 哎，
0: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他们青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
5: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0: 还那样呢？
5: 啊，

0: 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新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小。
1: 你弟，他不是。

0: 么呢？
1: 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
2: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吧？
3: 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勤，就挣得多。
2: 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怎么还三班倒？
1: 哎，程师傅，你家也是宝林的吧？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儿的。
2: 您宝林的啊？哎呦，哎呀，
3: 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2: 是啊，
3: 你也没口音。
2: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了，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3: 对，
2: 是吧？
3: 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2: 哎，对，
3: 味儿比这好，
2: 好多了。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儿。
3: 好啊。哎，这样吧，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2: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新海整改的事儿吗？
3: 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儿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啊，大家都抢着跑嘛。啊，
2: 陈龙，
4: 老陈该上工了。
5: 这就来。
2: 哎，是11.5块吧？
1: 你给10块得了，啊？给10块得了。
5: 我把这可乐了，是吧？
2: 对，慢点啊！
5: 哎，
1: 姐夫，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2: 充钱？充什么钱？
1: 你支持我生意啊！
2: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1: 这我白帮忙了。
2: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1: 什么脸熟？怎么就帮不到位？
2: 刚说上话，
1: 那你弟弟都
2: 刚说上，
1: 人家都说
2: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好
1: 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2: 有事。
1: 你充不充钱啊？
2: 回头我给你充20。
1: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2: 你冷不冷啊？
6: 不冷。
2: 这天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6: 不冷啊。
2: 好。
6: 爸。
2: 干嘛？
6: 你怎么这么高兴？
2: 很明显是吧？
6: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2: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我就挺高兴。
6: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2: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
6: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2: 批评你干啥？
6: 我打架了呗。
2: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了。
6: 对，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2: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6: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2: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6: 是啊。
2: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6: 是什么？是什
2: 么？宝贝，你揪你辫子。来，汤好了，喝汤。
6: 我吃饱了，不渴。我这里说防水作业了。
2: 去吧。

0: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1: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0: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来我好好说说他。
1: 哎呀，别别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0: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1: 你看看，
0: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1: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只写这些的。
0: 那你可以回去啊，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0: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
1: 能。我希望你能帮我进心海。
0: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为什么对心海这么执着呢？
1: 整改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都改成心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
0: 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
1: 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看一眼了吧？哦，看一眼了，看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要过来烦你。没事，我不烦，我陪着你们。
1: 怎么了？下面液压厂故障，液压厂故障。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1: 哥，你去忙去吧。
3: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0: 孟总，
1: 哎呀，怎么没告诉我你要过来啊？我去接你啊。
2: 我跟我哥打过招呼了，就想进来看看。
1: 想看点什么？我们这矿上可没什么治安案件啊。
0: 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星海整合的报道吗？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
1: 哦，好啊，没问题。
0: 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1: 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这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 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陈龙在整修清晨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3: 我拍了。
1: 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哎呦，虚了。
2: 行了行了，你怎么拍虚了呢？你这拍太远了。
1: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2: 你重拍一下。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1: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0: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2: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3: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在疏不在走。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4: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0: 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远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2: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1: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2: 那天在矿里，我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1: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2: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1: 是，他从部队到盐场，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2: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1: 你说体院毕业
2: 啊？
1: 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2: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的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1: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稳。
2: 你倒是挺坦诚的。
1: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2: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1: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
3: 你进去过吗？
1: 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沙娃子，第一次想再摸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些领头子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
2: 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博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1: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了，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了。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我现在正加班呢。
4: 妈，喝点水。
2: 小少来了。听见了。
5: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
2: 我现在。
6: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了。
7: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5: 少吃点蛋糕啊。
4: 别说。
2: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回来
4: 啊，
3: 一会儿就回来
4: 啊。没事，不着急。
1: 白警官真敬业，下班来找我问话。
2: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1: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2: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1: 我送你们。
2: 好。

0: 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万永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儿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绿了，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的确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2: 怎么样了？
3: 这边暂时稳住了。
1: 有工作。
0: 是女儿发的，要看吗？
2: 妈，
4: 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2: 吃完了。
4: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2: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
4: 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
2: 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串一年行，肯定不能串一辈子。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论，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
2: 妈。
4: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
2: 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志，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

0: 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1: 你看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呢。
0: 是。太晚了，该回去了。
2: 钥匙落局里了。
3: 哎，妈，
2: 你怎么回来了？
3: 还没睡呢。
2: 哎，小尚也在啊。
0: 姐，哎，姐。
2: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2: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4: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妈，我住哪个屋啊？
4: 这儿没你地儿。
5: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气净化器，你怎么不用啊？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4: 你管我开不开？
2: 你先坐着说，坐着说。
4: 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5: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4: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那有，
6: 好好说话。
4: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5: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4: 哦，当然啊，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
6: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4: 没有，
6: 真的，
4: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1: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儿了要各退一步。
4: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1: 那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4: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1: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4: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7: 别给我添乱！
4: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6: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丹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4: 怎么又去啊？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8: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外面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9: 是。哎，大家别说。喝碗酥油茶。

0: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1: 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啊？
2: 哪儿像？眼睛，不是，哼。
3: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2: 好啊。哎，像吗？
3: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你挨揍了，你就快。我们先聊。哎。

0: 哎呀，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运到建湖运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都记在上面了。还有一个在马支，打零工啥都干，皮灰、刷腻子、印私章。
1: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厨房炒菜呢。那个画框框的，2年前就过世了。那第六个呢？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祝你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稍后继续生命树。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大家好，我是小青，
4: 我是小海，
5: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4: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当事故灾难或自然灾害发生时，除了做好安全防范和自救措施外，同学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相关的求救电话寻求帮助。
3: 110是公安报警电话，119是火警电话，120是救护车急救电话，122是交通事故报案服务电话，12395是水上遇险求救电话。
4: 这些电话号码在关键时刻能起到救命的作用，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牢记哦。
3: 作为学校，为了防范事故，减少损失，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学校应该建立完善地震、火灾、触电、洪水等突发事故和自然灾害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师生开展相关的应急演练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开学第一课、国旗下的讲话、安全小课堂等活动，加强安全和应急知识宣传教育，让同学们了解更多安全防范和应急自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技能。
4: 发生自然灾害时，学校应当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组织师生及时采取应急避险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大家的安全，为老师和同学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安全防线。
3: 校园安全关乎你我，安全防线师生共筑。只有了解更多的应急安全知识，当灾害发生时，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安全。应急安全无小事，应急安全靠大家。
6: 一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翻盘起来，打到他是后背，一靠到硬不死话，他已经是生死。
7: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8: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9: 1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0: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1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梁总是，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别说话，别打我！先把钥匙。别打我，没啥来说的。啊！来一下。
1: 怎么了？警察同志，这是彭玉松。
2: 别动！
0: 这个，你看什么？这么抓错人了，是哪个？动手打的我！
2: 说，哪来的？
0: 这不是我的。
2: 经过检验鉴定。 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

0: 即将播出生命树，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老韩，回包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专程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1: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0: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要不我出来吧。

0: 放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好讲。OK，拜拜。
1: 你还会说粤语呢？
0: 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
1: 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0: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
1: 嗯。
0: 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
1: 三年过后有三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0: 去工作吗？
1: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0: 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1: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
0: 哼，她都是我教的。
2: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
3: 嗯，下一个王富民。
4: 失踪？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3: 我有线人。
4: 你还怪神秘的。
3: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市东乡县。
4: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
5: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印零工为生。这个点不知道在不在。这栋楼啊，住的都是外来打工的，房租比较便宜，比较杂乱。
6: 王健，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
7: 啊，
5: 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7: 好，
0: 辛苦了啊。
7: 王健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0: 哦，不用忙了。
5: 谢。
0: 放这儿吧。王健，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8: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
9: 就是97年的事儿。
8: 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7: 从哪儿打的电报？
8: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0: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8: 好像是秋天。
0: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8: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
9: 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
8: 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这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7: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8: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0: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8: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烧点东西什么的。再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0: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8: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0: 五叔？
7: 哪个五啊？
8: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0: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是这个人吗？
8: 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0: 没事。

0: 哎，谢队。
1: 啊，
0: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标的，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境记录。
1: 哎，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2: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
0: 哎，
2: 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3: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武的职工。
4: 好，哪个武啊？
2: 还能有几个武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4: 哎，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3: 快点啊！
4: 白队长，找到了。
0: 没有姓武的，就一个，二省武将。
1: 你没长眼睛啊？
5: 说谁呢，老东西？
1: 你叫我什么？
5: 这岁数大了，眼花腿软，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
6: 你给我等着！你穿上小裤子，你别跑！
5: 吴总，慢等着！什么等着？吴总，我流血了，快把吴总止血！快！吴总，
6: 没事啊，各位，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5: 没事，
6: 照顾大爷继续玩。

0: 站那儿，
1: 别动，靠我这儿。他杀人，杀人了！
2: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3: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1: 你看他给我打的，
0: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儿。
1: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2: 王教授，您能起来？啊！
1: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2: 别说话，
0: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3: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不能去医院。
0: 能不能起来？起不来了。啊，哪受伤了？这，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打我！先打药去，考虑一下。
4: 吴总，
0: 啊，
4: 来一下。
0: 怎么了？
4: 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0: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
4: 啊，都是。
0: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这个是工艺品。
5: 工艺品还开刃啊？
0: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5: 别动！
0: 动手打的我。
5: 去。
0: 这个，
5: 拿他画包。那个。
0: 说，哪来的？ 这不是我的，这些都不是我的，
6: 不是你的，我在你车上。
0: 警察同志，我没有，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我说了，那枪真不是我的。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之前的来历。
1: 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吗？我知道。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那我帮你回忆一下，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97年、9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
1: 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0: 胡说！这不可能！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 有人要陷害我！
2: 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
0: 那我换个问题，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啊。
1: 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武将，回答问题。
0: 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
0: 谁陷害你？我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3: 那你当年去过秦马有金矿吗？
0: 有人要害我。
3: 我要清零时，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青海停车场监控吗？是。有什么发现吗？
1: 车都停在固定车位，跟他说的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嗯，你看。
0: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2: 现在掉了。
3: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这个，嗯，是吴家家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的门口的。
1: 够了吧？
2: 这个够，这个够。哎，你等我吧。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回去休息吧。
3: 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1: 这有什么呀？当年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2: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芬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哎。
3: 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1: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的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2: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1: 严重吗？不知道，交给你们。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2: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1: 快去，别管了啊。哎，这吴江的车是哪一辆啊？

0: 怎么了？浅浅过来，快点！你看这个反光，
1: 喂，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靠背箱了吗？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啊。
2: 没错，这是孟总的车。
3: 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0: 行，给你个面子。你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2: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0: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几点出去的？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 九十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
4: 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0: 这上面有人吗？

0: 宋总，冯总在等您。
1: 冯总，您回来了。
2: 第四个字怎么读？
1: 借。
2: 什么意思啊？
1: 超越本分。
2: 小赵，第四个字怎么读？
3: 董事长，我下去查下字典，可以吗？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认识。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冯总，我的想法很简单，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2: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
2: 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
1: 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
2: 那些事情和那张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我们都没想到他这人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
3: 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你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
1: 是，在包厢里。
2: 中间出去过吗？
1: 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3: 走出个饭店吗？
4: 没有，走廊里打的。
3: 你打给谁了？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4: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孟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3: 嗯，好。

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好了，好的，好的。 好了没？

0: 车也来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包盖着，包盖着，快快快快快！
1: 停下！停下！都停下！
2: 白矿长，
1: 你车上什么人啊？
2: 就我呀，没人。
1: 下车！啊？下车！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哥？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不怪他，我拜托他了。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1: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
0: 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你干什么？
1: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有照片啊！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0: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2: 新海刚回收下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0: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2: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0: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是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1: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管不了国外。
0: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2: 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姆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天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
0: 过去，你还给我！
2: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出时。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进来。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我叫徐权。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新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看他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得很好啊。
1: 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0: 少爷这，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1: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但是后来就……
2: 请进，黄局长。哎，
3: 冯总来了。
2: 少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3: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少记者好好踩踩你。少记者，你说呢？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少记者这边坐。冯总啊，少记者对咱们天铎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嗯，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笑> 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五晚山吧？
1: 邵记者好眼力啊！
0: 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1: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0: 嗯，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0: 上次在体育场啊。
1: 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注意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我
2: 环保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3: 你
2: 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
1: 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
2: 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其实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
1: 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
2: 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1: 我相信，
2: 他们都是受益者，
1: 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
2: 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
1: 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
2: 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
1: 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0: 疼成这样，您还笑得出来？
1: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0: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1: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
1: 哎，我这都是老毛病啊，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小青小海说应急。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 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 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使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
4: 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5: 夏桀只是证明了增生数和多级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6: 担心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4: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6: 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
7: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中国西部祁连山脉是一片被时光凝结的神秘高地，似一座横亘于青藏高原洪荒之地的绿色狮岛。那里冰川密布，河流纵横，湿地草甸，青罗棋布，岩壁沟谷切割古老的山体，形成壮观的大峡谷。峭壁和丛林尽是野性家族的乐园。人类遵循自然规律，善待山河林木，和这些野性家族友善相处，共享这片天地，共同书写着这片土地上的精彩和野性之美。多日的连阴雨，天空终于放晴。渐渐长大的两只小鹤越来越独立，已经不需要父母时刻守护了，开始享受自由自在的觅食游玩的生活。看上去小雪和小雨的长势很好，个头长高了许多，翅膀上已经长出了羽毛。哥哥小雪比妹妹小雨早出生两天，个头明显比妹妹要高一些。随着不断成长，兄妹俩也渐渐显露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哥哥很灵动，紧随父母，从不错过吃东西的机会。而妹妹小雨则性格内向，不合群，不爱吃东西，总是脱离家人，独来独往。好天气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气，高山和夏雨夫妇都捉到了鱼吃，算是犒劳自己的辛苦吧。随着小鹤身上羽翼渐丰，

们开始向父母学习生活技巧，梳理羽毛，抖动翅膀，加快胎毛脱落。

这个时节，黑井鹤夫妇还有一件重要的大事要完成，那就是成年鹤的换羽。这将关乎到几个月后他们的长途飞行。成年鹤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例行的换羽过程，整个换羽过程十分隐秘，外表上几乎难以察觉。处在换羽阶段的成年鹤会短暂失去正常的飞行能力，此时也是它们战斗力最为薄弱的时期。一旦被鹰、狐狸等天敌察觉，它们不仅自身难保，幼鹤也将会遭受难于抵御的灭顶之灾。因此换羽期间，它们表现得非常谨慎，对周边的环境会时刻保持高度警觉。觅食地和活动范围尽量选择在深水区或者深草区，确保安全度过换羽期。更加有趣的是，育幼期间的黑井鹤夫妇换羽时间会巧妙地交叉进行，以确保有一只能够保护全家的安危。待一只完成换羽后，另一只才开始进行换羽。大自然就是这样巧妙而科学地造就了每一种生灵。

高山和夏雨一家的邻居藏狐家的幼崽也出生六周大了，小家伙们开始到洞穴外活动。他们第一次看到山坡下宽阔的海子湿地，显得十分兴奋。他们对眼前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相互嬉戏玩耍。窝边的牛粪和妈妈带回来的高原鼠兔都是他们嬉戏的玩伴。实际上，这种游戏将来会成为他们求生的技能。夏季，牧人们也会常住在湿地周边，没有人会伤害野生动物。由于很好的保护，现在生活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的许多野生动物并不十分惧怕人类。时间进入八月，小雪和小雨已经出生50天了。几天前，科研人员给小雪和小雨戴上了红色环质和卫星定位设备，标志着两只小鹤已经完全进入了新的成长阶段。编号 B34 是哥哥小雪， B33 是妹妹小雨。这意味着未来他们的迁徙线路、健康状况、种群结构等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掌控之中。经过50天的成长，小家伙们个头又长高了许多，最为明显的是他们那两条漂亮的大长腿。妹妹小雨还是那样生性胆小孤僻，总是躲躲藏藏，不肯随父母一起觅食。相比时刻紧随父母能吃能喝的哥哥，要体小瘦弱一些。今天运气不错，父母给他们加餐，喂食了鱼肉、鼠兔肉、青蛙等许多高蛋白食物。有了蛋白质的加持，对幼鹤成长十分有利。黑颈鹤生活在湿地草甸，与这些牛羊为伴，也能得到好处。这些家畜的粪便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的高蛋白食物，难怪当地牧人给黑颈鹤取名牧羊人。天色逐渐暗下，起风了，父母和哥哥在深草区焦急地呼唤起来。原来喜欢独来独往的小雨不知了去向。

昨晚的一场透雨把海子湿地变成了仙境，晨雾弥漫，淡淡的云雾渐渐升腾，朦胧中多了些许梦幻和童话。海子深处传来了黑井鹤一家的歌声，经过一夜的寻找，他们终于找到了走失的小雨。两只幼鹤成长速度惊人，湿地中半米多高的水草已经隐藏不住它们日渐长高的身体，身上的羽毛快速发育生长，逐渐展露出黑颈鹤高傲挺立的身姿。渐渐长大的两只幼鹤平安健康，虽然在父母面前哥哥总是抢占先机，父母似乎也有些偏袒哥哥，但当父母不在身边时，哥哥十分体贴妹妹，兄妹间的情感也日渐亲密起来，这也是高山和夏雨想要的。虽然又长大了许多，但小雨孤僻的性格却丝毫没有改变，时常疏远父母和哥哥，独自行动。觅食途中，小雨又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母亲四处寻找，父亲和哥哥也在远处焦急地呼唤。又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第二天清晨，大雾中，母亲找到了躲在深草中独自度过一夜的小雨。母亲很平静，似乎没有任何抱怨情绪，给她喂些吃的是当务之急。这个阶段，幼鹤一旦脱离父母的保护，很容易受到草原鹰、狐狸或家犬的攻击。远处山坡上，旱獭急促的报警声引起了高山和夏雨的警觉。原来，邻居家的两只狐狸幼崽跑进了领地。高山和夏雨发出了警告，警告无效，母亲只好追逐驱赶。父亲则迅速带着两只小鹤向海子深处躲去。这是幸运的一天，找回了小雨，赶走了狐狸，好在有惊无险，孩子们平安无事。但母亲夏雨的心情似乎还是有些沉重，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细心的父亲看在眼里，有意跳起舞来逗他们开心。一家人借着暖暖的余晖向海子深处走去。入秋后，海子周边的山坡上食物更加丰富起来，高山和夏雨每天都带着两只幼鹤来这里觅食，给他们传授更多的觅食技巧。九月的祁连山区，早晚已是寒意浓浓。清晨，大地已被冰霜所染。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只幼鹤已经80天大了，身高已接近60厘米。尾部的羽毛和翅膀上的飞羽已逐渐长成。三级飞羽的羽片完全长出，黑色的初级飞羽和次级飞羽已经十分明显。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雪和小雨即将学习他们一生中又一项关键的技能——飞行。现在，两只幼鹤还不能完全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距离迁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个阶段，他们需要尽快进食，以保证长途迁徙所需的营养和能量。因此，白天他们觅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父母一刻不停地轮流给小鹤喂食。看得出来，高山和夏雨更加注重喂食小雨了。看着小雨努力吃东西的样子，父亲用喙轻轻爱抚着他的额头，鼓励他多吃食物。受到鼓励和赞许的小雨也开始努力寻找着吃的。和人类一样，父母的艰辛永远隐藏在孩子的身后。白天顾不上吃东西的父亲，此时才有时间给自己找些食物，而母亲依旧忙碌着给小鹤喂食。在整个抚养期间，父亲高山始终担当起管护喂养两只幼鹤的责任，而母亲夏雨则更多地扮演了警卫和驱逐入侵者的角色。对于众多的野生动物家族，这种亲密的亲情关系最多只会持续一年时间。通常情况下，黑颈鹤幼鸟在第二年三月或更早一些的时间离开父母。九月末，气温骤降，祁连山区已经出现了降雪天气。海子湿地早晚开始结冰，浓重的晨霜把大地染成了白色。今天

两只幼鹤出生整整90天了，哥哥小雪已经顺利学会了飞行，看上去十分健壮。妹妹小雨却迟迟没有学会飞行。这几天，孩子师弟来了许多新面孔，这意味着距离鸟类迁徙不远了。看着邻居家的幼鸟在不停地练习飞行，高山和夏雨夫妇不免有些焦急。他们一边带着幼鹤觅食，一边催促两只小鹤加紧练习飞行。小雨也努力着。离迁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他们还是抓紧时间补充能量。今天父母去远处觅食了，留下哥哥照看妹妹。小鹤现在已经不需要父母时刻守护，他们也享受着自由自在的快乐时光。哥哥很尽责，一次次示范，教妹妹练习飞行，但妹妹始终无动于衷。按照常规习性，幼鹤出生80天后逐渐开始学会飞行了。如果到迁徙时间小雨还不会飞行，父母就只能放弃带她前往千里之外的越冬地了。今天两只幼鹤出生100天，小雨终于学会了飞行，这令他们全家都非常开心。小雨用第一次飞行证明了他的健康和努力，虽然飞行距离不长，但他还是勇敢迈出了成长的关键一步。从时间计算，他比哥哥晚飞近1个月时间。哥哥小雪也为妹妹学会飞行而高兴，看到妹妹起飞，他总是紧随其后伴飞练习，为妹妹鼓劲。不管体质能力有何不同，黑颈鹤一家都会一直互相呵护鼓励，不让其中一个掉队，这就是黑颈鹤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存密码。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全家人为小雨学会飞行而高兴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降临了。随父亲练习飞行时，意外碰到高压输电线上摔下来的是哥哥小雪。父亲灵机躲过了高压线，根本没有意识到身后发生的事情。小雪不幸跌落后，摄影师不顾沼泽地有陷落的危险，趟过泥泞的湿地，迅速跑向出事地点，救起了严重受伤的小雪。在朝夕相处的200多天里，摄影师已经和黑颈鹤一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来简单的救治已无济于事，小雪伤得太重了，左腿膝盖严重脱臼。在得到当地森林公安部门的准许后，摄影师决定连夜将小雪送到150公里外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去救治。虽经救助中心专家和兽医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没能挽留住小雪的生命。意外的不幸是原本完整的一家4口，现在剩下了父母和瘦弱的小雨。

失去了哥哥的陪伴，性格孤僻的小雨显得更加孤单了。痛失小雪后，高山和夏雨夫妇似乎更加珍爱身边的小雨了，小雨也时刻贴近父母觅食。对于父母来说，每只幼鹤都弥足珍贵，年轻的父母在这次的教训中也得以总结成长。幼鹤成长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和痛苦，小雨经历了这些，显然变得更加坚强起来。在夏季栖息地，不是每个黑颈鹤家庭都是幸运的，他们只好两手空空离开夏季栖息地。十一月下旬，海子湿地已全部结冰，在这里度夏的所有鸟类陆续带着新生幼鸟迁徙离开。藏狐幼崽也离开巢穴，学习应对漫长的冬日，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由于小雨比正常时间晚飞近一个月，他现在的体能还不足以远行，父母不得不带着他在出生地再多停留一阵子，等待他强壮起来。从时间上看，高山和夏雨一家已经赶不上迁徙的大部队了，只能独自前往越冬地。

是时候启程了。离别时刻，高山夫妇带着小雨来到哥哥小雪掉落的高压线附近，停留了很久。他们长时间鸣叫着，起初我们并不懂得高山和夏雨长时间鸣叫是为了什么。当他们在我们头顶盘旋几周后飞向远方时，我们忽然诧异了，原来他们是在向海子湿地告别，向小雪告别。结束了第一阶段成长的历程，接下来小雨将接受第二阶段的成长考验，迁徙越冬。相信只要我们人类保护好湿地，保护好他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他们还会回这里生儿育女，延续他们的生命故事。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

0: 怎么解释啊？
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2: 那就是最高的评价。梅毒病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3: 第一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 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 先天性梅毒，
3: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 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 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 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 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

0: 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
5: 我拉到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0: 停车！停车！
9: 停车！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1: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4: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6: 慢点，慢点，慢点。
17: 爸爸，
16: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9: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21: 这样吧，我画给你。
19: 是用心的服务。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3: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
26: 没什么事儿。
27: 向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1: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生力军。为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破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公关能力薄弱、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实际，从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公关赋能、研发成本减负到科技金融助力，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保驾护航。
2: 联合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林作业、巡检巡查、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科技攻关，积极组织民营企业申报国家级科技项目，推动民营企业牵头或者参与省级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1: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效率，青海省科技厅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支持民营企业申领创新券，并在青海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开展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等业务。创新券可按单次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
2: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石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石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

0: 时，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式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至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降水多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多部门联动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省市县各级水利部门对水库河道堤防、山洪沟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防范风险，牢牢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河道不堵塞、设施不损毁的安全底线。
3: 严格落实水库调度运行方案、动态巡查、值班值守等制度，以最实的举措、最严的管控，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底线，
4: 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保障预警发的高效、响应及时、转移迅速，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水利部门筑牢河湖水利安全防线，自然资源部门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精准的气象预报预警则是多部门协同防汛的前置支撑。气象部门立足青海复杂多变的高原气候特点，抓早抓实抓细雨情监测、趋势预判、风险预警、信息发布等全链条工作，为全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5: 我们是按照1731+631的一个电信室进行服务，在一个月的这个预测中的话呢，会预测这种灾害性天气过程，一周的话呢，我们会预报这个确定它的强度和落区，提前3天的话呢，会针对这个过程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提前1天我们会发布这个灾害天气预警，到了这个灾害中的话呢，我们会逐3小时滚动发布一个灾害性天气的实况和临近更新的预报，到了这个灾害性天气强度比较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临近1小时发布高级别的一个预警信号，
6: 紧盯降雨落区，紧盯重点隐患点位，紧盯山区重点人群，依托全省自动化监测平台，实现隐患点全天候动态监测，风险精准预判，分级分类管控风险隐患，完善预警到户、到人、转移、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屏障。
1: 各司其职，守底线，协同联动，聚合力。从省级专班调度、部门下沉督导，到市县乡镇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备战，各级党员干部靠前站位，主动担当，以精准监测排查风险，以严格督导压责任，以协同联动筑屏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汛期防汛保卫战，
7: 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进一步健全各级防汛指挥调度体系，持续压实各层级的防汛责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的5个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建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至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利。

0: 制，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落下帷幕。
0: 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骑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余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
2: 今年基本上我们本着这个高海拔、高难度、距离长、不可复制的这个特质来进行了一个勘察。8个赛段各有特色，把青海最美的给世界做了一个展示。
3: 风景美极了，这几天骑行沿途随处可见大片湖泊，让我心情格外舒畅。我来自意大利科莫湖附近，原本对湖泊并不陌生，但这里的高原风光实在惊艳，我由衷喜欢这片土地。
0: 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
4: 我们主要是围绕运动员的食宿、交通和车辆维护等方面做好后勤保障，食宿方面注重安全舒适，交通上保证准时准点，自行车保护维养上也安排了专业人员全程跟进，确保每一位运动员都心无旁骛地投入比赛，发挥出最佳水平。
5: 我不是第一次参与这项赛事了，本次赛事的组织工作和去年以及更早几届一样完善，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各司其职，履职到位，我对此非常满意。
0: 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追击，每一次精彩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降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
3: 在这里过得轻松惬意，我和队友们共度美好时光，一路饱览美景，结识各路朋友，这段旅程十分愉快。
6: 今年的赛事非常艰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高海拔，还是恶劣的低温天气，还是雨天，这就是我们大美青海最大的魅力，跟所有赛事不一样的地方。2027年第26届大美青海，我们再见。
0: 25载深耕，环青赛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好今年的复盘总结，同时我们通过体育家的这个赋能的方式，参与到青海各方面工作当中，对青海高质量发展做一些体育和体育赛事的贡献。
1: 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西宁举行成果发布会。
0: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将展会平台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绿色转型窗口、东西部协作纽带、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枢纽、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平台。
7: 会议期间，高朋满座，硕果盈之，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实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
0: 本届青洽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余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
7: 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 108

0: 八个，总投资758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385亿元。
1: 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电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
0: 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了24家特色企业、80余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
2: 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四地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1: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青洽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青字号品牌。
3: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沙棘枸杞全系列有机深加工产品。
4: 展会期间呢，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1: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及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
5: 依托生态文旅的东风，非遗不再局限于传统展示，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实实在在增收。
6: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1: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为我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7: 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把我们的青海的科技和科研呢，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8: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
1: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洽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
9: 极具特色的创意的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还有这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 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我也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10: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2: 近日，海北州冈察县全集乡四季天河湖畔，湖水清澈，水草繁茂，一对黑颈鹤相伴经年，迎来雏鹤破壳，一派生机。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七月的青海，天高云淡，万物并秀。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这场承载着青海开放梦想、凝聚着绿色发展共识的盛会，历经27载春华秋实，已然成为青海对外开放的金色名片、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大家怀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憧憬，带着信心、机遇与希望，四海宾朋再次聚首青海西宁，共谋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新未来。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夏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以会搭桥，拓展内外合作新维度。本届青夏会合作格局全面升级，亮点分成，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1: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以展聚市，打造特色展示新载体。今年展会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

0: 水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1: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心，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属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2: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0: 青海是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风能资源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在清洁能源展区，光伏板、储能电池仓、新能源重卡等展品琳琅满目，全面展示着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蓬勃态势。在盐湖产业展区，盐晶造型的门头格外醒目，高纯碳酸锂、镁合金轻量化部件、钾肥系列产品等展品整齐陈列，清晰展现着青海盐湖从基础原料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转型突破。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区，牦牛肉干、藏羊肉礼盒、高原枸杞、有机青稞等产品整齐摆放，原生态的品质、纯天然的口感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在生态旅游展区，生命树文旅 IP 系列文创产品、青青黄河旅游带实景展示、高原康养体验项目等精彩纷呈，全面展现着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3: 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洽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0: 作为青洽会的另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坦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七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三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4: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0: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5: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6: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0: 回望来时路，青洽会见证的不仅是签约数字的攀升，更是青海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26年来，这张青海对外开放的金名片已然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助推器，有力牵引着青海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型加速转变。青洽会见证了青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生态脆弱走向生态优先的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进四地建设，不断拓展青洽会平台效应，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大美青海在开放合作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在绿色发展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磅礴力量。27载青洽路，每一次相聚都是新的起点，短暂相逢凝聚长久情谊，一纸协议承载长远共赢。盛会虽会落幕，但开放合作的步伐永不停歇，绿色发展的征程永不止步。青海将持续用好青洽会平台，坚守生态优先发展道路，持续深化跨区域、跨国界务实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让盐湖之力、风光之能、高原之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以后我管着你。
3: 谢谢张姨。
2: 哎呀，行了，人家是来吃饭的。哎，对了，小韩，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天想着来看我？

0: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

0: 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因基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0: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背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二十四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国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3 5-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n a Carpe Diem Fukuoka, representing Japan, Tate.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eam Arizatu, representing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ulian Mayorga.
2: Here, Senna.
3: 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其实还是比较罕见啊，我们很少见到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虽然我们知道门迪扎特团队已经几乎统治了万冠军赛站立格斗的半壁江山啊，那今天我们来看他们带训综合格斗选手的实力如何。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相对来说胡利安在身高上有一定的优势，呼唤低扫，打斧。相对来说，小野俊彦把自己整个重心往下压的比较多一些，可能想要尝试去抱腿摔。前手的点刺，想要有一个下潜的意识的动作啊，但是没有进一步往下做。两个人对着环绕步。撞膝，掐了一波内围，再分开，前手刺拳命中，小野俊彦正面部吃了一个重击啊，迅速在他的脸上看到了成效。卡夫踢再还一记，小野俊彦反击也很及时。上部的中段扫踢，近体平勾拳再命中，卡双腋下防得很好，再打拳。小野静元现在想近体很难啊，又输出一波，还是想掐这个腋下的同时再被防住。胡连推头中段，这一记中段扫踢有效果，近体一个平勾再中打倒，起身以后小野静元很乱，这一波近体撞膝就见到再吃

右手平勾拳，这就是啊，这就是门迪扎特团队的战力底蕴啊！西壮可以上头，裁判已经给到了防守的警告，小野俊彦比赛结束，直接 TKO， 恭喜胡利安马约尔加。最终其实啊，还是凭借着优秀的战力水准，以及些许的防摔能力啊，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两个人确实在换拳换腿的质量上不在一个层面，但是这样来看的话，门迪扎特团队培养出来的综合格斗选手呢，毕竟还是主打战力系的。

接下来一场赢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哈桑萨洛莫夫对阵来自泰国的29岁老将佩兰班。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佩兰班，身高1米67，年龄29岁，来自泰国。目前他在万州五个斗业已经建立了硕果累累的战绩，11场比赛7胜4负。然而最近，我们如果去看他最近的4场比赛的话，其实目前正面临着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哟。4场比赛只拿下了1场胜绩，在倒数第二场比赛，万州五个斗业第119期当中。第二回合 KO 了帕塔克宁。在最近一期万州五个斗业第129期当中，他遭到了阿亚德阿尔巴德尔的首回合 KO， 目前也是急需要一场大胜重回胜利者的行列。

0: 자, 레디, 레디, 자, 퍼!
1: 来看第一回合。 上来直接进内围，佩兰班想打击中扫，但是这边萨洛莫夫已经退出去，正登上脸，非常鲜明的散打的体系。扳摔不计分，被裁判警告，但是依然能够对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影响。高段的扫踢，上部的后手再切战架打出另一侧的直拳。 高扫打空，迅速后撤，佩兰班追进。 这一击有点争议，但是也是萨洛莫夫自己送头。感觉目前为止，萨洛莫夫打得有点飘逸，但是有效的命中其实并不是很清晰。想打这种快进快出的节奏，但是佩兰班的反击质量确实有点速率太高了。在进岛内围当中，哈桑萨洛莫夫怎么准备了一手内围来到这场比赛的？ 倒数20多秒钟，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第一回合结束。 其实第一回合佩兰班应对的还不错，萨洛莫夫呢看上去很忙，但其实并没有给佩兰班造成一定的压力吧。

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又是一个正蹬上脸，起膝的同时被摔倒，再次被裁判警告。高段的扫踢，裁判官这边连续的憋重拳啊，感觉萨罗莫夫这样的风格也是让他始终抓不住距离，这个时候有点着急了。顶肘，转身摆肘，很冷，但整个人被抛出了半个身位到绳外。

马虎的尝试没有距离，顶着中草再打后手迎击，陈兰班往上塞后手打中草，再次被拉到内围当中，迎击命中，佩兰班吃了个重击，再被接腿倒地。又吃迎击，起腿必吃迎击吗？佩兰班现在找距离找得有点急。当然，萨罗莫夫这场比赛被警告的次数也有点太多了。转身摆肘，这边萨罗莫夫的边角给出了一个非常不易察觉的指令啊，前后手的直拳再接后手同侧的这个摆肘，但是这个指令感觉出奇的有效，暂时还没有这么去做，但感觉真的可以有效果，因为两个人每次前后手一二的交换来到近体，确实是这个肘最好的时机，后手拳命中，第二回合结束。

0: ็วพี่เลี้ยงลงมาลงมา
1: 最后一个回合，不换扫踢，黑篮班还是往前切，小碎步快速的往里闪，阿桑提前腿的假动作，后腿的正蹬再想上脸，这个时候黑篮班已经不中计了，转身后摆，这是接近舍身踢的一个动作。再次迎着中扫打后手拳，进体波组合拳输出，佩兰班有点被动，啊，中扫控距离，再次往右侧环绕出来，一扫扫击大腿内侧，阿桑越压越主动，这场比赛的你压我退的局势已经逐渐扭转回来。

最后的倒数十秒钟，佩兰班又吃一记重拳，面部的受伤非常明显，这在裁判的印象分当中恐怕不是一个好的讯号，但最终比赛还是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0: ู้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องฟังคู่นะ
1: Dust, Ready, 蓝方选手穆罕默德·陶菲克，红方选手苏里延勒，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苏里延勒一如既往的老战术老套路，凶悍的前推，穆罕默德·陶菲克尽可能还是把距离拉出去啊，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苏里延勒要怎么打自己，就看应对采取的战术管不管用，能不能把这个距离控制好。第一段的扫踢，苏里延勒一样的战术，轻踢拳法的迎击撞膝，打同侧手的拳法迎击，再往后拉，

0: 哎，就跑嘛，走。
1: 来看第二回合，曼波的陶费克第一回合做的还不错，但是其实熟悉苏里安乐打法风格的朋友都知道，苏里安乐第一回合的节奏并不是拉满。继续来看苏联乐，这个时候越推越紧，越推越凶，但是陶菲克前手的点刺控距的效果还是很好。但苏联乐其实过往的比赛他屡次面对这种身体硬件优势比自己好得多的对手总是有点难受啊，对方的中段扫踢一抡出来总是能够精准地控到他的距离。上步的前手平勾还在想打这种跳步的这种去抓对手的单击，苏联乐其实他的技术体系也已经成型了，你说真把它改成那种欧系的一波推往前打流畅组合也不太可能。托菲克正蹬上脸在前手控距，苏联乐推得很吃力，后手拳再打空，其实这样的配对对苏联乐来说也不是很友好啊，就是来考验他的前推能力。没错，这场比赛结束过后就到张贝冕的登场啊，朋友们，这场比赛结束就到张贝冕。高段扫踢，前后手打完再后撤步，转身后蹬。第二回合结束，

0: 弄样弄，慢点。有打呢，没跑的步，连臂吗？
1: 来看第三回合，其实很少见到苏联乐在第二回合结束过后依然没有推出任何的进展啊！这一记后手拳塞中了，推上来，紧急的环绕步，慢慢的陶菲克连续的前手点刺控距，打苏联乐只有一个核心就是控制距离，哎，你明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停的往前推进，连续吃到迎击，苏联乐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摇步的后手拳摇中，上步左右勾摆接击高扫，陶菲克第三回合还是没能扛住马苏联乐，重击打倒，场上局势突然逆转了，苏联乐第三回合难道他自己的战术也有革新？上步的顶肘，这个时候陶菲克要做的不仅仅是控距离那么简单了，自己现在大比分的劣势该怎么办？转身后蹬，已经开始做无谓的动作了吗？勾腹，勾腹打头，立体的组合连击，在干什么呢？穆罕默德·陶菲克，但这个时候对于他来说，可能当务之急已经不是赢不赢这场比赛了，先要存活下来。苏联乐攻势汹汹，再次重拳命中。上步的跳膝，苏联乐其实在混乱当中对距离的这个判断也很精准，轻微的后撤步躲开刚才这一记报价很高，上步的哦，这记转身边拳神来之笔，陶菲克比赛的时间一滴一滴的流走，一分钟的时间自己被读秒过一次该怎么办？转身边拳再命中，其实现在苏联乐的体能也已经被拉爆，凭着一口气，凭着本能啊，这是一个读秒吗？并不是。前手点刺控距离，往后拉20多秒钟时间，通勾拳打空。苏联乐胜利就在眼前，这位周五格斗业的传奇老将又要在这个擂台上再次斩获一位小将吗？倒数10秒，正蹬接腿拉进来打迎击，苏联乐脚下一软，但问题不大，比赛结束。虽然说最终结果交给了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啊，但是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苏联乐了。

好，欢迎回来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5岁英国选手爱丽丝巴尔博萨对阵22岁的中国踢拳超新星张佩勉。

0: 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击倒读秒，即视为 TKO 技术性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Zhang Peimian。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广西北海河浦的张佩绵。张佩绵作为万萨武力全开，也就是万中国区选拔赛的曹良基优胜者，四人赛的优胜者，加入万冠军赛的首秀，在2022年3月11日，首秀击败了当时世界排名第四的约什托纳，第二回合 TKO。随后在1159当中一致判定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阿斯兰别克齐克列夫，紧接着在1162当中迎来了他自己人生迄今为止最好的机会，对阵乔纳森迪贝拉，争夺当时空缺的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很可惜啊，那场比赛相信很多喜欢佩绵的拳迷朋友们都看过了，由于在第五回合爆冷吃了一个高扫的读秒，遗憾输掉了比赛。随后张佩绵在万冠军赛的历程当中呢，有胜有负，尤其是最近的五场比赛两胜三负，输给了瑞伯特烈两次，输给了泰国的传奇老将萨梅盖扬哈道，以至于呢，许多的拳迷可能对张佩绵如今的打法状态等等，甚至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有所怀疑。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啊，我个人认为张佩绵依旧是草量级站立格斗最强最硬的世界前五个人之一。今天我们来看他对阵前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马上要登场的红方选手爱丽丝巴尔多萨表现如何。
1: From the red corner, Alice Butter Barbosa。
0: 现在登场的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来自英国，年龄25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巴尔博萨来到万冠军赛以后，只输给过现在草量级泰拳的世界王者普拉詹才一次，其他的比赛全部拿下，包括击败现在炙手可热的草量级泰拳争冠热门人选阿利夫索德扎班。但索德扎班阿利夫也被张佩绵打败过。其实这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是一场能够让张佩绵发挥得很舒服的比赛。为什么呢？因为巴尔博萨本身也是一个喜欢正面硬刚的选手。其实我们去看过往张佩绵输过的比赛几乎没有人是把张佩绵给打赢的，朋友们。想赢张佩绵只有一个方式，跑赢。这样说可能有失偏颇有些拳迷说，你是不是在太过于倾向于中国选手？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去看过张佩绵过往输过的比赛的话，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跟张佩绵正面硬刚。尤其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37期当中，张佩绵面对万周五格斗月的常胜将军空鹏 PK 善猜，通过三回合的硬桥硬马的拼拳，一致判定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更体现出他其实还是这个级别最强大的坦克手。

面对另一位恐怕同样是这个级别硬桥硬马对拼相当有实力的对手，真正检验张佩勉硬度的比赛来了。来看第一回合，高段的扫踢上来，腿法的衔接不错，先给一个低扫，张佩勉还个高扫，中段的触踢，腿法调动的不错，近体三技组合拳，低扫卡夫踢，哦，卡夫踢用上了。张佩勉准备新东西了吗？巴尔博萨正蹬控距离，两个人互换中段的腿法，环绕步，张佩勉开始绕起来了，真的准备东西了，平勾打头打腹，高扫扛一记，张佩勉这个时候也没有太急，因为这个时候巴尔博萨还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压力。而巴尔博萨其实过往的比赛来看，第一回合也是比较慢热啊，这个时候节奏还没能提起来，再做卡夫踢，而且卡夫踢真的有效果吧？巴尔博萨这条左腿连续抽到很多记。张佩勉在观察，找拳路，找角度，有一个接腿的嫌疑，巴尔博萨被警告。地扫杠了一下，迎击拳，连续想做勾腹，中段扫踢，感觉张佩勉这场比赛好像对巴尔博萨的躯干下了大文章啊，针对躯干的拳法腿法连续去做上步的跳膝。我们已经在张佩勉这场比赛当中看到了许多他的新技术啊，跳膝、卡夫踢、高段的腿法，包括控距离、环绕步，他的老本行拳法依旧在线。近体打出一波效果以后再后撤，巴尔博萨做单击的后手直拳，勾腹打头，吃力击迎击张佩勉。巴尔博萨这种柔和了欧式泰拳以及门迪扎特团队的体系的东西啊，有些技术动作做出来还是很冷的，张佩勉还是要小心。上步了一波拳法把张佩勉推出来，拳法开始密度加强了，巴尔博萨要推了，巴尔博萨选择在首回合的末段把节奏提起来，上步反勾张佩勉的腹，往左侧的绕步躲开对方的撞击，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其实打得相对比较顺，但是第一回合末端巴尔博萨把这个频率拉起来，感觉第二回合要有所不一样了。

0: up.
1: 第二回合马上开始。
0: 谁有可能发八宝？谁有可能？谁有可能？
1: 按理来说，巴尔博萨第二回合开局应该是个高强度的节奏。而张培勉这边选择拿重拳的迎击，看能不能压住一波。晶体勾头打斧，拳法的密度要埋上去，对自己的拳法是优势。对方如果真的要拼，还是要拿老本行去克制对方，准备的新东西可以做一些出其不意的这种干扰啊。卡夫踢没距离，低段的小踢勾斧打头，快速的一波四连击。但是这边一起腿，巴尔博萨的迎击随后赶到。其实我甚至有点觉得张培勉干脆别用新东西了。巴尔博萨站在他面前，臂展也不是很高，身高也没有，臂展也不是很长，身高也不是有太大的优势。其实恰恰是张培勉用自己的老本行去打对方最好的时机啊。

低扫的反击。不要为了向大家呈现自己做了改变而去做改变。漂亮上步的打击，打到头部再打腹。勾腹很重，再勾，连续针对肝部，这边巴尔博萨的肝部已经变红。巴尔博萨往后拉了一步，想控下距离，恐怕是躯干受到打击的表现。张佩敏连续拿中段腿法去追，勾腹连续两记再打头，再重。张佩敏打的还是比较不紧不慢，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没必要往上拉。勾腹再平勾打。巴尔博萨现在整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被动一些，他只能抓张佩敏的打击去做一些迎击反击。后手拳再塞中。何立明在场边提示张佩敏后手要拿高，注意自己的防守。但是张佩敏正沉浸在自己的节奏当中。为什么要拿高这个后手呢？刚才我们就看到了巴尔博萨这场比赛准备了高扫。啊，张佩敏前段时间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也说到了，自从迪贝拉抽了他一个高扫的猛子，所有人后面的比赛都想高扫踢他。巴尔博萨这场比赛也不例外。推上来，巴尔博萨占了一波先手，开始勾腹。这一回合快要结束，上步后手拳打完再拉出来，对方的上勾拳打空，精彩的一个回合。这个躯干打击，我个人认为在第三回合要把节奏更拉满一点。至少在拳法的密度上压你一头，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留下更好的这种观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勾腹拳的迎击很重，但是巴尔博萨这个躯干真的是够扛揍啊。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张佩敏拳法密度继续埋上去，勾腹压制对方，限制对方的打击范围。巴尔博萨拿中扫去迎，但张佩敏已经率先贴进去。节奏还要往起拉，张佩敏节奏还要往起拉，没错，近体三连击，高扫打在防御壁上，但依然有穿透力，迎击拳法，看到对方想推，张佩敏应对的能力很好，解读比赛的能力开始上升，开始往后撤，后撤当中打迎击。而巴尔博萨忌惮张佩敏迎击的重拳，也没有推的太过于主动。漂亮的前手平勾，打到对方头部的位移，还想做高扫抽我张佩敏，这高扫玩的明白吗？还要推，报价很高，中段扫踢，对方也打腹。卡夫踢，对方还一记，勾腹打头，但是确实有抗击打能力啊，巴尔博萨。后手卡夫踢，巴尔博萨其实就是等于被张佩敏把节奏压制以后，他直到现在这个环节他都没能很好的把这个热度完全拉起来，依然是一板一眼的想做重击。
但张佩勉这个时候小碎步还是垫上来，既然你推的不主动，干脆我主动往前推。上步做拳法，顶着高扫再打拳法。拿平勾拳迎对方的撞膝，高扫先砍完卡夫蒂再打高扫，想调动张佩勉防守的注意力，但没能调动成功。张佩勉最后的半分钟时间，稳一手平勾拳再中，有效的命中很多。巴尔博萨最后的一波也把节奏提起来，为什么这么喜欢在压哨前才提节奏呢？巴尔博萨，但这也得益于张佩勉的节奏压制啊。撞膝迎击没能撞成，再次重拳，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拼三回合，但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人还是很友好的。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大家认为谁拿下了这场比赛呢？

0: 马上揭晓结果了啊，来听一下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0: 一致判定了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Zhang Peimian，
0: 真漂亮！张平棉精彩拿下前世界前草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败在了张平棉的重拳重腿之下，恭喜张平棉。
2: 对阵双方是两位泰国选手，分别是赵舒亚对阵苏里安乐，这是在133磅的结义体重下进行的泰拳赛。
3: From the blue corner, 苏里安乐。
2: 首先登场的是蓝角的选手，来自泰国的苏里安乐。苏里安乐今年是28岁，职业战绩是81胜27负。胜率75%，在万冠军赛他目前是已经打了8场比赛，这8场比赛输掉2场，其他6场全部拿下，而且在6胜当中是由5场终结获胜，比赛风格是比较激进的一位选手，跟他的这个外形张扬的外形啊，发型都是非常的匹配啊，比赛风格的是非常的进攻型，进攻为主的选手。跟他的这个比赛风格和外形不太匹配是他的这个名字啊，那苏连乐在泰语里的意思是小太阳，这名字还有点可爱。苏连乐的总的第81胜当中啊，有22场都是终结了对手获得的，目前也是前面2场比赛都是连续的获胜，并且最近的一场比赛是在第一回合就 KO 击倒了唐佩，同样是泰国选手，状态非常不错的一位选手。苏里安乐这位选手呢，是以往比赛风格也是永不后退的风格，打法非常的硬，之前也是在有一个阶段当中也曾经有2年的时间没训练没比赛啊，当时也考虑到了退役啊，但是也是来到了，在之后也是来到日本执教啊，之后是获得了在万冠军赛比赛的机会，之后他又重回赛场，并且来到万冠军赛之后一路是战绩非常的不错。
3: From the red corner, 赵舒亚。
2: 哎，现在登场的是同样是泰国的选手赵舒亚，戴着墨镜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红角选手，22岁，职业战绩56胜22负，胜率72%。在万冠军赛目前已经是打了6场比赛，这6场比赛是4胜2负，这4胜当中呢是成功击倒对手获得胜利的比赛达到3场，只有1场是判定拿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周五格斗夜的第65啊，当时也是比赛表现得非常好，在首回合就 KO 击倒了彭鸾。要看赵舒亚的比赛的话，还是时刻全神贯注啊，因为这个选手也经常会出一些这个比如飞膝啊、转身的腿法、转身肘啊等等这些比较华丽的动作。
4: 没错，
2: 这场比赛可以说又是硬碰硬的两位选手。可以说能登上今天战卡的选手都不简单呢。赵舒亚这个头上戴的蒙空也非常有特色啊，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这个蒙空也是很有讲究的，对他们来说也挺神圣的东西，同时根据自己的所属拳馆教练还都各有特色。
4: 是的，

0: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33-pound Muay Thai conte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or Yun Ying and Bravery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1 and 27,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word Techo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6 and 22, a 72% win rate, also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ow Soi Hai.
1: Chow Soi Hai.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ฝ่านะน้องนะไปข้ามุ่ง
2: Just. 好的，比赛开始。绿色调的短裤是蓝脚选手苏连乐，粉色调为主的是红脚选手赵诗雅。来看第一回合，苏连乐的身材就表明出来是一个很有爆发力的选手。哦呦，
3: 滑倒，
2: 横向移动之后给一拳，脚底下一滑，差点劈叉。向前斜方跨步一个重的底扫，接腿后手拳打腹很重，
3: 摇闪，
2: 已经把移动空间给压缩得很小了，连续底扫砍腿，
3: 倒扫。
2: 接腿当中近身了，被对方反击一拳，
3: 还起得来吗？
2: 这一拳打倒的那个场面，但起身的也很快啊，这个击倒
3: 的
2: 那一下，对，不像能这么快起身的状态。
3: 是的，
2: 这起得快，倒得快，起得更快。

0: 大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就曾经有过迎击反杀对方的这种场面啊，抓机会能力是很强的。
1: 赵苏亚不想放过刚才这
0: 而
1: 波击
0: 且
1: 倒的优
0: 这个
1: 势，
0: 选手是比较稳健的，
1: 是的。
0: 并不会冒进。跳膝。连续多次有一个向前斜方俯身的一个摇闪的动作，被
1: 上钩
0: 苏联勒抓住了规律。
1: 哦，连续的
0: 然后
1: 命
0: 两个人在拼拳的距离，两个人互相换拳呀，互有命中。
1: 赵苏亚这个把重心放低，突然的打勾拳，
0: 但
1: 很有
0: 是
1: 特
0: 有
1: 点。
0: 效果，但是逐渐被苏联勒有点抓规律了。
1: 是的，抓到规律了。
0: 嗯。
1: 哦，你再下潜，
0: 有
1: 我
0: 点
1: 就
0: 软。
1: 直接上。

0: 这一
1: 圈
0: 根本想不到。不过就像郝俊老师说的，他这个起身也有点过于利索，因为他倒的这一瞬间就像是彻底
1: 眼神都已经有些失神了，而且倒地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自主对身体的控制的感觉，而这等于是这个关机开机特别快啊，
0: 是的，
1: 瞬间关机又瞬间开机了，
0: 这个，性能非常好的一台电脑，
1: 秒开。
0: 第二回合，
1: 苏远乐向前压的好猛啊，又是向前斜方一个俯身摇闪的一半，
0: 这个苏里延乐开始比较频繁的使用上勾拳，
1: 勾摆组合，
0: 是的，因为观察到了赵苏亚喜欢把这个头放低去找角度，
1: 通常在泰拳的理论里面选手们不太愿意用太多的侧身摇闪的动作，
0: 是的，
1: 这就是因为容易给对方这个袭击啊勾拳的机会，尤其是袭，但是苏里延乐因为身高相对对方是比较低，哎，一波组合拳的进攻啊，因为苏里延乐身高相对对方比较低，所以勾拳对对方低头的时候很容易生效呀。
0: 是的，侧侧滑倒，
1: 今天这比赛真是气氛到这儿了啊，
0: 是的，
1: 这选手都没有什么保留，接腿，
0: 跳膝，
1: 跳膝
0: 打空，
1: 苏里延乐横向移动，想空中狙击一下，没成功。但是两个人目前状态都被打掉不少。一度苏连乐多少有点打醉拳的意思了，
0: 是的，
1: 但是这个状态回复了，现在目前状态还好，又被迎击一拳，一个前手点中了，这个是精准的一次迎击啊，两个力量
0: 的
1: 对撞，苏连乐已经非常软了，向后退，又是一次，当然没有第一次被第一回合被击倒那么夸张啊，但是又是一次秒开机，接腿，赵诗亚还是很聪明，
0: 是的，
1: 自己双手撑了啊，要不然要被对方后手拳要迎击了，
0: 是的，其实他刚才有一记侧踹，然后所谓的滑倒也有点那个意思，
1: 是比赛经验丰富啊，打得很滑，又是一波，每一拳都是重拳，虽然密集度没有那么高啊，
0: 是的，
1: 但是这每一拳都是重击，
0: 苏里延乐也急啊，
1: 嗯。

0: 击倒
1: 林兆
0: 英，评分影响很大，
1: 被空中狙击一下就。
0: 接走，第二回合结束，
1: 这俩人打的有点
0: 上头，
1: 都大开大合的，双方都有点这个，
0: 是的，
1: 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已经气氛到那儿了啊，就是不由都是不留余力了。
0: 哎，第三回合，
1: 苏远洛又是顶着赵帅亚的拳腿去往前猛攻啊，围堵在围龙边角上面，一顿组合拳的进攻，
0: 这裁判都得离远点吧？我说，
1: 看似毫无章法，实际上乱中有序啊。
0: 是的，
1: 一扫，唯一目的就是近身，用重拳去猛抡。近距离就打肘，
0: 就苏里延乐采取的这个战术几乎注定他们两个有一个人是会
1: 对吧
0: 倒的，
1: 比赛节奏就已经带到这儿了，
0: 是的，
1: 这对方不接招都不行，
0: 是的，要么就是他把这个赵苏亚莽倒了，要么就是他莽的过程中被抓个机会被打倒，
1: 这就是苏里延乐之前的比赛风格就是这样啊，非常激进，非常好看，你可以说他粗糙啊，但是你不得不欣赏他，
0: 是的，
1: 好，好家伙，一个变形的大腰，哎呀！
0: 哦，扫
1: 击上
0: 头
1: 命中了，这个迎击打得很准的。苏连乐像打到别人身上一样，这头不是自己的。再来，在这样的猛攻下，赵帅亚也被搞得很无奈，同时又挺兴奋啊。跟对方是打得非常的酣畅淋漓，
0: 是的，这苏里延乐这很明显的，你跟我打的是比赛，我跟你打的是命，
1: 对啊，两个人对于比赛的认识不在一个层面上，赵帅也被带着节奏也到了同一个层面啊，
0: 哦，在
1: 也可以说是拉低到了一个层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是的，
1: 哎，
0: 侧踹蹬开距离，
1: 但是蹬不开，再往前压。现场的观众们跟着每一次苏里延乐的进攻一起在压着节奏叫好。
0: 是的，贴到绳边一波输出。其实两个人现在
1: 控
0: 在
1: 节奏。
0: 是的，其实两个人现在的体能已经都基本上失去了一击必杀的实力，
1: 都打空了啊！
0: 是的，
1: 体能都打空了，都是最全状态。哎呦，我的天哪！最终是赵帅亚把苏连乐给推出去了，
0: 是的，
1: 还不是打出去的，接腿打斧，再连续摆拳打头，赵帅亚的双飞踢的虚晃，
0: 比赛结束，两个人也是酣畅淋漓，
1: 哎，绝对的酣畅淋漓，绝对的尽力，而且你觉不觉得多少有点好玩，
0: 是的，还是比较让人忍俊不禁、啊
1: 哎、对对对，两个选手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啊，这一场比赛我觉得不论是最终谁输谁赢吧，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能让两个人成朋友，
0: 是的，
1: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0: 是的，
1: 就是其实格斗是一种语言啊，双方通过这样的形式在交流，
0: 是的，也能让我们拳迷朋友们很鲜明地记住这两个人，
1: 对，尤其是苏里延乐，
0: 当您再次看到尤其是苏里延乐登上万的赛场、

0: 场的时候，您一定会想到今天这一幕。
1: 没错，这个比赛风格、这样的外形、这样的发型，想不记住它也挺难的。
0: 是的。
1: 另外，大家记住他名字的真实的意思是小太阳啊，挺可爱。

0: 桑丹21岁来自法国对阵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26岁来自俄罗斯。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我跟大家正好借选手出场的这个空档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读秒为什么在万冠军赛在打分体系当中如此的重要啊。这个其实他就是万冠军赛的老大查特里西欧唐的一个个人的见解啊。我来说一下，尽可能复述他的原话，大家来看合不合理。西欧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今天咱俩站在这儿打比赛，我给你造成了一个读秒，咱们现在在职业体育竞技当中，你被读秒了，有裁判给你数秒啊，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站起来继续跟我比赛，后面你可能得分上比我优秀等等啊。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场上就没有裁判，咱俩就是面对面的打，其实你被我读秒的那一刻，你已经挂了，你就没了，对吧？你躺在地上那一瞬间，我可以对你做任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万冠军赛的站立格斗打分体系当中，读秒或者接近终结的重击在判分上如此的重要。刚才都没介绍人家蓝方选手啊，阿廖娜伊格纳基耶娃，赶紧介绍一下，身高1.54米，来自俄罗斯，26岁，在万周五格斗月的首秀，面对现在我们看到的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身高1.62米，来自法国，年龄21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同样是万周五格斗月的首秀。有一次就是综合格斗传奇选手约翰莱因克尔跨界挑战泰拳规则，对阵除量级泰拳名将古兰当的那场，当时是我记得开局应该没有二十秒钟，约翰莱因克尔就给古兰当造成了一次读秒，但是后续的2.9个回合被古兰当摁着揍，那场比赛最终还是判给了古兰当啊。
1: Now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volve Gym Moscow, representing Russia, Alina Barsik Ignatieva.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Team Arisatu, representing France, Alexia the Monster Fonte.
0: 红方选手亚历克西亚方丹，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2: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okay? Don't grab the fence. Don't grab the ropes. Touch guard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foot.Pascal, I judge.
0: 好，来看这场女子男子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场上白色战衣阿廖娜，黑绿战衣亚历克西亚。上来先是一波近体的高频换拳，而这边方丹迅速的卡双腋下，往绳脚去推。看红方蓝方很简单，朋友们，看他全套的这个手腕部所缠的胶布的颜色啊，跟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没有关系。挣脱开来，阿廖娜，开局是他选择陷入到换拳当中。方丹环绕步找角度。上来抽了一个耳光嘛，说是。

0: 组合的连击，地段的扫踢，迎击拳很精准，再重。方丹每次上步同时往前压距离，整个头部的防守是没有，又重头部的防守呢，亚历克西亚方丹。阿廖娜再次同时做两记或者三记的拳法的连击，再接一个低扫踢，非常管用。柔道的这一个致命的把位，反转身位过来，阿廖娜逃脱也很及时，卡着腰要做抱摔带倒，来到侧压的位置，这边控制，先不着急，做做砸肘，干扰对方防守的注意力，把自己的整个身位重心往右斜上方去转移。阿廖娜要压下去吗？还是要回到站立的打击当中？奥利维尔科斯特要叫起来了，要叫起来了。哦，这么有耐心，奥利维尔科斯特眼睛盯哪呢？哦，突然这个转身拿背，怎么拿的？太灵动了。这回合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阿廖娜现在在身后这个位置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亚历克西亚转瞬间零点几秒的时间陷入到最不利的身位，拱起来这个桥，手上注意拆把的同时，阿廖娜还可以做一些打击来干扰防守的注意力，用自己的腿想去扳下对方的拆把的手。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亚历克西亚现在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牢牢地控制住阿廖娜的双手，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让对方的双手自由地腾出来，接下来自己将面对恐怖的打击以及毁灭性的降服，还是死死地抓着手不放。但这边阿廖娜双腿已经搭扣，但已经不完全地拿着背，反被亚历克西亚方丹反转过来，果然没有真正卡着背，给了机会，顺势的起身，再搭上这个裸脚拿上了，这个裸脚有了。亚历克西亚再拆搭扣的手，拆得下来吗？即便是单手的挤压也足够痛苦，但是依然不是很背贴背的，就是躯干贴背很正。要拍了吗？拍了，结束了，裸脚成型。阿廖娜首秀拿下了亚历克西亚方丹。还是有了，亚历克西亚已经非常努力的想做身位上的逃脱，但是大扣很死，没有任何的办法。尤其是阿廖娜几次去抢把位的这个身位的转换能力啊，真的是很乏力。在开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选择近体跟对方拼拳，我们原以为他是一个站立系的选手啊，现在来看，恐怕并不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4 minutes and 3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round naked choke.
0: 还是恭喜阿廖娜背后的裸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夺得了自己的开门红的首秀。

0: 重量级踢拳赛。
1: 欧马凯恩就像罗老师刚才说啊，其实欧马凯恩是一位非常传统的原汁原味的摔跤手，
0: 是
1: 在这个格斗运动的非洲赛区里面难找的摔跤手啊，
0: 摔跤狂人嘛。
1: 是的，然后在这个万冠军赛的。

0: 系列的出场也都是在综合格斗下出战。
1: Representing Senegal, Ucha Keta。
2: 重量级我们知道，重量级的综合格斗选手就本来就是比较稀少的，
0: 的确。
2: 然后不好约其他的比赛，那好，那我来一场踢拳赛。然后这次是为他找到了他塞内加尔的同胞。现在上场的啊，布歇凯查普，33岁啊，来自塞内加尔，5尺11寸，大概接近1米8的身高。他这个外号有一个外号叫布歇番茄酱，
0: 是的，
2: 管自己叫凯查普，来自体能格斗俱乐部。这个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职业战绩。
0: 重量级，我们知道重量级综合格斗有一个魔咒，就是要么第一回合结束，要么可能非常的冗长啊。但是踢拳就不一样了，它省去了很多缠抱啊、纠缠的过程，是极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所以大家不要走开，不要眨眼。
2: 而且重量级选手都有一击必杀的这个能力，
0: 没错。
1: Also representing Senegal, Rug Rug Omar Ken。
2: 欧马凯恩啊，32岁，来自塞内加尔，身高6尺啊，来自黑豹运动 ，MMA 的战绩是6胜1负，目前在ONE是一波5胜1负的战绩，
0: 的确。
2: 我们看非洲选手律动性都非常的好，
0: 是的，
2: 都是喜欢比较喜欢跳舞。
0: 欧马凯恩这个身材就是标准的重量级最恐怖的身材，
2: 对，
0: 他往那儿一站，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位顶尖的摔跤手。
2: 对，身高也是在1米82，1米82到1米83左右。这个 Herb Dean 本来还看着挺大只的哈，这在欧马凯恩面前的话就明显苗条了很多。
0: 欧马凯恩选择打踢拳其实还是挺勇敢的，因为首先他是摔跤手，那么进入综合格斗领域，即便他在站立上面找到了心得，那也是综合格斗领域的站立，从节奏上、从体能的分配上、从战术上都和踢拳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还是需要来检验一下。
2: 那选择踢拳比赛也是为了，就是首先这个他照泰拳比的话，安全性稍微高一些。
0: 是的，
2: 毕竟是大拳套，而且不能上肘。
1: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 minute rounds of heavyweight kickboxing. When the action begins,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itness Combat Gym Senegal, representing Senegal, Ucha Ket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Training out of Triple Three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6-1 with a remarkable 4 finishes. Also representing Senegal, Rug Rug Omar Ken.
3: Hi, just move a little bit.Yes, like this. Thank you very much. Facing each other.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No elbow, no clinching. Okay? Touch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All right, Masgar. Here, Kuma. Thank you.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0: 一招。
2: 哎呦，这上来
0: 就这样吗？这是什么节奏？
2: 这凯查普毕竟没有职业比赛的这个任何经验，不能缠抱啊，这是踢拳。 双掌往前迎是怎么个回事？
0: 双方带着大拳套，但都是这个偏综合格斗的风格。
2: 但是我感觉凯查普这个打急了，应该是要抡王八拳的。
0: 是的。啊！
2: 哦，这拳套的这个绑带都已经松了，也没有处理好。
0: 拳套的绑带露出来了，阿里维克斯蒂发现了。
2: 这应该是系完了之后一定要对塞进去的。
0: 是的，我好像知道凯查普是从哪儿找来的，
2: 健身房吗？
0: 比赛继续。欧马尔凯恩，反观欧马尔凯恩呢，虽然他的战架偏综合格斗以及他的节奏，但是比对手是要稳多了。比嫂，
2: 凯查普应该就是在准备着摇奖了。他打技术的话是肯定没办法跟凯恩打，
0: 而且以他这种打，
2: 这个下劈拳，
0: 罗老师直接用专业名词吧，王八拳。
2: 这就倒地了，感觉没有准确的命中啊。
0: 没打中吧？
2: 对，看不出来啊，就是稍微蹭到了一下啊。我们知道重量级选手蹭一下也是很要命的。
0: 是的，
2: 这如果要是被结结实实被凯恩砸中一拳的话，应该起不来了。
0: 欧马尔凯恩此时此刻的信心应该是他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爆棚的。
2: 对。高扫，还这么有力量。
0: 以他防守这个高扫的动作来看，欧马尔凯恩持续抡高扫，
2: 又一个前手。这应该起不来了。
0: 结束吧。
2: 这感觉上给欧马尔凯恩刷了个战绩。
0: 是的。我俩也懵了。
2: 这个确实大级别也不好找。

0: 不过这一拳其实吃的也挺重的啊，吃的挺重的。
1: 因为他脚下太虚了吧，这个基本上没有实战经验，
0: 闷在脑门上了，飞起跳起来跌倒在地。
1: 所以奥马凯文这场就是赢了，他也没展现出来他的什么东西哈，
0: 是的，
1: 确实，因为对手确实没有什么能让他展现出来。
0: 对手给安排一个大级别版的范德彪，确实是不好发挥啊。
2: 是。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2 minutes and 8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0: 好，来看这场初等级泰拳规则赛，苏伯克对阵纳比勒阿纳尼。好，接下来这场初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9岁的苏伯克对阵20岁的纳比勒阿纳尼，啊，中国拳迷给他一个亲切的绰号叫竹竿。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Algeria, Nabil Anand.
0: 首先出场的蓝方选手纳比勒阿纳尼。原本呢，纳比勒是这个临时的初量级泰拳王者，然后苏伯克是正式的王者，但是现在呢，苏伯克的金腰带被剥夺了。所以这场比赛是不涉及头衔的啊，这场三回合的比赛。纳比勒阿纳尼啊，在过往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迅速的成长啊，其实我们知道他在万的首场比赛就是对上苏伯克，而且被苏伯克给首回合 KO 了。首回合 KO 以后呢，他再也没有输过一场。在后面连续的比赛当中呢，击败了芒泰，击败了古兰当，击败了罗伯啊，击败了尼克卡里罗，基本上肃清了这个级别除了苏伯克以外的所有的高手，成为了临时的初量级王者。纳比勒阿纳尼呢，同样是备战于门迪扎特团队啊，门迪扎特团队现在已经算是许多中东地区啊、欧洲地区的顶尖的战力格斗高手在万冠军赛的大本营了。从这里走出了初代的初量级踢拳王者阿拉维尔迪啊，如今是最新的初量级泰拳的临时王者纳比勒阿纳尼登场。他现在才20岁，他可能未来3到5年之内啊，他就得升重，但是目前人家还是能捡到初量级，所以这个也无可厚非啊，没什么说的。
1: From Thailand, the kicking machine, Superland。
0: 红方选手，前啊，现在已经是前了，前初量级泰拳王者。苏伯克光荣9寸，伴随着曾经播球使用的出场乐满月邦拉战，很多泰拳迷，很多播球的粉丝都不陌生的一个出场乐。

0: 苏波克呢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创下了很多可以说是伟业啊，比如说击败罗唐啊，比如说击败武尊啊，比如说击败乔纳森哈格蒂。就如果别人是王者的话，他是一个专门斩杀王者的王者，苏波克。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迄今为止已经征战了16场，在16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15胜1负的比赛战绩，仅仅在2021年的时候，啊，在踢拳规则下面输给过伊利亚斯·恩纳哈吉。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match is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9 wins and 5 losses, and 89%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Algeria.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at Mukau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9 wins and 29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the kicking machine,
2: Superland. Oh, ระวังชนวัวระวังกระจับแล้วก็ระวังต่อยหลังวัวนะครับต่อยสามยกเต็มที่นะครับเอาชนมือนะสุดเล็กสุดเล็กไปจัดจ time ready choke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楚浪杰楚浪杰目前两个最强的泰拳手来看他俩这个身高差距就更两个人严守，猪哥不怕往里贴，往里贴，反正你一进来，我伸手夸给你推出去啊！这边苏波克很有意思，苏波克的严守是他的后手，挨了一个小腿。咱们就管阿纳尼叫猪哥啊，因为很多拳迷都是这么叫的。猪哥这边呢不紧不慢，压在绳边的一个抛拳，内围这个身高太有优势了，裁判分开双方。吃个低槽，哇，朋友们，苏伯克这个体，这个他真的是有点胖吧？苏伯克，这场上来，他这个状态对吗？往里突进，进去，摆拳打扫踢，被转到了绳脚，孤颈，连续的顶膝吗？苏伯克很聪明，老牌泰拳手的内围，把自己的下半身死劲的往前去顶去贴，不给你这个空间。蹬开距离，哦，阿纳尼换架，想做什么动作呢？一扫打空。哦，苏波克很频繁的这种压低重心，这种从上面往下的这种弧线的抛拳啊，很有意思，也是为了打竹竿专门做的针对性战术的内围。哦，这个高脚很悬， 腿确实是太长，地嫂砍一腿。哦，这波压制太有压迫感了，有点晃了苏伯克。哦，这一吸，这一高扫，倒了，读秒了。哦，应该是状态暂时没问题。苏伯克甚至还伸手示意了一下，说我没事啊。但是这边阿纳尼明显要追击，哇，这绝对不是没事。苏伯克绝对是有很严重的受伤情况，感觉有点懵啊。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苏伯克能站住吗？顶在身边，哇，脚下软了。哇，第一回合压哨差点又倒一次。时间救了苏伯克，确实啊，这第一回合最后压哨的时候，苏伯克已经在绳边，属于是抱头，等于拿脸去接了。来看这一波击倒，先是一个顶膝撞到胳膊，但是震荡到了头部，然后这个高扫挂到下巴了，把人带倒了，这绝对是一个读秒，没问题。哇，这苏伯克第一回合就这么吃亏吗？曾经击败过罗唐和武尊的男人难道要折在这里？来看第二回合，猪肝上来一个中扫打躯干，哦，再拳法压制，又想往绳脚去逼，苏伯克不让你逼，给拳法往出顶，环绕着绳边再绕，连续的刺拳，刺拳加低砍，砍扫腿，哦，又一个顶膝差点上脸，进到内围，内围也不占优。超远距离的顶膝，但他有这个资格。

本啊，竹竿，他有这个腿长。哦，这记击鼓声音好脆声。苏布克想反压往前小碎步去撵。哦，安娜妮还在做挑衅动作。四拳点点出去。为什么苏布克他的扫踢，他的低扫踢这场用的很少呢？你给扫踢啊，这个苏布克的面部已经见红，压进来内围给了一肘打空了。也不是够不着，他这个扫踢的距离是有的呀，朋友们，你看，再抛，这个拳法用了几次了，但是不是很奏效，目前来看。再打进去抱，这当然也是一个苏波克典型的动作，技术动作。以往的比赛中呢，包括和武尊，包括和罗唐，我们看到苏波克啊，喜欢在中远距离拿扫踢去抡，打断对方的节奏，打断对方的频率，然后顶进去。哦，这记高扫上头上，再顶膝，有点晃了，又晃了。苏波克冲上去抱，哇，裁判的分开的指令都没听清，应该脑袋里面嗡嗡的。回合结束，就我们其实苏波克虽然是一个技术水平非常高强的选手，但其实他的技术也很特点也很鲜明。你看他在中远距离拿扫腿去劈砍，打断对手节奏，然后拳法突然的压进，然后直接就抱你啊！他这个几板斧今天直接少了一板斧。哇，刚才这波高扫上头吸上头，这下直接抡在耳根上面，这个顶膝哦，这个顶膝应该是没打实。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这个目前来看，苏布克完败呀，朋友们。这等于被竹竿暴打。来看第三回合上来，苏布克还想压小碎步往前撵，到绳边了，来嘛，砍腿，砍腿，然后哇，被打出去了，报价很高。这边哦，竹竿开始反顶了。我知道你第三回合上来你急，你知道自己比分劣势，你想压我，我反把你顶回去，我成这个压制的态势。内围一到内围，苏布克呢也只能是把自己的重心，把自己的下半部分身体使劲往里去贴，给对方留很小的这个内围的空隙。继续来看低扫，打打低扫，哎，地扫，苏布克的腿这回合要开始用了吗？现在用可能还为时不晚啊，还有1分40秒的时间。迎击拳打空了，距离太远。
竹竿顶肘迎击的肘法。

0: 再到内围，裁判分开双方。
1: 冲！
0: 白走，这一波超远距离的组合连击。还有半分钟的时间了。哦，舒伯克知道他输了。
1: 老六 ，Let's go，
0: 冲！哇，这一吸，但这是一个滑倒啊，这是一个滑倒。但这一吸的迎击的时机特别好。比赛结束了，这个毫无疑问，舒伯克是没打过这边的。啊，他这个大拇指向下应该是指自己这场比赛的表现很不满意啊，确实。而且这场比赛上来，苏布克他这个体脂率、体型各方面状态感觉和以往不太一样，不太对劲。另外呢，当然我们也要说，纳比勒阿纳尼也不是和苏布克一番战那个阿比勒阿纳尼了，在历经了古兰当这个。尼克卡里洛等等一系列高手的洗礼过后啊，纳比勒如今已经来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的他。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abil.
0: 没什么毛病啊，纳比勒阿纳尼一致判定轻取比赛胜利啊，他也战胜了这个给予自己万冠军赛首场败绩的男人。

0: 好，下一场比赛，协议体重泰拳赛125磅，125.75磅啊，尤阿利夫对战巴尔博萨。
1: 的确，
0: 两个人相差4岁啊，身高差的也比较多啊，身高相差了10多公分，13、14公分那个样子。
1: 哎，
0: B 站也是阿利夫占优。啊，三回合每回三分钟，每回采用10分制，每回3次击倒为技术性击倒，禁止缠斗。这是我们的泰拳的规则。
2: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LFA Ellis Bader Barbosa。
0: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蓝方选手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24岁，来自英国，身高55寸。训练于菲尔泰斯训练中心，职业战绩16胜5负。在进入到万之前拿了一波4连胜，
1: 哎，
0: 然后但上一场比赛他是一个无结果，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nd Malaysia, Ali.
1: 好，现在上场的是红方选手阿利夫，20岁，来自泰国，5尺10寸的身高，大概1米76、77的样子。训练于索尔德查潘拳馆，职业战绩57胜8负2平。万的战绩是1战1负，就是上一场输给了张培敏。
2: 的确，所以说对于中国拳迷来说，他的面孔也不陌生了啊。
1: 对，在进入到巅峰赛之前，他打了4场格斗之夜，拿到了4连胜，其中有3场比赛是 KO 了对手，拿到了3次花红。
2: 是的，

0: 博德跟张佩棉打的是踢拳规则的比赛啊，今天打的是泰拳规则。
1: 哎，回老家了，
0: 就重新回到他熟悉的赛道。
1: 是的，
0: 如果按照资料上来说，巴尔博萨只有1.6米的身高。
1: 一会儿双方站在一块儿，
0: 对，站在一块儿我们看一眼。阿利夫是5尺10，
1: 是的，
0: 应该是1.77米，1.76米、1.77米。看到阿利夫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赛道啊，表现如何？毕竟还年轻啊，只有20岁。
1: 是的。
2: Coming up,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 125.75-pound catchweight Muay Thai conte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irtex Training Center,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5, a 77% win rate.Representing the United Kingdom, El Jefe Ellis Adair Barbos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word in Ja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7-8, an 88% win rate, representing Malaysia and Thailand, Ali.
3: Here, please. Yeah,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Like this,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0: 一上场的时候，感觉那个巴尔博萨好像挺高挺壮哈，结果一对比，发现是矮壮。
1: 是的。
0: Ready? 这又是一个。巴尔博萨的手架拿得很高啊，我们看他肘都已经抬到平行的位置。
1: 哎呦，
0: 这个转身后蹬腿。阿里夫回到泰拳规则，明显这个感觉更舒服。
1: 可惜，他确实这个手脚的这个长度的优势太大了。
0: 对，在这个量级他确实有优势，他跟张佩棉打的时候也这样，张佩棉只能压进去，因为这个打对攻的话，这个长度差的有点多。
1: 一嫂，我们知道泰拳规则是允许接腿，
0: 是
1: 接腿过后对方跳3下之内，你可以做打击的，高嫂。吉尔伯萨这个身高打高扫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0: 对，因为他的高扫踢是很难爆头的嘛，最多打对方的肩膀。
1: 维夫拳法很立体，击头击服，
0: 哦，连续的拳腿组合。巴尔博萨还是靠着低扫腿往贴身的去压啊，但是阿利夫这个接腿了，漂亮，补的这拳被阿利夫闪过去了。哦，一个跳膝，
1: 时机很好，对的，
0: 中单扫踢接腿，打内围，我内围也没什么动作，而且 更矮的一方在内围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1: 没错，赵熙差点上下巴。阿博萨确实很难压进去。
0: 对，
1: 他想这么做，他也应该这么做，但是就是很难。
0: 对，而且阿利夫的这个内围肯定比对手要好。
1: 是的，他更多想在中近距离压到中近距离，然后打一些短促的拳法之类的，但是对方的拳也比他好，这咱说实话。看看一波拳法迎击，第一回合毫无疑问是阿里夫的。
0: 要这么打下去的话，这个巴尔博萨很容易被当成沙袋。
1: 是的，
0: 正当，哦，连续的，
1: 这下有点晃了。
0: 直拳接勾拳，
1: 哦，帕尔博萨这波补得好，压进去了，
0: 漂亮，
1: 击倒一次，
0: 左手摆拳命中击倒被独秒。
1: 其实阿尔博萨自己是在刚才之前的换拳里面是有受伤的情况的，但他坚决的执行了战术，继续补。
0: 因为一旦抵近的话，巴尔博萨的这个左右开弓就是比较危险的。阿里夫现在还是要打出来一点，不能再跟对手打近战。对，控制下距离，转身肘，抓双臂。
1: 巴尔博萨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他必须要继续前压。
0: 对，趁着晕啊，赶紧拿下，要不越往后打越不好
1: 打。是的，我拼着你抓我几下，我一定要塞到我那一下。
0: 连续之前的命中啊，但是阿利夫还是在做击腹，他做击腹的时候就会被巴尔博萨抓着击头的机会。
1: 是的，
0: 手架一旦放下去的话就是有一定风险。
1: 是的，不过目前来看对巴尔博萨不利的一点是阿利夫很显然从刚才那一次击倒中完全缓过来。
0: 对，基本没有什么影响了已经。
1: 顶膝，
0: 哦，这个顶膝打累会很疼。
1: 哦，又一次命中。
0: 对，巴尔博萨就是奔着下不去。
1: 又是跳膝，
0: 哇，再一次跳膝。
1: 每一次这个跳膝离下巴都是失之毫厘啊。
0: 对，只要点中的话就特别，哦，漂亮。阿里夫的一个前手平勾，这准确的命到了巴尔博萨。
1: 没错，正蹬。你看这个巴尔博萨正蹬都在阿里夫的腰线部位。
0: 对对，
1: 阿里夫的正蹬直接上脸。
0: 好，转身边拳啊，这个胳膊长就是有好处啊，防御范围也大。
1: 的确，
0: 啊，直接一个顶肘，继续袭击。好踢，这胜利的天平其实是向巴尔博萨倾斜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次击倒和独秒是多么的关键。
1: 没错，
0: 对于这个影响比赛的结果和走势。
1: 第二回合结束，两个人的第一回合大概率是一个10-9的情况。
0: 对，但这肯定10-8了。
1: 是的，第二回合
0: 巴尔博萨会拿到一个比对手多2分的一个情况。
1: 是的，第二回合即便是10-9，那也是应该是在巴尔博萨这边了。
0: 对，
1: 即便是裁判认为阿利夫被击倒过后做的不够多，他应该也失去了这一回合。所以说最关键要来到第三回合。
0: 如果第三回合还是打得比较焦灼的话，那这个判定的胜利肯定应该是给巴尔博萨。
1: 是的。

0: 就是持续扫踢。
1: 一上来波尔博萨好像没有着急压，哦，这一拳打得好，
0: 哎呀，转身边拳紧接着接一个扫踢，这套组合玩的挺溜啊，但波尔博萨躲过去了，哦，连续的击腹，
1: 波尔博萨状态有点不对，
0: 开始强攻了。阿里夫知道对方有一次击倒他，他必须得拿回到一个，
1: 是的，相信边角也
0: 他有可能会赢啊，
1: 这回合你必须给我拿一次击倒，
0: 对，最少得拿一次击倒啊，这才能在判定上占有优势，拿不下的话比赛就拿不下了，再转身轴，啊，连续的转身其实对阿里夫的体能也是一个要求很高的事情，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在格斗的比赛中你动作做得越花哨，这个掉体能掉得越快，
1: 没错，
0: 所以到大家用的都是比较实用的，
1: 越是这种高段的腿法或者转身的技术，
0: 哦，
1: 上钩平钩，这一波打得好，
0: 啊，抓双臂了，开始转身走，
1: 这个我们看到双方身高差距过大，就是这样的一个观感，
0: 哦，漂亮，
1: 这
0: 一波，哎呦，差一点击倒啊，这个
1: 阿里夫紧追，
0: 没有抓过去啊，这要是连续再命中一下的话才有可能击倒了，
1: 是的，巴尔博萨，
0: 巴尔博萨脖子还是很硬，
1: 巴尔博萨知道这种情况越是对方压得很，自己越要往前顶，否则就成了移动的人形靶子，
0: 对，而且给对手一定的压迫才能不让对手打得那么这个飘逸，
1: 没错，
0: 感觉阿里夫还要来一波强攻了，因为毕竟还有50几秒，时间不多了，蓄力来一波强攻，看有没有效果，
1: 是的，他用的很多这种夸张的腿法其实都不如他的拳法那么
0: 多，对，他不如拳肘多打一些，然后持续压迫会比较好一些，哦，这个杂肘差一点破防，
1: 最后30秒，
0: 漂亮，巴尔博萨还能打反击呢，这时候阿里夫也得小心，对手打鹰击也是很危险的，
1: 没错，可惜转身边拳，
0: 阿里夫这个也是拼了，
1: 最后10秒，
0: 啊，这刚才这一波躲的是非常的漂亮，
1: 会有一波对攻吗？
0: 应该也没了，
1: 结束了，这个其实不太好说，因为确实阿里夫在场面上，在得点上面，哦，
0: 还是得相信那个原则，
1: 哎，
0: 击倒原则。
1: 我们把这个结果最后交给打分裁判一起来听一下。
0: 是。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1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Barbosa. Judge number 2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Adiv. And judge number 3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Ellis!
0: 还是
1: 果不其然啊。如卢老师所说，阿尔博萨
0: 这个击倒定律还是
1: 的确
0: 还是发挥了作用，
1: 是的，
0: 我们看虽然阿里夫打得更猛更好啊，但是你一旦被击倒了一次，这个想拿下比赛确实很艰难，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说他之所以尤其在后半程那么猛，也是知道这一次击倒对自己的判分上面是的影响非常大，
0: 所以马上拼了第三回合，拼了打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7: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8: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9: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10: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11: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0: 我是小海。
1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
0: 在青海，强对流天气、雪灾、地震、山体滑坡是最常发生的自然灾害，在农村牧区要经常查看是否有应急、气象等部门发布的灾害预警信息，这样可以在灾情发生时提早做好防护。
12: 强对流天气通常会伴随大风、雷暴、低雹、短时强降水等威力巨大的灾害天气，在村落和草原要远离电线杆等地面设施，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以减少雷击的可能性。
0: 为减少冰雹造成的损失，农牧区的朋友会对农田、牲畜采取紧急的保护措施，记得一定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此外，还要远离可能发生山体滑坡的危险区域，在低洼地区的房屋需要加注防水措施，或及时远离可能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
12: 地震发生时，在平房里的人可以立即逃往室外开阔地避震，在楼房里应迅速就地，在坚固的承重墙墙角或桌椅下躲避。如果在河边，要迅速离开，到高地避险，因为地震可能造成河堤、水坝破坏垮塌。如果在山体岩石边，则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避险。
0: 冬季来临时，农牧区需要提前储备人员和牲畜的过冬物资，注意暴雪预警信号，等积雪掩盖草场，将野外牲畜赶到圈内喂养，加固棚架等易被雪压的临时搭建物。大规模雪灾发生时，首先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防御工作，在等待救援的同时尽量减少损失。
12: 当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众，在本年度十二月到次年的七月，如果存在口粮、衣被、取暖等方面困难的，政府会依据青海省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准，为受灾群众提供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
0: 当农牧区发生地震、洪水、雪灾、火灾等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时，有时会造成农户自有住房倒塌或损坏。为了帮助农牧民重建家园，减轻农户经济负担，青海省制定了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农村住房保险实施办法，

0: 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保罗·艾略特对阵里根·阿布肖。单回合五分钟，共计三回合，以整场的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场比赛，一场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里根·阿布肖。那我们也看到他比较夸张的这个肌肉维度啊。那本场比赛是里根阿布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我们看看他表现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保罗埃贝特，33岁的英国老将，身高1.85米。他这个身高的话，在重量级其实也不算很夸张啊，但已经比他的对手里根阿姆肖要高了10厘。接下来一场比赛，在冠巅峰系列赛第14期对阵毛罗塞里利，再次遭到了首回合的 KO。也就是说，保罗埃略特在万的前3场比赛已经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到边缘化，但最近一场万巅峰系列赛第30期面对日本选手竹内龙吾，第3回合开局1分钟啊 TKO 了这位强劲的对手，回到了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但这场胜绩对保罗埃略特来说是昙花一现的，还是自此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我们得从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才能找到答案。保罗埃略特身上的体脂率，这个算高还是低呢？看上去有点怪异啊。但是他们两个的身高差距有10厘米吗？感觉没有这么夸张啊。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来看这场重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在赛前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已经非常的这高手上来开局几秒钟啊，这是否创造历史了呢？里根阿布肖已经在抽搐了，无论刚才在赛前他展现出来多么强大的这种侵略性，比赛开局以后，如果没猜错的话，在5秒钟之内他彻底的被终结掉了。恭喜保罗埃略特拿下2连胜两连终结。在今天早上开局的第一场比赛打出这样的效果太炸裂了，马上来慢动作回放看一下，这高扫给的神来之笔啊。好下劈啊，这不是一个下劈，这个叫劈叉。前手找了一下，往后垫步的，嘣，高扫。这下其实感觉防御臂已经架起来了，应该是透进去了。

0: 在耳根附近的这个位置，嘣哦！我想聊点戏剧性的话题了，朋友们。就假如啊，咱们只是假设啊，如果你跟阿布乔在赛前这个介绍的环节没有这样去挑衅的话，有没有可能保罗·埃利特会打得更保守一些啊？就至少不会这么早的结束啊！来听一下刘浩荣的宣读，这个终结是出现在第几秒钟的时候？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0: 六秒钟，恭喜保罗·埃利特，首回合开局6秒钟速杀，送给里根·阿布乔首秀的首败。

看《重量级泰拳规则》，28岁的泰国选手弗拉利菲尔泰斯对阵40岁的日本老将铃木真治。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铃木真治，40岁泰国老将，身高1米74，过往在万国军赛4场比赛的经验，1胜3负的战绩。铃木真治在万国军赛的这个比赛的历程啊，确实不是很顺利，甚至可能说我们来回顾他过往在万的比赛表现的话，的实力可能已经逐渐的不适应万国军赛站立格斗的竞争强度了。首秀在万周五格斗月第32期对阵苏阿布莱克，遭到了2回合的 KO。 第二场比赛在2024年的万166，也是他职业生涯也是他在万国军赛唯一赢的一场，战胜了中国老将韩子豪。接下来迎来一波2连败，先是在万171当中输给了独臂拳王杰克皮克克，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8期一致判定输给了俄罗斯老将德米特里科夫顿。但就即便有着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万冠军赛履历，这场比赛铃木真治还是迎来了恐怕迄今为止在万冠军赛打过的最艰难的对手啊，弗拉利菲尔泰斯，这不禁让人为他捏一把汗。来看他稍后在擂台当中的表现。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弗拉利菲尔泰斯，身高同样是1米74，28岁的泰国选手，目前在万冠军赛9场比赛的经验，5胜4负的战绩。那即便我们刚才说到弗拉利菲尔泰斯在纸面数据上，在过往比赛呈现出来的水准上呢，可能是要高于铃木真治的，但毕竟他目前已经迎来一波3连败。我们来看这场弗拉利对上一位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远弱于自己的对手，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但风图看上去确实也很困啊，昨晚刚执裁完万周五个多月的比赛。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银色短裤，移动非常灵动的日本老将铃木真治，这下踢到裆部了，而踢中裆部的这一位。

0: 那就是红方选手弗拉利。
1: 乱个站啊！啊，走。
0: 低扫。铃木真志一上来肢体语言很忙碌啊，感觉这场比赛调整的状态很好。前手点辅，用这种频率比较高的前后的跳步以及外线的环绕步，来尽可能把两个人之间的距离锁定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节。但是现在法拉利硬桥硬马的硬往上跟，单击这个后手拳往里够，林木真志打辅，逐渐来到了绳边这个位置，往左斜上方跳步打前手平勾，再往另一侧绕。但现在法拉利每次给出重击以后，总是能给林木真志打出比较明显的反应。低扫，铃木真志的卡夫踢给的也很多，跟上来了中段扫踢，后手这下往耳根这个位置去塞，后手拳这下迎击，切了一下架。进到内围当中，来看内围的细节，把胯撤出来，再打撞膝，这一下膝撞撞得很重。高扫打在防御壁上。但是这个卡夫踢呢，给弗拉利菲尔特斯左腿小腿的外侧踢的有一点变色的迹象，但感觉还没那么夸张。突进来一二连击，第一回合结束。铃木真志好像这场比赛把状态调整到相比他过往的四场比赛都要好得多。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看第二回合，一记膝盖外侧的扫踢给弗拉利打的暂定了那么半秒钟啊，还是沿用第一回合的节奏，樱木真志外线的迎击反击，而弗拉利还是硬推上来，连续的勾腹。这场比赛，铃木真志在拳法上下了很多很多功夫啊。内围当中没有选择打常规的东西啊，连续的勾腹，但这样的方式真的能打出伤害吗？弗拉利要在泰拳最原汁原味的角度来处理这场比赛了。刚才打中击很重的摆肘，在内围里面铃木真志显得有点狼狈，再给一记

中段扫地很重。高扫挂头，在内围当中来折磨。跳飞踢反转出来以后，打斧再撤出距离，上钩，扫到支撑腿倒地，问题不大。连续的西撞，这一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

上来，弗拉利又把一手中段扫踢给起来。因为现在铃木真志在更大程度上战术依赖于突进去打一波小组合拳再拉出去，拿扫踢控制距离、控制节奏，也打断铃木真志的节奏。后手铃木真志的反击拳也很犀利啊。吉甫，但是单纯以拳去开路开三个回合的话，铃木真志恐怕并不能获得场下打分裁判的青睐。被读秒了，那更没了啊！铃木真志，难道真的是白忙活的三个回合吗？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铃木真志现在这个状态想返还法拉利一个读秒很难了。高段扫地在挂，体能严重的下滑，起身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再打一个顶肘，哎，就是脚下滑了一下啊，应该不到一分钟的倒计时，再被读了一次，

彻底没了啊，铃木真治。但现在的感觉是这场比赛应该能打到判定，被终结可能还不至于。但这回合已经被读秒两次了，有可能是被终结的，就单回合读秒三次直接被 TKO。 连续的西装，挑袭，弗拉利非常想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一次终结啊，希望自己能离花红的梦想更近一些。再中一个左手平勾，哇，压哨，差点再打出一个读秒，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的结果虽然来到了判定啊，但是毫无争议是法拉利拿下比赛胜利。

接下来羽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26岁来自巴西的法布利肖安德雷对阵21岁的英国选手欧文琼斯。降服缠斗规则只有一个回合，共计10分钟，通过降服的方式获胜，或者通过最多接近降服靶位的次数获胜。

0: 现在登场的篮方选手欧文琼斯，身高1.75米，21岁的英国小将，备战于亚特兰大的 Apex 柔术俱乐部。那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职业柔术战绩16胜6负2平。那其实本场比赛他算是临时替补出战，因为原本他的对手法布里西奥·安德雷是要打这个鲁托洛的，那鲁托洛赛前受伤退赛，由欧文·琼斯来迎战这位强大的巴西对手。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法布里西奥·安德雷，这摄像没跟上他。26岁的巴西选手，身高1.65米，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3场比赛，3战全胜。首秀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7，一致判定击败了阿什·威廉姆斯。最后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再次一致判定击败了爱德华多·格兰佐托。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一致判定击败了若昂·门德斯，也是通过3连胜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啊！但很可惜呢，对手卫冕冠军在这场比赛的前不久退赛了。
1: Ready, ready, ready, time, ready, ready, fight。
0: 来看第一回合，也是唯一的一个回合。

这个时间过去了一分半的时间，那两个人还是没有进入到地面。手上抢位置带中心，做一个飞身，他没挂上。温琼斯首秀倒是打得很赶，并没有被法布里西奥安德雷的夸张的战绩所威慑的。做这个扫已经尝试很多次了。罗宾琼斯现在防守做得不错，想挂一个飞身，这个是青木真也最熟悉的动作，飞身想挂一个三角锁，但顺势还是来到了下位。来看这边罗宾琼斯怎么来处理。两分半的时间，两个人终于来到了地面。想搭这个木村啊，强要这一记这边这个位置，但是同时也形成控制的效果。刚才一瞬间欧文琼斯其实已经形成过腿了，但是还回到这个位置起身了，但欧文琼斯选择在下位做做文章，来找腿上的机会。这条右腿，但现在法布里西奥安德雷的左腿也在里面啊，暂时不是很危险。手上这边也空着，在这个把位暂时还是形成了僵持，尝试拖出这个右腿，拖出来了。但是这个足跟想强攻强。

勾，没勾上，再次拖出。裁员腿来控制，今天都是这样的比赛吗？不是啊，朋友们，这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唯一的一场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啊。主旋律呢，还是以打击为主的战力格斗规则、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其实欧文琼斯在下位的进攻尝试也是很多的，打得很主动。但是这场比赛的时间还仅剩3分钟，想快速过腿被识破了意图，跟着你来转。裁判给到了 catch 的口令，这个怀顾，但是法布利西安德雷安德雷面露笑容，表示根本没有，在尝试拖出，拖出来了。十字固行云流水搭上了，现在腿上欧文琼斯还有机会反转回来，离开了最危险的境地，但是这下在场下打分裁判的印象分应该留得非常不错。最后的不到1分钟时间，飞身来过，在更多的欧文琼斯还是尝试在防守当中，哎，又拿上这边的腿，但是法布里西安德雷摇头表示没有这个把位，有时候去示意裁判，通过这种方式来提示裁判，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降服尝试啊。就我们在不同的格斗规则当中都会看到类似的肢体语言。比赛结束，那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这场比赛的整个过程还是很激烈的。

接下来呢是一场泰拳规则的比赛。初浪级泰拳规则，27岁的泰国选手纳克罗布对阵33岁的英国老将雅各布史密斯。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33岁的英国老将雅各布史密斯，身高1米69。他所在的战队 Bad Company 呢，其实跟乔纳森哈格蒂是这个同一个源头啊。在万公斤赛4场比赛的经验，1胜3负的战绩，但其实呢，他这个数据并不能体现他的含金量。我们单看1胜3负，感觉雅各布史密斯好像在银量级站不稳脚跟。但他4场比赛3次败绩，里面有2次对手都是罗唐。首秀对阵罗唐，在1157这场比赛当中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唐。最近一场比赛呢也是对阵罗唐，在1169当中再次一致判定输给了罗唐。曾经还击败过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沃尔特跟卡维斯，当时在首回合2分54秒 KO。当然雅各布史密斯在万公斤赛的比赛频率很低，他的竞技状态表保持得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还要在稍后的比赛当中来看。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纳克罗布菲尔泰斯，14场万冠军赛比赛的经验，9胜5负的战绩。通过在万州5个多月一系列精彩的表现，他成功签约万德正赛，击败过德多安莱克，击败过芒泰，击败过塔吉尔哈利洛夫，击败过这个彭伦，曾经一度排位在万。

冠银量级世界排名第五的位置，但是在去年六月冠巅峰系列赛第32期，当时对阵冉冉升起的超新星赵苏亚，遭到了首回合开局52秒的重腿 KO。 那场比赛过后，纳克鲁布至今迎来一波3连败，输给赵苏亚，输给内藤大树，输给潘里特，甚至讲的赤裸一点吧，纳克鲁布连输给的对手都越来越没有含金量。这么说可能对选手有点不公平吧，但确实赵苏亚再到内藤大树再到潘里特，这背后其实预兆着纳克鲁布可能竞技状态的有所下滑。这场比赛他能否触底反弹，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红方选手主场作战的纳克罗布菲尔泰斯，一个小插曲，纳克罗布示意碰拳，但是史密斯还有说法，底草很重。快速往里跟进的前手点刺，再砍另一侧的地段扫踢。这场比赛雅各布·史密斯虽然阔别万冠军赛的擂台很久啊，但很明显感觉出他很兴奋，状态调整得非常不错。脚下换着步子往里跟扫踢大腿的内侧，再来另一侧卡夫踢。那这场比赛两个人打的是雏量级，无论是纳克罗布也好，还是雅各布·史密斯，过去都是更多征战在银量级。接腿迎击，这个后手给的很凶，扑上来了。雅各布·史密斯现在把纳克罗布顶在身边，哎，但中了个点刺。哦，但这并不是一个读秒啊。高腿，很多的假动作，但等来一记迎击拳。接腿怎么做呢？哦，纳克鲁布直接往地上一崴，想迎击我吗？一点机会都不给。后手打斧很重，朝进来的内围的撞膝，在一起吸的同时，一个带摔带倒在地。感觉现在雅各布·史密斯处在一个非常亢奋的状态，在接腿拉进来左右勾，这个布什密斯也在抱怨啊，接腿我想打迎击，但对方一直往地上躺，这是否构成了消极比赛呢？戴帅，杨布什密斯是比赛频率太低，把规则忘了吗？万的泰拳规则确实是不鼓励甚至禁止摔的。那位想打一个白肘，但是手被控着，小踢反击，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扑进去再打一记直线拳法打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其实雅各布·史密斯没必要反应这么大。如果是常看万冠军赛泰拳规则比赛的拳迷朋友们都知道，大部分时候呢，这种带摔、扫技把人摔倒在地，裁判会口头警告，但是没有太大影响。你可能扫3个回合，他警告你3个回合也没啥事儿。

0: 看第二回合，
1: 就有可能呢，基萨达风图只是想说那么一句啊。但是由于雅各布·史密斯在与基萨达风图解释，可能两个人就开会发生对话，反倒把这个过程给搞复杂了。刚才有个踢到裆部的情况啊，现在我们看到连续的中段扫踢把雅各布·史密斯左侧的身体已经打红了，尤其是左侧腋下这个位置啊，有比较明显的出血的痕迹。不，我们说是皮下的出血。后手内围不仅撞击，而史密斯选择从里面掏这个小上钩，再掏一个，但在内围的脚力当中还是稍显狼狈的。卡住腋下了，这边脱开，而纳克勒布还想故技重施，发现在内围当中呢，你的应对能力比较生疏啊。那作为老太，不慌多张继续给你打内围了，拉下来撞击。那如果比赛继续延续这样的环节的话，感觉雅各布·史密斯有点悬了。脱开了一瞬间，左右的重拳，雅各布吃到两记，但是拳法他是不怕的啊。接腿，朝内线把再打摆肘，而雅各布的脸是开了吗？是他脸太红了，还是胀得太红了，还是开呢？左侧的脸马上来看。有的时候画面饱和度比较高啊，容易把发红的身体或者面部看作是出血。头部摇闪，后仰躲高扫，上钩，哦，的确是开了，但是这回合马上结束了。雅各布·史密斯这场比赛相比他以往四次的登场，整个肌肉维度要大得多得多啊。压哨打了一个违规动作啊，违规的拳法，那问题不大。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不出意外的话，第三回合纳克罗布肯定是要在内围里面狠狠地做文章了。仿佛看到纳克鲁布的边角也在讲，你在内围打得顺的时候啊，你也可以自己掏一点小上钩，因为是很多空间来做的。哎呦，这下好像戳到眼了啊！意外情况有点多的一场比赛。那现在纳克鲁乌有几分钟的伤停时间，首先是医疗要来检查一下他的视线能否保持正常。那刚才这下是怎么戳的？来看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哎呦，戳上了。
0: Can you pass? Be ready? Can we pass? Bye bye. Good.
1: 比赛继续。再打中草，雅各布·史密斯左侧这一侧身体已经快被踢熟了啊！现在是一个七分熟。再打这侧的中草，后仰躲高草，打左侧连击反击，西状互换，进到内围，纳克鲁布的天下。后仰躲开拳法，打后手直，拉上来，套了击上钩。顶肘。第三回合时间过半。现在纳克洛布还在狠狠给这个中段扫踢，上来打斧，又撞进内围里面。现在雅各布·史密斯左侧身体已经九分熟了。顶肘打空，雅各布·史密斯顺势做了一个带摔。那这个时候金萨达风图也懒得提示了啊，来打斧很重的一拳。那现在每次做完单击一个重击以后，整个重心还是丢进去，因为雅各布史密斯的体能也在急剧的下滑。中了一个右手平勾的迎击，一个跳膝，最后二十多秒钟再来一腿，彻底熟了。啊，这边不能再踢了，再踢的话就是有点过了火候。比赛结束，我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恭喜纳克罗布重回胜利者的行列。那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春的开启，还是仅仅昙花一现？我们也看他下一场比赛的表现。

接下来是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1岁来自新西兰的萨姆·菲兹吉拉德对阵30岁的英国老将夏利·盖斯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夏利·盖斯特，身高1米84，目前备战于老虎泰拳馆。虽然他是首秀的比赛，但是过往他在泰拳赛场上打出了非常卓著的战绩，曾经获得过 WBC 泰拳世界冠军。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姆菲斯杰拉德，21岁的新西兰新星。这场比赛他有一个制胜的最大关键是什么呢？他的身高1.91米。那夏利盖斯特的身高也不低啊，1.84米，可能形成不了身体硬件上的强势碾压，但确实也算是羽量级战力格斗比较夸张的身材。这个级别现在比他更高的可能只有纳比勒阿纳尼了，但纳比勒阿纳尼还能常年征战雏量级，你敢信？夸张的身高优势也让他的肌肉维度看上去稍显单薄。

方选手萨姆菲兹杰拉德，场上裁判奥利维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这个级别的比赛其实基萨达丰图直裁的会少一些啊，因为会担心他的这个体格拉不拉得开。来看这一场，确实小将又高又纤细啊，截腿拉进来打斧，一上来以后节奏还是很凶的，进到内围当中来拍膝。两个人上来以后都想抢占擂台中央啊，所以一下撞到中近距离。那其实过往比赛来看，两个人的风格呢还是喜欢打一些拳腿的。扫踢打出来以后被连续两记击斧，互换地扫，上步勾斧，两个人都在针对对方躯干做文章，很重的勾拳。其实现在两个人站在的这个距离都是伸手就能够到对方的距离，这其实已经把比赛拉近到白热化了。打伏低再来勾打伏反击的平勾，哎呦，这场比赛刚才我在解说的时候讲到九分钟的过程当中来看实力，但感觉是打不满九分钟的。

勾斧勾头打斧，这下打斧打出效果了，力道穿透进去打中肝部，再撞上进内围。加里盖斯特在多个维度的技术都稍优于杰斯菲兹吉拉德，

确实能够感觉到基萨达丰都莱布拉70公斤级的巨兽呢，也不能叫巨兽啊，70公斤级的大高个还是有点吃力的。这回进来勾斧在平头打头，小将第一回合吃到了重拳有点多，但是韧性很足。第一回合结束。

来看第二回合。卡夫蒂很重，在打中一平勾拳，打出头部比较明显的位移，接腿后手之打头，前手平勾打斧，上下打击，现在打击很立体啊。而小将在连续吃到重拳，到了这个阶段打的已经稍显保守了。一回合一上来是愿意跟夏利盖斯特中近距离硬拼的，又吃到一记干部，左右的勾摆，近体的换拳，小将吃了一个非常重的打头打斧，感觉要倒了，一个毒秒给到。哎呦，这个毒秒，而且是在累计的伤害下硬锤出来的。起身以后的菲茨杰拉德感觉状态还行，但是呢，他的口鼻严重的受伤，有可能会对呼吸造成影响。又中一个欧服上下打击，现在小将也不知道该防哪里，又中一个重拳，再倒一次。在第二回合盖斯特终于开始发力，再来一次毒秒将会造成 TKO。 而这回合时间还很多，一分多钟的时间，菲茨杰拉德再吃个重拳，耳根有点扛不住了，硬上来抱，想缓这一波，但真的能缓得过来吗？连续重拳，头部摇闪，但这个时候已经很难了，还想来抱，但是累积的伤害最终还是带走了他。恭喜夏利盖斯特，一场惊艳的表现，彻底在万羽量级泰拳站稳脚跟。但是这场比赛其实菲茨杰拉德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他的水准，作为一个21岁的新西兰小将来说也不错，希望他后续能够打出好的成绩。客观来讲，他现在是没资格打像盖斯特这种水准的对手，但至少可以尝试在万周五格斗夜试试水。我认为他的实力是能够在周五格斗夜站稳脚跟的。

就夏利盖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朋友们，夏利盖斯特是应该跟西亚萨拉尼、班帕拉库亚特啊、苏波邦跟这帮人打泰拳规则比赛，或者至少说卢克莱赛这样的水准啊。整个实力对于萨姆·芬斯吉拉德来说还是有点太超模了。

小将非常的懊恼啊，但无需懊恼。我相信每一个只要是懂泰拳的拳迷都会对你这场比赛的表现感到很惊艳的。恭喜夏利盖斯特。

来看战卡，银量级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 S 皮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纳、卢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一致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晴香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我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但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P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go and back of the head. New balls know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 ·SP 男的哥哥啊，乔丹 ·SP 男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残忍的 KO。
1: Hi, Judge.
0: 这场比赛，约翰 ·SP 男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又是标志性的 ·SP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迪嫂，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斧，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SP 男的反击很凶。打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段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 SP 男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啊，那古鲁扎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古鲁扎达。

重拳的威力。这一点是公平的，埃苏宾丹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来就被踢。后仰躲高扫，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达夫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反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古鲁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斯宾兰造成影响的。因为艾斯宾兰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扫地正腿，抓时机，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再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结果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
1: No clinching, okay.
0: 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斯宾兰开始压制了，拿重击硬往里够，拖着他打完组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回合其实中后程的表现，艾斯宾兰很惊艳啊。起腿的瞬间被

打破支撑啊，打破重心。往下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 SB 男，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孤劲撞击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第一段扫踢吗？左右勾摆，左右二连击，再打高段。SP 男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的也不错。现在陆扎达有换架的倾向了，哎呦，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这局陆扎达有点费劲了，吃了重击后赶紧绕步，但 SP 男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蹲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最后的半分钟，打斧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青睐 SV 男一些啊。
1: 来听一下。
0: 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艾斯宾南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新基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35岁的韩国老将尹玉来对阵巴西选手卢卡斯·加布里埃尔，26岁。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过往在万冠军赛打了5场比赛，5场比赛4场胜绩，1场无结果。那场无结果的比赛呢，也是跟我们中国传奇老将张立鹏打的啊，因为在赛前的检测当中有点问题。那先后击败过伊布拉辛、沙伊曼诺夫，击败了库尔巴纳利、伊萨别科夫，击败了加吉穆拉德、阿米尔扎诺夫。在最近一场比赛，万巅峰系列赛第40期，通过一致判定击败了马格梅德阿卡耶夫。

纠正一个小口误啊，卢卡斯加布里尔那场比赛是赛后被检测出来，不是赛前啊，赛后被检测出来有点小问题，用了点小东西说是。太正直了啊，非常正直这一块。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尹玉来，35岁的韩国老将，备战于疯狂格斗俱乐部，身高1.83米，过往在万公斤赛4胜2负的战绩。那输给的两位选手呢，都极具含金量啊！在2022年1160当中，遭到了李胜龙的第二回合 TKO。那场比赛也是李胜龙的复仇之战，因为两个人的首番战呢，在2021年，当时尹玉来通过击败李胜龙，加冕了轻量级的综合格斗金腰带，但在二番战当中呢，又被李胜龙夺了回去。上一场比赛在2024年万巅峰系列赛第23期，当时一致判定输给了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拉苏罗夫。另外他还击败过罗恩泰纳恩斯，击败过 UFC 前轻量级世界冠军埃迪阿尔瓦雷斯，击败过前羽量级世界冠军马拉特加夫罗夫，是一位实力非常强劲、数据非常惊艳的老将。但是阔别赛场2年，再回到擂台，尹玉来打出怎样的表现，我们还是要来打一个问号。

很重的小腿内侧的低扫。加贝尔他惯常的这种动作啊，游离在中线以外做环绕，找角度往里进，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啊，辅助自己更大幅度的移动。中段扫踢，突进的连续的拳法组合，速率很高啊，再给上去中扫，往右侧切角度打斧，这边重拳连续的高频的连击好像也越来有点措愕不及啊，速度可能有点不适应。这下迎膝好像迎脸上了，两个人同时贴近了一瞬，原来但他在找角度打这个后手，前手探找后手角度，但是现在加布里埃尔移动范围太大，移动速度太快，下一秒总是不在上一秒的位置。强势的发起抱摔，抱双腿带倒，首回合刚刚过去一分半，进入到地面，现在加布里埃尔在一个比较优势的位置，来想坐上这条腿，巴基斯坦风格靠在身边，推到了绳脚，女来强势起身，其实是有角度的啊，现在整个身体的重心还是在自己手中的，起来了，但是加贝尔还是控制这边，控制这一侧的腰，给他头来顶你的重心，再制造。原来卡这边腋下，再把重心掉下来，拿单腿的加布里埃尔，手上扣卡得很深啊。又换到双腿扣，强力往外带，但是他再往地上带，原来尝试拆对手手上的把，执行力非常强，加贝尔他的边角说 switch to single， 就你双腿的扣可以换单腿啊，换抱单腿，几乎是令行禁止，口令刚出来迅速的抱单腿，再往地上来抄，做打击来干扰。边角，哎，其实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很有说法，他的边角分工非常明确，有讲战术的，有安慰心理的啊，有这个助阵的。我听到他的边角有人在用巴西语喊脏话薄哈，然后包括这个说当隐喻来在这个位置做一些杂击的时候啊，说这个 nothing heavy 啊，说对方打得不重别怕，继续做你的东西。双腿扣搭上，这个时候其实隐喻来整个核心力量不错，能够保持重心的几率还不小，但确实这回合是劣势很大的。拉开了，再次回到站立，但这回合仅剩30多秒钟。原来前手往里够，中段扫踢，他这个后手总是能够创造奇迹，但真的能够打得出来吗？打出来但没打中，反倒吃到连续的迎击，中了一个左手平勾，很重，再给高扫挂头，在往后垫步子往后拉距离的同时，迎击的质量很高啊。那第一回合结束，虽然我们的万公斤赛我们的综合格斗规则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啊，

但是相信加贝尔在第一回合足够留下了足够的印象分啊。马上来看看下一回合，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感觉加布里埃尔站立也能打过隐喻来，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地面呢？那很简单啊，因为在赛前研究这个对手的时候，发现对方的过往的比赛啊，站立技术很有侵略性，所以在整个备战期间呢，准备了很多地面的应对方式。那这场比赛肯定要，好好的贯彻自己准备的战术。这一期后手还是很有威胁的。隐喻来往里跟低端的草地吃到，也没放这个距离，打顶膝，又被抄到双腿搭上扣。隐喻来把整个重心试图往后下方坐，来到这次的绳边。战术执行很精细啊。Your legs try to help before the lifting。你在朝他单腿往起带之前呢，先用你的腿来铺垫一下啊，来勾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团队呢，是一个真正的团队，真正意义上的团队。然后手往右侧环绕出来，还是不愿意跟隐喻来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拼拳当中啊。连续的一二，但是抓不到加布里埃尔。高扫挂头，左右横移，再找角度切。那隐喻来在连续的防摔当中呢，能感觉他体能下降的也不是很严重，一击必杀的能力还是有的。勾腿。给加布里埃尔反骑上了，而且形成了绝对的骑乘。这场比赛的局面突然急转直下，但是加布里埃尔尝试强势的起桥，反倒被挂背，有点危险了加布里埃尔。但隐喻来现在有概率会被抖下来啊，要被抖下来了，抖下来了，在这个位置反倒吃到砸击。反挂背，加布里埃尔太丝滑了。边角太有情绪价值了。It's your time， 瞬间挂背，瞬间给到鼓励，搭上这个裸脚的把位，但是感觉够深吗？要有了吗？感觉近在咫尺，但是这个颌下的这一侧手感觉没有那么深。是不是会转做一个面角呢？其实现在加布里埃尔能做的事情太多了。隐喻来很被动，面部表情也已经不对，但是应该还不至于被降服。但如果现在给到任何的空间塞进这一只手，哦，拖出来了，暂时的拖出来了。但是这回合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现在加布里埃尔可以做一些打击。这些打击来干扰隐喻来的防守注意力，强行的要转过来，这隐喻来一转身，加布里埃尔的边角就开始骂，

分工太明确了。再说一遍，在这个位置做做砸击，确实是僵持住了。但这个角度，哎，但这个角度也形不成降服啊。30多秒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你看他的边角说什么呢 ？He cannot do anything, Lucas。啊，没事，你歇会儿吧，在这个位置他什么都不能做啊，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边角站着三个外置大脑啊，怪不得卢卡斯加贝尔执行战术执行得如此清晰。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但总有一种感觉，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卢卡斯加贝尔是比尹玉来要更累的，但好像也没有，尹玉来这波爬着走啊，好像更累一点吧。考验老将技术底蕴的时候到了，最后的5分钟能否逆风翻盘呢？现在比分的大优势肯定是在加布里埃尔这边的。而这波尝试降服对自己体能的消耗也很严重啊，毫无保留的发力尝试去给尹玉来带走，但没有获得结果。最后一个回合来看，中招，高扫打中，打完后再点了个后手直，上来抱单腿，坏了，加不尹玉来，这个第三回合的状态远没有想象当中好啊，推上去了，锁定一个距离，没做动作，吃到迎击，再被，但是反转过来，现在暂时脱开了危险境地，来到上位。形成侧压，有机会吗？尹玉来，做砸肘，还可以给膝。想切进去，想骑。其实尹玉来现在的在这个身位优势很大啊，转过来，骑过来进入到半防的位置，卢卡斯加布里埃尔确实太累了。这样的局面下给到尹玉来整个15分钟比赛当中最大的机会，最好的机会，他能把握住吗？裁判也给到了口令啊， work to finish， 但是很难了，这边反超过来，机会给的太大了，再抱着单腿顶到身边，加布里埃尔再想发起一波吗？

0: 谁在？谁在？
1: 带倒。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林玉来又被复刻了前两回合的局面。再次的抱摔成功。最后的不到一分钟时间，小贝尔在做砸击，勾进去，哎，再拿一次背，有机会吗？四十多秒钟，但感觉体能可能已经支撑不了一次竭尽全力的降服了，挂上小书包。体能无法支撑，再被甩下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来到了判定。其实已经可以提前恭喜卢卡斯·加布里埃尔拿下第五场胜利了。原来准备做砸击吗？没机会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龙拉威西苏拼奴，身高1.80米，30岁的泰国老将。龙拉威在汪军赛打了9场比赛，9场比赛打出6胜3负的成绩。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哪些人，输给过前世界冠军、全泰拳世界冠军挑战者德米特里门什科夫，输给过现役的大魔王罗根埃尔索，另一场比赛输给的乔治贾维斯，也就是今天他的二番战的对手。两个人的一番战在万州五个多月第85期上演，当时乔治贾维斯第三回合重炮 KO 了龙拉威，两个人的恩怨也就此埋下伏笔。然而龙拉威在万德擂台上也击败了一些顶尖的对手，包括瑙泽特·德鲁西略、弗拉基米尔·加波夫，击败了尤瑟夫·阿苏克等等这个级别优秀的选手。

其实龙拉威至今啊，在万的擂台上只打了两场踢拳规则的比赛，一场是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2期，分歧性判定击败了波哥丹舒马罗夫；另一场呢，就是当时挑战罗根尔索那场比赛。

但这场比赛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泰拳领域，也是他有着一定终结率的这个领域，看他能否打出惊艳的表现。

from the United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乔治·贾维斯，25岁的英国选手，身高1.83米。乔治·贾维斯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5胜2负的战绩。首秀在万周五个多月第35期，分歧性判定输给了查纳宗 PK 胜猜。那随后他打出一波强势的4连胜，先后击败了穆斯塔法·阿尔特克里蒂，击败了里卡多·布拉沃，击败了隆拉威，击败了穆辛查菲，也通过一系列这个华丽的胜利，成功拿到了万冠军赛6位数美金的正赛合同。击败穆辛查菲之后呢，乔治·贾维斯正式获得了世界冠军挑战权，在2025年8月站上了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的头条主赛的擂台，挑战罗根·埃尔索。那场比赛对上罗根·埃尔索，遭到了首回合84秒钟的速杀。随后他是有所反弹的，在万巅峰系列赛第4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希纳萨姆·库林米，这个级别又一位强势的悍将，重新回到了争冠的讨论当中。来看今天这场比赛，他能否击败自己的老对手隆拉威啊，再一次

克莱先打低段扫踢，再打中段，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看到一瘸一拐的迹象呢，也不会有决定性的影响。有的时候老运动员他腿上就是有那种旧伤，甚至可能两条腿都不一样长了，但并不影响他在场上的发挥啊。至于龙拉威现在是哪条腿有问题，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右腿，那现在他的右腿在放置在前侧，站立是一个反架，哦，迎击拳独秒，加维斯打得很凶，但吃迎击吃得更凶，这独秒来得如此之快，乔治加维斯面露这个懊恼的表情，就反推上来想反击了吗，打后手的重拳，内围西撞拉回来再撞，顶膝连续的顶很重，在内围当中乔治贾维斯稍显狼狈，再被裁判分开，打后手，我吃了个左手平勾，明显软了一下，贾维斯看到杀机盯上去的顶肘，但是龙拉威恢复的非常快，一瞬间再恢复到清醒的状态，再被裁判分开，贾维斯知道要想在这回合把比分扳平，必须把独秒还回去啊。龙拉威的中扫很重，再扫猛踹瘸子这条好腿吗，身体的撞击，白肘，其实在晶体交换拳法的这个环节呢，龙拉威肯定是劣于贾维斯的，因为本身泰国本土的泰系选手就在拳法上没有那么精细，更多还是要打控制，打膝腿，想做一个带摔，但是乔治贾维斯太强壮了，中拳左右勾摆，前摆后摆，早打早有了，再中，哎，但是龙拉威又缓过来了，他总是被瞬间打定，但瞬间清醒，睡眠质量相当强大。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但很可惜，乔治贾维斯在第一回合并没有把这个独秒要回来。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被龙拉威打了一个10-8。

瞬间打到整个人软下来，而在下一秒完全的清醒，真是一种独特的能力。但其实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你看第二回合，内围的拍西在被裁判分开。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龙拉威很危险。乔治贾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了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左右勾摆打斧，左右勾摆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这次的进内围更多还是龙拉威尝试缓解这一波的痛苦。后手龙拉威的单击的质量也够高啊，两记勾斧

在第二回合开始，更多的针对龙拉威的躯干做文章，拉手打高段扫击，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龙拉威这一种好拳砍到龙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阿福再中个左手苹果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墙角，突进的一二连击，在左右勾摆，再打斧。龙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哦！花影未落，倒了，龙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勾斧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得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59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Jervis.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0: 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我们将共同见证艾里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一步步加冕万冠军赛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伟大征程。欢迎收看《万周刊》。6月19日，万周五格斗夜，艾里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佩吉甲正面交锋，打响万原子量级泰拳世界冠军战。罗德里格斯曾在历史性的首秀中一拳击败三七女王斯坦普，拿下这条至高无上的金腰带。成为母亲的她在经历漫长的休战期后，于2023年3月重返赛场。她与美国传奇选手珍妮特·托德正面交锋，捍卫自己无可争议的世界冠军头衔。
1: 好，这场比赛呢正式开始啊！这场比赛呢也将最终决定这个级别的金腰带最终的归属。
2: 而且如果这场比赛托德

0: 能够拿下，他就统一了原子量级的 T 泰两个项目的冠军。
1: 嗯，这个是一份很高的荣耀。
0: 对。

0: 里格斯说是巴西选手啊，但是其实他小的时候就在泰国进行训练，然后回了巴西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回到泰国就直接定居了，所以他对于泰拳的风格呢，没有巴西泰拳那么深刻的痕迹，更多还是泰国本土的这个样子。
1: 他这个备战地方风景还挺好，普吉岛啊。
0: 那托德呢，就是在美国，因为他这个年龄嘛，他美国的泰拳运动呢，他也是做了很多的推广。
1: 嗯，其实，在刚刚的预告片当中啊，也这个呈现了这个信息。他们两个人呢，在整个的这个西方的泰拳和踢拳的这个影响力呢，还是非常具有带动作用。
0: 是。现场响起的是对托德的鼓励。
1: 嗯，
0: 今天看起来罗德里格斯进攻密度不高啊。
1: 嗯，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觉得他还没有完全的兴奋起来，
0: 毕竟也是离开拳台3年了。
1: 嗯，有些陌生啊。
0: 哦，中了！
1: 哦，这一下。
0: 感觉罗德里格斯那个节奏啊，特别泰化，包括他那个把自己的这个头稍微隐藏在自己前肩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泰化的动作。
1: 对，他在这个备战的这个过程当中，训练的过程当中，还是深受这个泰拳文化的这个浸润的。
0: 平时空击的时候能做到这个节奏是不难的，但是如果在台上能做到这种一探一探的这种三公步的动作，这选手的心理素质起码是很过关，
1: 对，很好。
0: 第一回合，我个人觉得托德好像打得更积极一些，然后命中率可能也稍微高一点。但是这是一场冠军赛啊，这个回合数比较多。
1: 刚才是5回合的比赛。实际上呢，第一回合双方的目前的这个状态呢，
0: 打了个包，
1: 对对啊，也是合理的。
2: Don't wait, we don't have time. Don't have nothing for you then. Just go to fight.
0: 别等了啊！主动来进攻，我没那么多时间了。刚才那是不是那一脚扫的呀？这儿有一个包。第一回合感觉罗德里格斯就没睡醒似的，的确离开这个战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这个恢复起来还是需要点时间。
1: 对，还是需要适应啊，他的这个氛围节奏都是需要一点一点来找回来的。而且呢，本来冠军赛呢也是5回合的比赛啊，更好的和合理的分配体力，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0: 是。
1: 托德保持的也是比较稳定的一状态，跟上回合呢没什么大的差别啊，就是多用这个扫踢啊，给对方的造成压力。
0: 这样打下去的话，罗德里格斯挺吃亏的。
1: 你
0: 节奏稳定是建立在自己有优势的前提下，提高自己的防守能力和提高自己的容错率。但现在你是没有优势的，抢攻才是你需要做的事情。
1: 然后他的这个教练也跟他说得很清楚，是吧？说你别等了，
0: 对，
1: 你得主动往前，你得主动进攻，主动输出。
0: 是。感觉罗德里格斯的力量好像吃点亏。那个多次内围的脚力呢，都是罗德里格斯把外拳臂让给对手。
1: 而目测感觉托德的这个肌肉维度明显要大一圈。
0: 对，托德今天要能完成统一战就太可怕了。这应该是对站立选手目前的至高荣誉。
1: 对，至少是目前啊，这个 非常主流的

0: 两项站立格斗技巧。
1: 是，
2: 走。
0: 这会儿开始感觉我李格斯试图要一点一点的提升自己的进攻啊，要想压住对方了，但是现在呢托德还是比较聪明。
1: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在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呢，你有没有机会跟世界的其他选手进行交流？你如何交流？你交流的频次是怎么样的？而且选手的进化速度呢？由于这个竞争环境的残酷呢，进化速度特别快，
0: 更新迭代也快。
1: 对，
0: 这个就不断推进的选手必须要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去更精细化提升自己。
1: 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三年呢，对于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格斗项目的这个社会环境呢并不那么好，所以对于选手来讲必须保持自己的快速进化，并且拿下比赛啊，才有可能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后浪推前浪推得非常有力的情况下活下来。
3: 托德精准的迎击有效遏制了罗德里格斯标志性的压迫式进攻，直到第三回合罗德里格斯才找回自己的出拳节奏。罗德里格斯继续全力输出，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攻势足以证明自己就是无可争议的冠军。2024年3月，罗德里格斯迎来了又一位冠军挑战者，原子量级世界冠军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莫拉莱斯从开局铃声响起便猛烈输出组合拳，罗德里格斯则保持沉着冷静，在内围缠斗中不断重创这位西班牙挑战者。
4: 哎，这个高扫，
5: 已经进入到第四回合，感觉罗德里格斯是要加强一点节奏，给对方的压力节奏更快一些，压力更大一些，否则的话在判定上面也不能说稳，就是比较稳。哎呦，这袭击是真危险。哎呦，漂亮！连续的扫踢，这腿很重。哎呀，这一袭顶的挺重。
4: 对，他刚才先是一个勾腹，然后紧接上一个袭击，
5: 是位置也很好，也有充分的送胯的动作。
4: 穆拉莱斯这个杆可是真扛啊！
5: 没错，这个身体中段无论扫踢还是袭击是重了好多呀。
4: 对。
5: 腹肌相当之强大，
4: 哎，这
5: 压缩的
4: 上来了，
5: 对，把距离压缩的已经特别近了。马莱斯是大
4: 还是
5: 游走想摆脱，哎，寻求终结了，又一袭，
4: 哇，这个袭击。这当莫拉莱斯体能开始走下的时候，
5: 是
4: 这时候罗德里格斯持续的打斧和袭击，
5: 比赛的
4: 效果就会慢慢
5: 堵在角落里边，堵在角落里不准备放出来了。哎，一个侧闪勾，
4: 莫拉莱斯的进攻频率已经开始有点慢了，
5: 是，
4: 有点慢，
5: 已经是节奏已经被打乱了，体能下来。
4: 罗德里格斯的这个体能还是比较充沛的，
5: 基本上没有太明显变化。
4: 对，因为

0: 他前两回合没有太浪费自己的时间。
1: 感觉储备也更好一点。
0: 莫拉莱斯在一上来的时候，这个兴奋点进的比较早。然后还有最后一回合。

0: 伦顿·韦格斯是肯定是不好打的，因为他之前第一次卫冕的时候是打今天的主赛的托德，然后也是潘金获胜。战胜过斯坦普，
1: 也是有非比较辉煌的战绩啊。
0: 冠军不好打吧？
1: 是，每一个对手都很强硬呀。
0: 最后一个回合了。
1: 鲁德里格斯这个也吃了莫拉莱斯不少拳呢。他这个就拳架比较到位，下巴藏在肩膀下面，用额头接了不少拳。
0: 最后一个回合了，南方的莫拉雷斯也是无所保留，
1: 两个人也不用再有任何的体能储备了，
0: 对，就是继续攻，
1: 把所有的体能都打出去，加强裁判对自己的印象分。哎，开始控距了，加强了一些直线的推吧。
0: 好，最后的一分多钟，
1: 后撤当中中段扫踢的迎击，
0: 再一次扫踢。
1: 莫拉莱斯这抗击打也真行。感觉今天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莫拉莱斯应该是伤还不轻啊，身体真硬，够硬的，
0: 腹部的重创还是
1: 是
0: 比较多的。
1: 是，
0: 最后二十几秒，
1: 莫拉莱斯也比较聪明啊，拳上面还是自己能取得一些效果，打一波近身歇一下。
0: 哎，这个就交给裁判来判定了。还是我说的，除非你有明显的疏忽，应该还是判给腰带。
1: 这判定比较难判。
0: 对，
1: 哎，
0: 所以我们交给裁判吧。
2: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And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0: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em Bhusarabhavongwam.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下集精彩看点，艾莉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将自己的赛场统治力提升至全新高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2025年5月，他在对阵泰拳世界冠军汉娜佩尔松时力求复刻此前的统治级表现，罗德里格斯以沉稳有序的节奏掌控全局，佩尔松则很难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2: 现在开始，正蹬，同侧的腿后接拳的组合，而这边老将佩尔松呢暂时也没急，两个人这回合上来到目前为止更多是做一些试探，晃一晃，做做假动作，正蹬控控距离，但不知不觉当中呢，佩尔松已经开始进行前压的一个节奏，小碎步往里找，连续的拳法。罗德里格斯呢，当然对这样的压力司空见惯了，晃一晃。其实从罗德里格斯的整个这个气场，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老冠军的从容啊。击腹击头，佩尔松抓空档打迎击的速率很快。内围，而罗德里格斯在过往的比赛我们也知道不是一个很爱打内围的选手，先手刺拳，因为我们知道冠军战是5个回合啊，所以双方选手你说第一回合就拉满开始抡，那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尤其作为冠军战的双方老道经验的选手来说。手抓了一个防守空档的罗德里格斯也给到一记中扫，再给被接腿，上部的调肘接一记中扫，刚才一记很冷的前手刺拳打到佩尔松的头部位移，很明显佩尔松压近距离击腹的过程当中又被打迎击。第一回合看似两个人节奏都没有带起来，但佩尔松的面部受创情况已经肉眼可见了，而罗德里格斯这边甚至都没有开始张嘴呼吸。而作为罗德里格斯，他这种突击战队的强大边角资源呢，出现一个回合一个战术的可能性也很高。那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哦，这一回合上来，佩尔松拳法打击频率明显有提升，难道想上压力提节奏，把罗德里格斯控一控，还是要寻求重击机会想拿击倒？后者恐怕很难。罗德里格斯的这种打法风格，总结一句话，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你看似他没在做什么，但他只要做任何事情都是很有效的。那位这回这一次的那位没有过多的消极，而是跟对手互换一下顶膝击服。调整一下，佩尔松拳法打进去，距离再次来到内围，两个人身体维度，我们看两个人肌肉含量、身体维度，其实还是挺有差距。转身摆肘，主播哪一方是好的？你以为看CS 呢，一方是 T， 一方是 CT。 佩尔松还在想拿组合拳去吃，往里找，顶肘。就我们现在看双方这种伸着手啊去控对方的手臂，这就是其实暗影刚才戳到对方眼的一个动作前兆。那位裁判分开，接腿以后的击腹击头，佩尔松其实拳法的角度也很立体。罗德里格斯的这个风格总是令人很迷惑，就他站在他的对手对面呢，总是看起来波澜不惊。而他的对手总是很忙。但是比赛越往后面进行，你会发现他的对手面部疯狂的见红，而罗德里格斯呢，总是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击腹击头，这波再贴近进来，中近距离打摆肘，各种的组合肘击。这回合结束，啊，我们看到这个老将佩尔松啊，双眼都已经有明显的受伤。稍后看一下镜头给到罗德里格斯，先来看一下刚才这回合的回放，拿头顶，赢了拳以后贴进来，呜，摆肘。就罗德里格斯，我们看他没有那种绵密的组合拳，或者一些明明看到没有距离还要去出动作的一些过多的技术去组织，但他只要伸手，仿佛伸手就有，哎，有点太偏罗德里格斯了，兄弟们。这回合以佩尔松主视角解说啊。佩尔松这回合上来，没法以他主视角解说。吃了个很重的平勾拳，击腹击头，还是想往里顶。罗德里格斯呢，用很多的这种去推、去正蹬，呜呼，击倒了。这记平勾拳，好像是在佩尔松想起膝的一瞬间，正中下巴。这个甚至有点儿引入证明击倒达万猜的那个精彩瞬间的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有点软，老将还行吗？罗德里克斯，又打软了。刚才这一记平勾拳还是同样的位置，而且根本没击倒了，比赛结束了。双方的差距过于明显，这不是说偏向谁的问题了。
1: 进入第二回合，罗德里克斯的顶级缠斗技术全面爆发，让这位瑞典挑战者雪上加霜。第三回合，罗德里格斯转而以力量与精准度压制选手。艾利西亚·海伦·罗德里格斯如今已是5届万世界冠军。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老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3: 经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2: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1: 撒谎！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
2: 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1: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

0: 自由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它的底色，也是它迎来的胸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它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5: 邯郴、
6: 广西、
7: 黄山、高
8: 唐县、
9: 重庆、
10: 青岛、武汉。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镜头之下，可爱，因渺小而奔跑。
0: 欢迎进入小巷人家。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诺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启门星被人拔了。你去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琢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2: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我是海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唠叨呀，你什么

0: 时候为什么那么多话？
1: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渺渺，
2: 哎，动辄，哎，让你妈的，让你妈赶紧接电话。
1: 哦，好，好，好，
0: 我去，我去。
1: 好。
3: 阿姨，阿姨，
4: 哎，
3: 你的电话。
4: 哦，电话呀。
3: 嗯，好。妈。回来了，
4: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2: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4: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哎，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喂，
2: 好。
5: 中央军委主席
4: 林姐，
2: 哎，
4: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2: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4: 哎，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2: 嗯，等你吃两口吧。
4: 嗯，
2: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4: 正好是十点多再回来吧。
2: 嗯，
4: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云姐，算了，不吃。
2: 再吃两口，
4: 让咱们快一点。
6: 我们走了啊。
4: 嗯。
6: 我去拿包。嗯。关上门啊。
4: 嗯。
7: 张叔，开门，张叔。
8: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4: 嗯，
8: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顶脏起。
2: 怎么算老职工啊？
8: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4: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8: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4: 我带的实习生呢？
8: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2: 现在是5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4: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8: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4: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2: 宋莹，你冷静点。
4: 我冷静不了。
8: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

0: 这个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会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纱锭。
1: 纱锭要送到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0: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运工作。

0: 华联啊，宋莹
1: 散步呢，
0: 啊，随便走走。
1: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
1: 哦，好好。哦。
2: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3: 王勇跟张远远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2: 老张跟张婶也退，
3: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公务。
2: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0: 黄阿姨。宋阿姨，
4: 哎，珊珊，回家了
5: 啊、哦！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4: 啊，快回家吧。
5: 啊，
3: 真快啊，要毕业了，
2: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缉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五，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哎，你这样。

0: 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1: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有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米想想办法。
2: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出殡了也就能进厂，结果呢？
0: 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0: 你现在要分开了，你当然站着说不腰疼。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3: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
0: 知道了，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
3: 小敏，珊珊，你少说话。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找阿妹妹怎么就这么苦？ 妈给你找个。

0: 家家户户呢，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散城的时候？英杰，你猜到底是哪年了？
1: 安慰那时候，让小米用老吴的名额进联防厂，孙正才去了师范，却想要新冠，阴差阳错。
0: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了，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英姐，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停不下来了？

0: 等影停了，咱们再回去。
1: 晴晴，我害怕了。
0: 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药厂的事儿还多着呢。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守着，不要管，知道了吗？

0: 是风精灵吗？发个跪的，别亲。
1: 姐，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0: 姐，分数下来了，以后会是老师了。很好，那你下个月是不是就可以拿工资了？家里乱糟糟的，有没人替我庆祝？ 你自己亲的，是的。

0: 哎，玲姐，
1: 科长，你

0: 啡，我给你冲一杯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2: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2: 别听他们瞎胡闹，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3: 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4: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5: 你们在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4: 我怀孕的时候，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
6: 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总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仅仅可能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总得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一家整个逼死了呀！姑娘下个月就毕业了，啊，学校填分配意向的时候，厂里说新车间要运营了，板上钉钉能进厂。
7: 现在厂里分配都结束了，说不要就不要了。
8: 是，
9: 别激动，别激动。
10: 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11: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12: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13: 你哄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14: 厂子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15: 咱们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16: 对呀，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
17: 哎，松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罪行跳的最高呀。
18: 是，
19: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20: 松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21: 这是太……
22: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
23: 是厂里政策变了。哎，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读了3年，实习成绩也好，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 那不是有意思，我们阿美，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厂，我支持你闹。机器轨迹转移了，二车间，快去。
24: 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是不再管了，知道吗？你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啊？我们去哪里？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 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

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

0: 19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蒲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云瑶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谷已经拆了，云瑶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1: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0: 古城西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1: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0: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2: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
1: 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2: 没事嘛，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3: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开光去。
4: 谁送呀？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厂忙得人都见不着。
3: 人到用时方恨少
5: 妈，爸，
4: 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3: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我和我父母说了，吴南哥给我补了这么多年课，现在他的学业需要帮忙了，该报答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
6: 你还挺重视学业啊？
5: 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6: 坐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呀、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两顿。冯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6: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唐竹林也出歹损。
6: 你的成绩怎么样？
5: 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有垫子啊。来。图南哥，图南哥，
7: 站起来！
5: 图南哥，
7: 哎呀，车呢？
8: 前车主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7: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9: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8: 图南哥，那你行李呢？
7: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8: 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7: 谢谢。
8: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来。
10: 两辆车已经很好，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8: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还开光，沾点书卷气。
10: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8: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

0: 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背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1: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哎，
2: 好嘞，叔叔。
1: 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3: 好嘞，钱叔叔。
0: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柯南哥，你拿着，防身。
2: 东哥，我不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0: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2: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来，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4: 对呀，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呢。
2: 收起来。
5: 说实话，东哲，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
0: 第一次，谢
2: 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是要了解钱。你们抓个怂，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冷，听俺提醒。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背，不敢。
2: 哎，我慌，同学，
3: 看车一般不会出这种庙，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儿钱。
0: 女娃娃们把头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哈。
2: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2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2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行，
1: 。
2: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3: 好哥，
4: 李佳，快去啊！啊！
5: 快走！

0: 以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油盐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神祥拆市了。
3: 哦，咱们不是来玩的，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
4: 哦，哎呀，闹了半天，哎呀，那些挂货就是你的呀。啊，
0: 您是什么意思呀？啊，
5: 哎，你们就是那个啥啥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4: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6: 快快快快快！杨老子，你看呀，你们这是啊，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俺们也把历史补好了啊？那你们是不是来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再来哎小破房的受罪？那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7: 哎呀，花样丑女，快说好吧！
6: 哎，你看看看，还、哎、不？是不是太过财了吧？啊，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拥有，太不成啊，不让财。
8: 老子，老子，老子办了你们了，
9: 没办了。
8: 老子，想看见他们了？
2: 来了，哎呀妈，
8: 赶紧上去，上去。
10: 慢点，轻点，轻点。哎，
11: 别，
10: 哎，给我吧。
11: 哎，别扔，别扔。
12: 来来，
13: 接好，接好，接好。
14: 挂货是啥意思？

0: 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不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哪有可能啊？
1: 阮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那是相当苦，那时候车况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
2: 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再回去一包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再回去。哎，大志啊，想去把门看好了啊！
3: 放心，
4: 张老师，
2: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居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5: 大哥，那感谢刚才的司机了，还有油门把车开走了。
2: 把我们这行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6: 到云瑶了，
7: 到云瑶了。我说天黑前能到吧？
2: 走。
6: 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来来来，
8: 我帮你拿吧。
2: 哎，好，谢谢谢谢。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
6: 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
2: 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二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
6: 哎呀，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哎哎，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刘科长。哎，
1: 刘科长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啊！啊，咱
0: 是这啊，在这个车主上的问题啊，找我，还有咱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你们休息。
1: 哦，对，
0: 你们累了啊。
1: 行，哎，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啊。
0: 谢谢，
1: 坐了，好好好，谢谢，
2: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那你再坐下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边还厕，哦，你这汉厕就汉厕，传统古典。哈哈，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个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嘛。啊，
1: 行，
0: 以后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1: 行，
2: 哎，
3: 大家都饿了吧？
2: 没呀，
0: 先吃饭。
2: 那
0: 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2: 行，
0: 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啊。
2: 吃饭，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先听听啊，云耀县境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认领任务啊。
1: 包干到户，哎，
2: 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1: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都是特色节点，得画下来。
0: 没错，
1: 尺寸也得量好。
0: 除了写生啊。
3: 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关
4: 老师，
3: 啊，
4: 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3: 好，
0: 好，
3: 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上衣组队认领任务。
4: 那咱俩一队呗。
3: 啊，好，行。
5: 跟他耗什么劲？都别慌慌张张的，我说中午12点回来吃饭啊！

0: 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1: 匹这么低工资呀？
0: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1: 行，那我们这样
2: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2个月？
1: 对呀。
3: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2: 我们家4份工资要发4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1: 对啊，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4: 我们不同意的。
3: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2: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1: 对
2: 啊，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4: 同意的，
2: 还不同意？去医院不要花钱的呀。
3: 咱们厂里头好了，咱们的职工才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5: 玲姐，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4: 靠南边那两条是动辄的，

0: 林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儿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了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六条裤子，十二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 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图南
1: 的，他画图绣子老蹭得脏兮兮的。
0: 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南做的，做这么多呀？
1: 我跟朝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 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呀？
1: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笑>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图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笑>
1: 放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呀。
0: 林姐啊，
1: 我要是你。
0: 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呀、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概，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
1: 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婷上一中，
0: 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1: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布。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不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儿。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

0: 憋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被吓醒了，
1: 这林奇，
0: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1: 啊！
0: 哎呀，吓死我！
2: 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3: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4: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袋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3: 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4: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2: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一瓶，彭嘴一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3: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啊！
4: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林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4: 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3: 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

0: 妈，爸爸没事吧？
1: 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2: 你爸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他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0: 住嘴。
3: 哎，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
4: 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丁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啊，
5: 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
3: 哦，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哈。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6: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
6: 哎呀，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0: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1: 丽雪姐，哎、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
2: 呀，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
3: 哎呀，对呀、啊，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2: 对，
3: 那我接图南的。
1: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3: 啊，哦，动辄。哎呀，董哲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1: 在呀、啊，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什么包子？
2: 宋英，我不是那个意思，董哲跟彭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董哲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黄玲。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有说彭飞成绩差，我是说。哎，彭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4: 不好意思，刚好我还要找你们呢。
1: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
2: 哎，黄玲，记住啊。
5: 知道了，
1: 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2: 宋莹，我。
6: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1: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6: 有多少要多少啊？
1: 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6: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1: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7: 没问题啊。
1: 真的吗，一鸣？
7: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1: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哎，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行，谢谢啊，一鸣。
8: 没事。
9: 这个
8: 可能
9: 后面。
1: 可以，
9: 这是我的
1: 头
9: 像，我这也
1: 好看，
9: 好看，
1: 这个绣的好，
9: 好看，
1: 好漂
9: 亮，
1: 哎呀，大把手，哎，你们渴了吃西瓜啊，
9: 好，
1: 谢谢，
10: 还有绿豆汤，哎，好，好丰盛，
11: 非常
9: 好，好
1: 了，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给。不错，你看，嗯，真的可以，
9: 这样子也不错，
1: 要懂好了啊。哦，有收入了。
6: 行，走了啊。
1: 哎，你不检查一下，一鸣？
6: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1: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6: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关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1: 啊、哦，是吗？
6: 走了啊。
1: 哎，慢点啊！
6: 哎，
1: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12: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1: 我听周科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散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欠来欠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13: 小天，
14: 多云转晴，38度。

0: 一直都是晴天。
1: 你要这边呀，太干燥了。
2: 土男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3: 都来10多天了。
4: 画都画的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重洗细节照片。
5: 干，赶快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那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啊。
0: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3: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哎，师哥，那风，
0: 这怎么回事？
3: 估计得痢疾了。
4: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5: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
6: 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7: 张老师，
0: 哎，
7: 建成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0: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8: 杨老师，
0: 哎，
8: 刘科长来看看大家。
0: 哎，张干事，哎呀，刘科长。
8: 哎呦，
0: 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9: 事情办得咋样了？这，
0: 哎呀，
9: 完了吧？辛苦了啊！
0: 哎，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吗？这是，得痢疾拉肚子了。
9: 哎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娇贵啊！
0: 刘科长
9: 啊，
0: 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
9: 哎呀，这你也知道，在这个县里面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里去。
3: 哦，是
9: 大医院，啥药都有了。
0: 哎呀，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9: 袁老师，
0: 嗯，
9: 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那个机子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工啊。
0: 不是，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9: 推土机。推城墙？
0: 推？
3: 怎么推？推城墙呢？
0: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3: 对呀，
10: 是啊，
9: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啊！
0: 哎呀，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9: 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云瑶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5: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技术化的现代建设。
9: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0: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9: 杨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
1: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9: 张老师啊，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儿，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愚妄、落后。

0: 国家都是的，要显让一部分人服气呢。你们啥还服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1: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2: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软猴。
1: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
0: 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3: 哎呀，阮老师，别急嘛。
4: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
3: 走了。
4: 哎，刘科长，
3: 刘科长，
4: 张干事，
3: 刘科长，
4: 刘科长，
3: 刘科长，
4: 刘科长。
5: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工作怎么开展？
0: 明天，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5: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0: 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这趟去我去一下，你们。
3: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0: 那我也去。罗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5: 没错，
0: 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量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
6: 李佳在配合你的工作，
5: 好，
6: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3: 能。
6: 云瑶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4: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宇的时候，我人都傻，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5: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她太落后了。
0: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你就穿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阮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 都是命中注定的。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儿？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比如呢？
1: 比如，没事吧？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

0: 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我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阳，又是战友。
2: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图南李家，为了保护城隍庙。”
0: 光荣牺牲了。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以前的，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画完了，你呢？那我也画完了。
1: 我复印下来。
0: 嗯。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
0: 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不是，我想着要见你嘛，我就……
0: 啊，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好漂亮。
1: 是啊。

0: 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很好。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们那儿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的，
2: 有雨伞。
3: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4: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3: 嘿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那个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4: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5: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4: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6: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7: 我乐意。
6: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0: 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6: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0: 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
8: 要鼓励教育。
0: 林姐，那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7: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6: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0: 哎呦！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你看你干的好事，
7: 给我
8: 拿去洗洗。
7: 妈妈，
8: 哎，
7: 我叔叔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8: 老吴，
7: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9: 小敏，吴三厂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他。
8: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9: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8: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9: 哦，好。
0: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8: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哎
10: 呀，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10: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不着急啊，不着急。谢谢谢谢。
0: 小敏，
11: 王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0: 啊，
11: 你看。

0: 选霸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1: 哎，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

0: 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1: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的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2: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3: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0: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3: 光看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4: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3: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4: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3: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3: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2: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0: 哦，就在观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3: 不许去！
5: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2: 阿妹，别这样，
5: 这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4: 这样，别这样。
3: 小敏，听妈一句劝，
5: 算妈求你，
3: 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的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了，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5: 那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阿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
3: 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4: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天气安全提示：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 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 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

0: 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兰老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0: 停车！停车！
9: 停车！停车！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2: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3: 瞄准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反弹起来，打到他是后背，靠到硬不死话，他已经是生死。
14: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15: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16: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17: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1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1: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好了，
1: 我们这样吧，
0: 因为
1: 饺子
0: 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饺子
1: 或者因为这种的话在千岛湖山区农村里啊，他们不当主食来吃的。以前我们小时候看我外婆做那个米饺子，他会拿这么大的锅子啊，就是那土灶嘛，那么大土灶，他就拿这么长的一个就是锅铲
0: 子，
1: 就站在那个灶上就这样铲啊铲啊铲，因为农村里人多嘛，一做就做20口人吃的饺子，他就做过很大一张桌子，全都是米饺子。

我觉得首先逍遥她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然后呢，她因为是江南这边的女子嘛，所以她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心灵手巧的一个人。她因为可能是从小在这个农村长大的缘故，所以她其实，在个性里面会有一些些的野性在里面。所以她其实，在她的这个创意的菜色里面，你可以感受到那股野性。

0: 搿只板只有芒果味个。我们这搿种哪搿种油焖春笋哪有这样烧呀？啊？
1: 小一点，
0: 不得干，我会剁啊。
1: 哦，
0: 哎，剁过切起来双形呀。
1: 嗯嗯。
0: 是啊。
1: 嗯。
0: 我每次来岛上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家里的远亲过来家里来吃饭。
1: 嗯。
0: 然后这里他们有很多当地的做法，每次想到这种很淳朴的做法，我就喜欢把它用到我餐厅里的做法。我觉得岛上的人生活真幸福。我感觉这样无忧无虑的，简简单单的生活着，不图什么，只求快乐。自己种点菜吃吃，然后这样烧烧。找一个简单的工作，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不用要求太高了。
2: 跟你那个漂亮的厨房比起来，真差远了。
0: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家里的感觉啊，我觉得这种厨房感觉会很不一样。其实我小时候也在农村长大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给我妈妈做饭的时候。这是阿姨家们自己打的菜油，菜油烧法一定要把那个泡泡消了，菜油烧香了，这样那个烧的菜才好吃。我们就是火旺的时候下锅，然后把它焖透。
3: 不一样的了哦，
1: 家里的
3: 家里的家里大五
0: 天。阿妈
4: ，Hello，Hello，
0: 别冲锅，啊哈，开饭了。哇，好丰盛啊！看了这么多美味的土菜，而且都。

0: 都是天然的食物啊做的。然后我觉得减肥靠边站，啊，太美味了，很鸡呀，哎呀，还有不在，我偷吃一点。
1: 我去都哪里来了？
2: 谁飞呀来？
1: 飞香港了。
3: 不是来嘛的。
2: 不是那里个。
3: 不是哪里来了？
2: 不是那里个，是
1: 隔江。就是三个隔离个。
0: 现在我要做一个熬豆腐，家乡熬豆腐。爸爸呢，就是小时候那个移民到富阳，就是离杭州市中心大概还有40公里的地方，所以我是祖籍在千岛湖，然后人呢是富阳人，这样子。我们豆腐皮的做法有很多种，其中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就叫熬豆腐。做这个菜其实也是一种很乡土，然后也是好多年这样一直做下来的。先把肉末腌制好，然后再把它包入在这个豆皮中。
4: 笑笑的菜嘛，我知道他是比较喜欢西餐、东南亚菜系，还有日料这一类的。像中餐的话，一般应该是做家常菜比较多，然后他就把家常菜、杭州菜的一些特点和西餐的，包括日料的一些东西融合在一起，然后。他非常的有想象力，创造出一些别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5: 其实你的菜是又有传统又有创意，是吧？
0: 我喜欢把这种很传统的东西和这种很异国的东西混在一起，然后我觉得这样会很好玩。这里是可以说是整个千岛湖最有名的一个就土多坊，这里的那个豆腐就是这样原汁原味，它连这个豆皮都做进去了。就如果说是以往我们在家里做，肯定会嫌这个豆皮不好，但是在这里就不一样，这就是自然的原生态的。但是呢，这个阿姨呢，她也是不愿意做产量的，就是自己喜欢做一点，然后卖一点。好像说很多人要求你做产量，你不愿意做啊？
6: 做不出来嘞。
0: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因为要有很多的味道，要纯正，要原始，就必须得手工做。要如果是机器做的话，味道就不好吃了。

0: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辣妈吧，超辣的那种，然后很有个性，
1: 是，
0: 就是那种外面看上去话会很冷美人，但是实际上就是里面有一团火的那种，
1: 故意装出来一副很酷的样子。
0: 对对对。他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他说大概是9年前还是10年之前吧，他说那时候他跟家里人说，我以后要把店开一个美食店，然后说我要把那个店开到香港去，当时他们全家的人都说脑子进水了吧。后来他说我经过这10年的奋斗，他就自己开始自己烧菜嘛，后来就考了个西餐那个资格证，现在真的就是把这家餐厅给开出来了，特别的励志。
2: 那为什么不是只开一个什么意大利餐或者法国餐，而是有这个有那个？
3: 因为我觉得单做一个风格的餐厅太局限了，这个不太适合我的风格，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然后我不喜欢被某一个框定的一个概念所框范死，在业内来看起来是那种不可以搭在一起的食材，我都敢搭在一起。

0: 第一感觉好吃，
1: 嗯，
0: 第二感觉有点怪，
1: 嗯，
0: 就是和我们平时吃的菜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像臭豆腐吧，它那个臭豆腐会和天妇罗放在一起炸，然后又加了那种甜甜的酱汁，
1: 嗯，
0: 哎，挺好。

0: 好东西的，
1: 就是不忠不西是吧？
0: 对，不忠不西。
1: 那他的菜弄成这个样子跟他个性是不是有那种必然的关系啊？
0: 我觉得有吧，他就是整个人从他穿衣服就看得出来，我觉得有时候有点非常的另类。

但是任何的食材搭在一起它都是有的共通性的。首先一个原则的东西不容破坏，就是说比如如果说是一个你口感如果不是很相同的东西在一起，那肯定不会很好吃了。这个就是说起这个的话，就是跟我的从小长大的经历有关系了。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很穷了，当地的农民只有这种山区里的土货，也就地瓜最多，然后什么笋干最多，没饭吃怎么办呢？就用这种地瓜粉做成丸子，拿来当饭。

0: 他的时候，他是一个美食博主，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美食博主加上一个自由撰稿人，平时去旅游。
1: 嗯，
0: 那他之前呢，我听说他好像是一个那种制造业的女工吧，好像是家里是可能是家族产业，然后是做那种木头器材的，木头的那种，就感觉和他现在是浑身不搭嘎的那种状态。
2: 开餐厅之前就是干这个的，
3: 嗯，
2: 每天出来吃，
3: 嗯，
2: 然后发微博，
3: 对，
2: 拍照片，
3: 发博客，发微博，
2: 是，
3: 嗯。
2: 那现在餐厅比较忙，出来就比较少了，
3: 嗯，但是也会出来的，
2: 也会出来。
3: 我给自己有任务的啊，不能老是在一个地方窝那儿，要不然会没有灵感。一个是回到自己一个就是时刻的角度，
2: 嗯，
3: 我不能老是站在一个就是商业的角度去看问题，
2: 嗯，
3: 应该从一个普通的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问题。
2: 嗯
3: 嗯，
2: 那这家店给了你什么灵感？
3: 我觉得他很用心做东西啊，他原料会用得很好，他不想为了降低成本，
2: 嗯，
3: 然后会用好的牛奶，
2: 嗯，
3: 隔夜了以后他绝对会丢掉了。
2: 嗯，
3: 做美食的话会痛苦一点，就在于就是是商业呢，是想要从事商人呢，还是想会作为一个美食者？然后最好呢是你的销量越大越好啊。但是矛盾的就在于，如果量一大以后，美食就不好吃了，
2: 食就不好了。
3: 嗯，所以我自己有时候经常心烦的时候会来这里，吃一些它的一些，嗯，很有归属感的东西。
2: 嗯，
3: 时刻提醒自己，不要为了赚钱，嗯，然后忽略掉了食物的本质。

0: 干跟肉，还有胡萝卜，
1: 也是你小时候的这个记忆。
0: 对，就是都是小时候爱吃的东西啦。嗯，因为这种传统美食，其实在这种很都市的城市里，其实会很少看到。嗯。

0: 那是搿只面筋好弄，
1: 筋，
0: 搿面筋好。
1: 不是，意思是面筋是麻麻的筋，我那搿里是情况下煮筛出来的。
0: 是搞筛出来的呀？
1: 要筛出来的。
0: 是搞样的。
2: 这个对面在聊什么？
0: 我们在聊，就是说这个面筋的好啊，因为以前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洗过的，洗出来那个面筋很难做。

它这个面筋就是弹性很足，然后韧性很好，然后就是可塑性很强。然后阿姨就在说，这个都是当地的面粉，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的麦麸，就是那麦皮啊，就捏在手上的手感都不一样。这个买不到的，这个只有我们这个古镇才会有的，这是古镇当地的一个特产，文化遗产，而且是产权就在这儿，别地方都没的。它这个面筋吃起来很有弹性。

小时候的样子到现在还是一样。我只要出来玩，我就心情很好。在那个店里待着，我就觉得很郁闷，所以有时候心里烦，立马就从店里逃出来，就来看看，来玩玩，都觉得挺好的。龙门古镇啊，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个地方。我们的米酒，还有那个龙门面筋都在这里采购的，我还泄密了。

0: 他的性格吧，非常的追求完美，就是他要做一个事情，特别是他自己喜欢做的，一定要是没有10分也得9分。那他首先选址上面，他就非常的严格把关。
1: 那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波折吗？有没有什么想很失意啊、哭啊？
0: 有哭过，有哭过，这看不
1: 为了什
0: 出
1: 么
0: 来。
1: 事情，
0: 三
1: 你
0: 十多
1: 说一
0: 岁的一
1: 下
0: 个女人还经常哭。
1: 啊。
0: 家庭的压力吧，因为她也有孩子，有老公。然后像三十多岁的话，当妈妈应该，正常的过就是正常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可能是全职太太或者是一些上班族。那她又要追求自己的梦想，然后又得把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一些结合的非常的到位。又在追求这种完美的东西，可能有时候压力会比较大。
2: 三叔啊，
0: 有一个缓解自己压力的方法，就是买各种非常夸张的首饰，还有那种，我觉得吧，我穿不出去的一些衣服，他都会买回来。
1: 那就是他疏解压力的方式，就是
0: 对。
1: 啊，对。

0: 我们从小就在这里玩的，我们坐轮船过来，一到夏天就到这里来，因为夏天岛上面可以游泳嘛，然后我们就去抓螃蟹。那个以前的时候可好了，一装就一大桶的螃蟹，现在这种东西已经越来越少了。
1: 那这两棵树放的都是那，都是水芹菜，都是的呢，
0: 多好啊！我们免费的菜场啊，水里摘，这么大一片全都是，好香啊！这个水芹菜能咋香哦？
1: 这里的马兰头真多，好大的马兰头。我只要一采野菜，我心情就很好，我觉得跟野菜在一起就没有烦恼。 小时候经常会出来采野菜，跟小伙伴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还有拔猪草呢，就给猪拔一些草给他们吃。我喜欢一边做事情一边想事情，我都蛮享受的感觉。小时候跟小伙伴每人拿了个篮子，然后去采野菜的感觉，然后小伙伴们在一起讨论啊，就是讲一些小八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讲幼儿园的小朋友啊谁跟谁好啦，谁跟谁打架啊这样子。

0: 诉我这个活记得隐瞒一点，不要说我心狠手辣哦。
1: 挺暴力的啊、哦！
0: 啊？啥戏也不暴力怎么办啊？对，我觉得平时可以装的矜持点，在厨房里是不能矜持的，厨房里要越隐瞒越好。
1: 是、
0: 啊。否则的话，就是速度上不来了。
1: 火候就不到位。
0: 嗯。手势也要猛啊，手势不猛，然后你做菜的手感没有的话，菜也做不出来。如果慢慢拌，就像绣花一样，这菜做出来肯定不好吃。

山区里，说，因为每个地方的馅料都会不一样。嗯。在山区里的话，这个饼品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火腿，要么就是豆腐，要么就是跟蕨菜类的啊，或者是豆制品。嗯。它就是只有就是它本地出什么，它就做出什么东西。而且这里的人也习惯了吃自己就是说熟悉的味道，也不需要太华丽的东西。如果说这里放一个大螃蟹啊，或者是放一个什么一个石斑鱼啊，他们未必吃得惯，他们也未必觉得好吃。

0: 那是包好了之后再拿去蒸，是吧？
1: 对，或者拿去煎，这个绝对不能煮的。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米粉，它和遇水会化掉，溶成水浆了。面粉不要弄得太薄，要稍微厚一点面皮，是吧？哦，好漂亮。
0: 那有没有人到你餐厅吃了你的东西之后，觉得这个评语不是很好
1: 有啊，因为会跟我的想法会不一样啊，
0: 的嘞？
1: 会接受不了我的餐厅这种有些创意的做法。
0: 这么有创意是吧？
1: 嗯，
0: 但你还是乐此不疲。
1: 对，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让所有人都会喜欢的，总有一些人就是跟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很认同的，那我觉得那他可能就不是我认同的那些我所认为的客户，所以我觉得他不喜欢，这是他的一个想法。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我，就不代表我就从此就不做这个菜了，或者说我不再去，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去做事。我觉得我现在加上的味道就是时令的，跟我的自己的地方的季节的东西随时随刻的在变化着，不是那种很粗犷，是那种就是很质朴当中带了很多的一些细腻。它可能不像川菜那么浓烈。或者不像说粤菜那样的就是华丽，就像是绍兴的老酒啊，或者说是酱香制品啊。我觉得我们江南的东西就是那种很醇厚的东西，它可能第一眼感觉不是那种特别华丽或者特别美、特别唯美，但是你入口以后，你会感觉让你会永远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它时刻让你想起你自己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你小时候是如何的记忆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江南的味道就像我们南方的，就是我们江南的建筑一样，它第一眼看可能感觉不是那么的花哨啊，或者是特别的就是浪漫啊这种感觉，但是你几年以后看它也是那样的静态的美。

辣中带甜的新疆辣椒保障了大盘鸡独特的口味，更有一些新疆人把安吉海现椒用到了极致。创造出新疆另一种与上

68岁的苏献兰早已经不再亲自下厨做饭，但她仍然每天都会来到自家的辣子鸡店转转。这座位于从乌鲁木齐前往达坂城的路途上的小镇，名为柴窝铺。由于地处通往南疆和东疆的必经之路，312国道由此通过。大量游客和车辆让这里一天天热闹起来。与沙湾相同，柴窝铺目前有大大小小的辣子鸡店近100家，也是一派满城都是炒鸡店的盛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苏显兰开始在柴窝铺开饭店，用辣子炒鸡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司机和游客。一来二去，竟然被他炒出了特色，周围的人陆续开始模仿，逐渐形成规模，柴窝铺辣子鸡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了。

与沙湾大盘鸡不同，柴窝铺辣子鸡只有鸡肉和干辣椒两种主要原料。先将鸡块在热油中煸炒，到鸡块水分全部吸出时，放入大量辣皮子与鸡块一起爆炒。在这个过程里，火要旺，翻炒要勤，要让辣椒和鸡肉的味道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辣子炒鸡香辣劲脆的特色，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中形成了。

0: 你们种的是藕是吧？
1: 哎，我们是种藕、玉米。
0: 他们家是种这个红菱、青菱。
1: 哎，
2: 这是一年菜一次。
1: 哎，一年菜一次，到还要一个月。这样洗一下还要红。
3: 那个这个是很脆的，下面这个是很脆的啊。
0: 吃起来像板栗
1: 的，哎，熟的，吃起来很像的，白栗很像的。
4: 你挖弄来嘛，你摘摘不摘嘛？
5: 所以有。

0: 有一个红菱，有一个金菱，
1: 哎，
0: 哪一个是最嫩的？
1: 要这个，
0: 这个
1: 红菱，
0: 红菱很嫩
1: 啊，挺甜的啊，
0: 有一点甜的，
1: 哎，
0: 好吃，
1: 好吃啊，
2: 法国有没有菱角？
0: 没有，
2: 没有啊，那你准备用这个做一点什么呢？
0: 做一个法国的菜，它的名字是大布列。
2: 大布列
0: 是东南面很有名的菜，
2: 哦，
0: Provence 那边的菜。
2: Provence，

0: 没有什么法国的蔬菜是跟这个味道很像的吗？
1: 没有，完全没有。所以我说的不出来是什么香味。我没吃过那么新鲜的，这样子是很好吃的。
2: 这个很新鲜嘛，你买过去嘛，肯定没有那么红，有点厚厚过来面上面啊。
1: 我们卖的话，好像皮也没有。
2: 啊，没有啊。
1: 哎，对。
2: 啊，它是
3: 不皮不掉了。
2: 你皮削掉了。
1: 对对对。
2: 削掉了。
1: 所以，我不知道原来有皮。
2: 啊，好不好吃？好不好吃？嗯，真甜。
1: 啊，这是你的孙子。
2: 哎，我的孙子。
1: 哦。
2: 哦，还要，他还要。
1: 还有。
2: 嗯，还要。嗯，还要。
1: 哎，我给你。
2: 哎呦，谢谢。
1: 啊，你太客气。
2: 一只手一个了嘛，够了，好不好？给他吃啊。哎，不肯。
1: 这里有一个。
2: 摇头。
1: 这里是我的。
2: 你肯不肯？给他吃肯不肯？好不好？给他吃好不好？哦，不肯。哎呦，你手里有哎。
1: 你有那么多，我只有一个。
2: 手里有。啊。

0: 所以现在就是你就是用当季的这个食材做一些法国当地的这个农家菜。
1: 对对。哎，我觉得了最有意思，因为不可能找所有的法国的材料，有这个材料我没有，所以我可以选这个其他的材料。

0: 在中国这个找寻食材好不好玩呢？
1: 好玩。
0: 好玩啊。嗯。所以你也喜欢出来跟这个农民打交道。
1: 哎，对。嗯。嗯，我的专业也是农业，所以嗯，我在中国可以了解很多的另外的东西啊。嗯。

0: 狼的是野生的森林的意思，因为我的老家是欧洲最大的森林。玛丽是我的妈妈的爹爹的岳母，她今年有19岁，她是对，她是我们最棒的厨师。每年圣诞节我们都去她的家，因为她做的菜也很好吃的，她很棒。
1: 就法国菜其实还是蛮讲究原汁原味的，它也不会有太多的调料，可能只有盐和各种香料，就会还算比较自然吧，我觉得。所以他们吃很多也不会太胖。
0: 吃饭是很重要的，因为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环境，所以这是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艺术，这是很重要的。

0: 蛮家庭化的啦，就是希望人家来就会有家的感觉。我们的菜其实也不会非常像那种大厨做的非常精致，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就可以。对，
1: 因为做菜也不需要很专业的，如果喜欢是第一，然后做菜的时候法国人的爱好。

0: 开这餐厅压力大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对对，因为没有太大的目标，所以不会很累。其实最初还是想，就是大家有一个聊天的地方吧，放松一下，喝一杯。这边是因为老的丝联厂、丝织厂，所以它的空间感很好，很大。就说如果专业做生意的人，他们一来就说：“哎呀，你为什么不把它隔成两层楼啊？上面可以弄很多包厢，这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我说：“不行，我老公他就是爱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空间，就是给人感觉很舒服，对。”对，他喜欢去农村，直接去农民那边买，他觉得有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沟通，也可以给农民增加一点收入吧。他们很辛苦，但是收入还是不成正比。对，
2: 这里的农民的问题有很大的，因为他们用农药特别多，让农户根本不懂。
1: 农民他并不是说不愿意种这个有机菜好的东西，只是因为他的收入和这个实在是不成比例。那如果我们保证他的收入可能一年或者半年定一次，那我们就是按季节来供应这个菜。现在在中国也是慢慢大家就开始重视这个事情，就是太多食品安全的问题了。那我们想在这中间是不是能够架一个桥梁？

0: 过几个月，我有可能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朗德玛丽的饭馆，有一天我们卖农民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去很多的农民，鸡鸭鸡蛋，所有的蔬菜，有机的好的东西，一个礼拜一天，星期五星期六，
1: 就像一个小型的菜市场这样。
2: 我听到鸡叫，
3: 听到了，叫我。
2: 他知道你要来了，当不起啊！上次的小鸡你看那么大了，
3: 那么大的，有鸡如果我叫他们，他们不来。我的声音不对的。
4: 法国足球队的这个标志为什么是一只公鸡呢？
3: 因为一个公鸡很早起床，跟我们法国人。还有一个很骄傲，一个公鸡还上很骄傲。
4: 雄赳赳。
3: 我们法国人也是这样子。在看。红酒公鸡。
4: 红酒公鸡是你店里面的招牌菜
3: 吗？对，也是在法国特别有名的。现在我开始切这个公鸡。法国人脚头我们都不吃，
4: 几岁的公鸡比较好？
3: 越来越好，母鸡太嫩了。
4: 母鸡太嫩了。

0: 编织了一整晚上的工期。
1: 对，杭州工期跑一天在杭州。
0: 是，
1: 如果跑两天是更好吃的。
2: 这样好了，
3: 这个土豆只能做。

0: 嘿，明天的红酒公鸡，新鲜的肚肚刚好，有一点小，但是这个没问题。
1: 在中国做这个法国菜有没有什么困扰？
0: 困难。
1: 困难，对。
0: 炸好的材料，
1: 炒好的材料，
0: 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在市场买的，我不敢吃，因为有可能有农药。鸡肉，这颜色变了紫色，是红烛的颜色。
1: 腌过的公鸡要用油煎过，
0: 每片肉烤一点点，主要是它变很嫩。

0: 法国的话，如果一个男孩子的不能做菜，那边的女孩子也觉得这个人不浪漫。做菜气氛很好。如果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我想请她去外面吃饭，有可能她很失望。如果我请她在这里吃饭，这就不一样了。
1: 那你老婆是不是就是这样骗到的？
0: 第一次对，但是他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的女孩子他们不习惯一个男孩子请他在家里，这是真的不容易的。所以第一次我需要请两个女孩子，还有他的好朋友两个人，他们觉得比较安全。

0: 很少的欧洲人来中国自己买茶叶，本地的茶叶有没有农药？是有机的。
1: 下雨的它那个香味啊不好。
0: 不好。
1: 要是一下雨了，它那个颜色呢就不好，而且一个香味了，
2: 特别的黑。
1: 没有天晴那么好。
2: 特别的。
1: 这个味道，我们这个茶叶呢，泡的最浓，它是苦是有点苦味的，然后是它这个口感呢。它有点回味呢，它有点甜。
3: 这个浓一点呢？
1: 嗯，比较浓一点。
3: 所以好适合我们的法国人的、的口味。
0: 中国是这样子，越炸越贵，数量也不多啊。
4: 最贵的茶还是清明之前是吧？
1: 我们这里明前茶很少。
4: 很少。
1: 哎，因为这里的气候冷。
4: 太冷了是吧？
1: 哎，太冷，气候温度比较低。
0: 那是中国人的特别喜欢的最早。
1: 哎，对对，因为最早的它一般是送人的。
0: 哎，对。
1: 一般因为价格高的客户呢，但是一般都是送人的。
4: 其实金山茶是很好的。
0: 不错的。
4: 不错的。
0: 然后环境那么好，以后有海拔有一点高。
4: 嗯。
0: 我最喜欢中国，所以我希望来中国开始学中文，这是很重要的。所以2004年的时候我回杭州。为什么杭州？因为我最好的朋友老朋友杭州的朋友都在杭州，所以来这里比较方便。
5: 累不累？
0: 不累
5: 不累，
0: 这是出汗。对，你们的茶叶很绿的，有绿有香，所以做我做饼干、冰淇淋、蛋糕，很好吃的，因为很漂亮的。为什么说那么绿？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所以他们的茶叶是最好吃的。所以现在我开始吃了我的材料。我加白糖，我慢慢打。
4: 然后现在加抹茶。
0: 对。
4: 为什么不去买？

0: 现成的抹茶粉？
1: 因为外面里面有很多的化学，有很多的不好的东西。我自己做的，如果我不放在冰箱里面，一个月以后都没有香味。所以他们的。

0: 阿斯卡，我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差不多认识了有将近20年了吧。1994年我们第一次见到是在丁山，也是在这里。那时候中国还是比较不是太开放的年代，所以他们第一次到这里来，我们都很新奇嘛。他第一年的时候在杭州读了那个语言大学以后，趁了那个假期，他就在全国各地跑看茶叶。经过2、3年的努力，他差不多已经跑遍了中国。
1: 现在你
0: 现
1: 是
0: 在
1: 专家呀？
0: 你差不多有多少个品种的茶叶了？
2: 有13个茶农，
0: 啊，13个茶农。
2: 茶叶有可能30多品种呢。
0: 因为他有很多茶叶，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也是他介绍给我，所以说起来有一点
3: 有点惭愧，
0: 惭愧啦。对对对，我们每年
3: 是
0: 他们
3: 一个
0: 会
3: 法
0: 见
3: 国
0: 面。
3: 人教你们很多中国茶的
0: 啊，可
3: 知
0: 以这
3: 识
0: 么
3: 是
0: 理解。对，这一点我们所以觉得有点惭愧，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了解没有一个外国人了解的深刻。
3: 你经常要到这种地方来，也了解一下茶具。
2: 对，第一次我来这里是1994年的时候，
3: 94年。
2: 来丁山。你们本地的人喝红茶，这是为什么？因为一般的时候中国人都喝绿茶，就是一心丁山喝红茶。
4: 对，我们自己都喝红茶。
2: 在为什么？
4: 为什么就是？
2: 因为在中国是很难得不多的地方啊，本地的人喝红茶。
4: 那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了。
2: 你们也喝了？每天喝红茶。
4: 每天喝红茶。
2: 跟我们一样的，我这人喝红茶比较多。
4: 为什么不是喝咖啡吗？
2: 现在越来越少，因为喝咖啡对身体不是很好。我本来我不喝咖啡，我不喜欢喝咖啡。
4: 喝红茶。
2: 对。还有喝红茶，用一个茶壶，很多年以后，这个茶壶越来越香，
4: 对，
2: 还有这个红茶的香味。
4: 对，那个茶壶叫老壶。
2: 老壶，然后它的颜色也变了。
4: 对，颜色越比越深，越比越那个光滑越亮，那叫老壶。传说那个茶壶泡茶不需要放茶叶。
2: 对，哎，对对对对。这是需要很多年的。
4: 对。
2: 做不做这个工作？
4: 现在的年轻人，男孩子做的多，女孩子一般不做，女孩子不感兴趣。我女儿就是打死
2: 她不喜欢。
4: 她说打死了都不
2: 做。看不出来。哎，你们什么时候退休？
3: 中国有一句古话讲这个“养儿防老”。
2: 我们农。没有
3: 这种观念。
2: 那我们说男孩子很像一只鸟，它很快飞走了。
3: 男孩子
2: 比如早一点独立的以后，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道理，我老的时候，女孩子一般都说管爸爸。
4: 女儿孝顺。
2: 是不是？
3: 对。
2: 男孩子很快走了，你看了，我15岁离开我的父母。所以我不管我的父母，那时候我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管我的父母。所以女孩子好。
5: 我走了，我先走。谢谢。再见了。好，谢谢。
2: 在法国，第一是家庭。
5: 家庭。
2: 第二是身体健康。第三是吃饭。第四个是工作，所以工作不是需要，但是不是最重要，需要控制。
6: 开这个餐厅也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为了说要盈利啊，怎么样？
3: 是是，
6: 对，只是因为有一个机缘说开了，那就是想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影响。中国就是。速度太快，对对对，所有人都停不下来。其实我们是可以停下来的。
3: 翻身哦，这个弧形。

0: 什么时候生日？
1: 8月。
0: 8月。
1: 不知道，没想过呢，还。
2: 没想好，因为医生他不要告诉我们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所以我们不知道。没问题，他来的时候我可以。他发过是这样子，先他出生，慢慢考虑。
1: 小孩子的教育也是一个问题，不是说不好，就是读书太辛苦了。
2: 他们呢没有时间休息，比如说周末也在读书，暑假也在读书，所以这里的教育我觉得不好。因为这里的小朋友他们没有时间玩，玩也是很重要的，读书是读书，玩是玩。

0: 啊，朗德玛丽是什么意思啊？朗德是什么？知不知道啊？朗德是流浪的。
1: 爸爸的老家。
0: 啊，也是你的老家，你的祖籍，中国就按祖籍来算，你的祖籍就在流浪的，跟爸爸的。哎，玛丽呢？玛丽是给。
1: 玛丽是一个老大娘，很老了，九十岁，
0: 就明年可能你可以见她嘞。
2: 想好了。
0: 中文名叫石城，城是什么？是龙的意思，是不是啊？而且我们是辰时出生的哦，刮台风那天，从台湾来的台风，啊，8月8号早上辰时，是不是啊？我们还有一个
3: 是朗德玛丽的第二代传人，
0: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啊？
1: 路易斯。
0: 路易斯。
1: 路易斯，啊，就是台湾的名字。
3: 去还是要回法国？你们俩？
1: 哦，退休的话肯定，反我希望回法国。这里如果退休的话，那么大的城市压力很大的。我喜欢农村，有一个花园、菜园，
3: 自己种点菜。
1: 对对对，
3: 养点鸡。
1: 对，
3: 法国会想跟他去吗？
4: 肯定会，不会分开吧？

阿布莱提·克里木，最近他又在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旁新盘下一家餐厅。比起老店，新店的装修更精致也更时尚，是新疆地区新派民族餐饮风格的代表。今天阿布莱提专门来到新店，打算亲自给厨师们示范做一锅小锅抓饭。他正在处理的是抓饭里必不可少的原料洋葱和胡萝卜。小锅抓饭是最近这些年才渐渐风行于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的，与大锅抓饭相比，原料相同，营养成分也不变，只是制作工艺更加精致。抓饭的选料必须十分讲究，正如新疆俚语所说，狐狸妈汤是做不好抓饭的。大米要新鲜，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羊肉要鲜嫩，最好有筋又有骨，有肉又有油，

胡萝卜要选黄色的，做出的抓粉色泽金黄。至于洋葱要选个大皮儿薄，味道甜辣的。将羊油切丁，放入烧热的清油中化开，适宜的温度里，羊油渐渐散发出特有的香味儿。再把切成小块的羊肉倒入油中，反复煸炒。几个月前，47岁的阿布莱提克里木刚刚被评为中国烹饪大师。从厨25年，他一直遵循着传统的抓饭制作工艺。在胡萝卜的配比上，阿布莱提师傅坚持用1/3的红萝卜配2/3的黄萝卜。与抓饭搭配的各种小凉菜由此诞生。最为经典的是这道用洋葱、辣椒、西红柿分别切丝拌制的凉菜。在新疆，洋葱又被称为皮芽子，当地人都把这道菜叫做皮辣红。用传统新疆工艺制作的凉粉，洁白弹滑，入口即化。一勺辣椒油是所有味道的关键所在。胡萝卜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主角，红黄两种胡萝卜与绿色的黄瓜都切成极细的丝儿，即便用最简单的盐和醋拌制，其清新爽脆的口感仍让人欲罢不能。在烹饪大师阿布莱提心中，抓饭永远是所有新疆美食中最需重视的一种，他要把自己毕生的技艺全部传授给徒弟们，让这种美食更长久地传承下去。

0: 无处不在的危险。
1: 我跟你们说，昨天我妈妈带我去了海边，可凉爽了。
0: 哇，真羡慕你呀。
1: 我观察了许多种类的鱼，吹着海风太舒服了。
2: 话说这天气真是一天比一天热，热得我都可以在身上煎鸡蛋了，真难耐呀。
3: 我就是说啊，还让不让我活了？
4: 弟弟，你冷静一点。
0: 好了好了，不用吵了，我们大家一起去玩游戏吧。
1: 好啊，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球技吧。
3: 我还是不去了吧，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我讨厌身上黏糊糊的。
0: 哦，那好吧。

0: 我绚烂的球技怎么样啊？哇！呦呦，这都是我自学的，厉害吧？
1: 哇，看起来好有意思呀！
2: 小火车，让我玩一会儿吧。
0: 不行，我还没玩够呢。
2: 可是你已经玩了很久了。
0: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我先拿到的球。
2: 自私鬼，这球又不是你的，给我，给我！
0: 就不给你！
2: 给我，给我！自私鬼！
0: 给我！
2: 给我！
3: 你们给我住手！在炎热的天气下突然的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中暑或是抽筋，太危险了。而且但凡有一个人松手，你们都会受伤的。小火车，你不能这么自私，大家一起玩多有趣啊！
1: 是啊，小火车，红绿灯说的没错，我们可以一起玩呀。
0: 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
1: 你终于开窍了。
0: 好了，木木，不要愁眉苦脸的了，我们一起玩吧。
1: 上课了。
4: 小朋友们，在这炎热的夏天里，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5: 吹电风扇，
3: 游泳，
6: 吃冰淇淋，
3: 吹冷空调。
4: 小朋友们，夏天是事故频发时段，危险无处不在。
1: 老师说的对，
4: 所以呀，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在家长的陪同下安全玩水，科学用电，做到防溺水防触电。
3: 老师，我会监督大家的。
4: 很好，大家要谨记在心哦。
7: 好。
6: 哇，终于放学了。哇哈，
3: 回家吃冰淇淋了。

0: 姐姐，我们去玩水吧。
1: 我不想玩，我还要吃草莓蛋糕呢。你自己玩吧。
0: 自己玩有什么意思啊？
1: 不去。
0: 不陪弟弟玩水，你算什么姐姐嘛？
2: 小草莓，你怎么可以这样和姐姐说话呢？
0: 哼，不玩就不玩，我去找乐比。哼。
3: 好热呀，怎么就不下雨呢？啊啊！哎呀，热死了！
4: 哇！哦，水都喝光了，太闷热了。
3: 热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4: 乐比，你们热坏了吧？我去给你们拿电风扇凉快一下。

0: 乐比，太热了，我们去玩水吧。
1: 好呀，我也正想玩水呢。我们去洗手间玩吧。

0: 小草莓，你快看呐，我的小船多稳呐，在河边玩一定会很有趣的。哇，
1: 我也觉得。嗯，哼。
2: 乐比，小草莓，你们想出去玩水吗？要不要我带你们去河边玩呀？
3: 真的吗？
0: 要。
2: 那你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
3: 走喽！
2: 啊，糟糕，我的装备忘记带来了。你们愿意再等我一下吗？
1: 叔叔，没问题，我们在这儿等你。
2: 行，那你们在我回来之前千万不能下水，注意安全，我马上回来。
1: 是小船，真想上去看看。乐比，我们去船上玩一玩吧。
0: 好主意。
4: 动作危险，陷入魔法。
1: 是救生衣。放着占位置，丢了，反正也没有用。你的也丢了吧？居然还有船桨，太酷了！
0: 你慢点，这条河看着有点深，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1: 你在害怕什么？乐比，不要担心了，我们玩吧。
0: 那好吧。
5: 啦啦啦啦啦，这个天气去河边一定可以捞到好多好多的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们没事吧？
0: 没事了，红绿灯还好你来了。
1: 真的吓死我了！
5: 你们怎么连救生衣都不穿呢？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1: 现在知道了。
5: 不要忽视生活中的小事，在水上就要穿救生衣，关键时刻它能救命。
0: 以后一定好好穿救生衣。
2: 孩子们，我回来了。准备好了吗？首先我们要
0: 穿好救生衣。
2: 对了，你们真是太聪明了，穿上衣服我们开始吧。
3: 好耶。
0: 穿着救生衣，我的心里安心多了。

0: 极地探秘。上课了，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最近降温，大家都要注意防寒保暖，不然的话感冒就不好喽。
2: 老师，我们知道了。
0: 那就好。
3: 老师，生活在水里的小动物们怎么办呢？海水那么冷，它们怎么保暖呢？
0: 乐比问得很好哦。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寒冷地带的海洋生物是怎么保暖的吗？
2: 我不知道，老师，快给我们讲讲吧。
0: 好啊，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海龟，当它们在遇到寒冷的地带时，它们会爬上沙滩，挖掘巢穴，把自己埋进沙滩淤泥，保证自己的体温不会下降。又或者，在严寒的季节，气温大幅度下降的时候，它们会自行离开寒冷的地带，迁徙到水温较高的海域中去生存。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老师。
0: 海洋生物都有着不同的保暖方式，大家回家后可以去调查一下。
2: 好的，老师。
0: 好啦，这节课就到这里，我们下课。
3: 爸爸。
4: 哦，乐比，怎么了？
3: 爸爸，我想去海洋里看一看，可不可以啊？
4: 乐比，你为什么突然想去海洋世界呢？
3: 今天老师告诉我们，海洋生物都有不同的保暖方式，所以我想去看看。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可以哦，乐比，但你要记得注意安全。
3: 好的，谢谢爸爸。悠悠，你说先去调查哪个海洋生物呢？我们的图鉴。我们快追上它，把图鉴拿回来。问号桥变。站住！他飞到乌云里去了，快追上去！
5: 我看不见路了！救命啊！
4: 抓稳了！
3: 谢谢你救了我们，请问你是谁呀？
4: 我是信天翁，你们刚才为什么一直追着我呀？
6: 信天翁，羽毛既保暖又防水，生活在海上，生小宝宝才会到陆地上来，是很好的爸爸妈妈。
4: 是图鉴呢。真是抱歉呢，我以为是食物呢，还给你们。
3: 没关系，我想调查一下，冬天时你是怎么在严寒低温下保暖生存的呢？

0: 我们信天温皮厚，羽毛丰满，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不怕冷。哇，而且我们会在寒冬来临前做好脂肪储备，这样不仅提供了热量，还为我们保证了温暖。
1: 哇，好厉害呀。
0: 好了，我要走了，我要继续觅食了。
1: 好的，再见，信天翁。
0: 再见，你们要注意安全哦。
1: 悠悠，快看，是抹香鲸，它在换气呢。
0: 没错，我已经游了很久了，出来换个气。
2: 抹香鲸最大的齿鲸之一，擅长深海潜水，以鱼类和乌贼为食，体内的油脂叫抹香，有助于间接帮助保暖。
0: 你们两个小家伙来深海做什么呀？
1: 我们是来调查海洋生物怎么在低温时进行保暖的。大鲸鱼，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保暖的吗？
0: 我们鲸鱼有一个非常厚实的脂肪。
1: 哇，那真是太厉害了呀。
0: 那是当然了，你可不能小瞧它哦，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适应寒冷的水域，隔绝寒冷的水温，
1: 真是太酷了。
0: 此外，我们鲸鱼是恒温动物，通常我们的体温都在36摄氏度左右。
1: 这在寒冷的天气有什么帮助吗？
0: 它的用处可大了，它可以让我们鲸鱼维持更高的热量。
1: 原来是这样，你们真厉害呀。
0: 没什么，好了，我也要继续前进了，让我来载你们一程吧。坐稳了。对了，你们准备去哪儿？
1: 我们准备去南极。
0: 好，我们出发。
1: 悠悠，这里好冷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3: 这里太冷了，我都快被冻僵了。
1: 本来想来这里再调查一条鱼的。

0: 他是谁？你在笑什么呀？
1: 我还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游泳姿势的家伙。
0: 这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太冷了，我们快冻僵了。
1: 是这样呀？
0: 你是什么鱼呀？这么冷的温度，你难道不怕冷吗？
1: 我是南极冰鱼，我最不怕冷了。
2: 南极冰鱼有透明的血液，血液中有抗冻蛋白，是保暖的关键。它的新陈代谢比其他的鱼更为缓慢。
0: 你为什么不怕冷呀？
1: 因为我们有着很厉害的透明血液。
0: 透明血液有什么用呀？
1: 它没有其他鱼类有的红色血液，这让它更容易流动和输送氧气，帮助我们更好的生存。我们还有着厚实的鳞片，
0: 让我们看看。
1: 我的鳞片比你身上这个还有这个暖和多了。
0: 那你一定是海洋里最不怕冷的鱼了。
1: 没错，我们南极冰鱼是整个海洋里最不怕冷的鱼。
0: 你们真是太棒了。哎呦呦，我太冷了，我们快回潜水艇吧。
1: 你们这样很快就冻僵了，让我来帮帮你们。好了，我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帮帮这两个小家伙回去吧。出发，前进，前进。
0: 悠悠，我现在觉得好暖和，一点都不冷了。悠悠，快看，

0: 潜水艇在那里。南极冰鱼，谢谢你们。
1: 不用谢。
0: 我们这次来海洋收获可真不少，知道了很多能在寒冷海域生活的勇者们。
1: 快进潜水艇吧，不然可就要冻坏了。
0: 好，那我们下次再来找你们玩。再见。
1: 再见，祝你们好运。

0: 破坏大王。
1: 同学们辛苦了，
0: 老师为什么要搬船呢？
1: 先把船放下来，过来集合，我再告诉你们。同学们，老师要举办一场划船比赛。
2: 我也参加。
1: 划船比赛能提升身体素质，也能锻炼大家的协作能力，希望大家在这场比赛中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3: 我要是能和我的好朋友红绿灯一组就好了，肯定能赢。
1: 我们用抽签来进行分组，这样公平。抽到一样的颜色为一组，大家在比赛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
4: 乐比，我们两个一组。
5: 哈哈，我和姐姐一组。
6: 小草莓，我们好好配合，赢得比赛。
3: 为什么就我一个人是黄色？
1: 抽到黄色的话就是救生员哦，红绿灯你要负责大家的安全。
3: 老师，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把船放入水池，然后准备比赛，大家小心点。
5: 乐比，连上船都不稳，还比什么赛？我看我的！
3: 你还笑话乐比，自己把船弄翻了吧？小草莓，这水也不深啊，你快别叫了！小草莓，你快停下来，越慌乱就会越害怕。你人不是没事吗？
5: 我这是给大家热身表演了一下。
1: 好了，准备比赛。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嗯，
1: 我们也准备好了，开始吧！嘿嘿嘿嘿，哎，冲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啊，怎么回事啊？
1: 连船都不会划，姐姐，我们一定能得第一！嘿嘿，姐姐加油，冲啊！
0: 哇，红绿灯，我们的方法不对。
2: 要不我先一个人滑，
0: 这样好像比刚才好。红绿灯加油，
1: 姐姐加油，红绿灯漏油，
2: 一个人滑还是很慢。
0: 那我再试试。
2: 不行，乐比方向都不对。要不我往另一边滑着试试，感觉左右两边一起滑会更快。
0: 好的，红绿灯，
2: 这样才对嘛，速度提起来了，我们齐心协力冲啊！
1: 滑得好快啊！姐姐，我来帮你。我滑滑滑滑，冲啊！
0: 哎呀，小草莓你别打乱，你住手！这样很危险，小草莓你快住手！
1: 我就不这样，好好玩哦！
2: 小草莓你干嘛呀？别这样，放手！
0: 小草莓你别晃了，我要吐了。
3: 你们快停下，滴滴滴滴，你别搞破坏，好好停下，你们别玩
0: 了。小草莓，
4: 救命啊，
5: 救命啊，
6: 不要怕，我来救你们。
5: 乐比快过来，
6: 大草莓，下一个就是你。你们上了岸就赶快把水吐出来，小草莓，都是你搞破坏，害大家落水。
2: 小火车快救我，
6: 来了来了，你放心，有我在。
7: 小火车好样的，你是最棒的救生员。既然大家都弄湿了，比赛也不能继续了，大家快点把身上的水弄干净，别感冒了，然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0: 火车，红绿灯。走，我们去踢球吧，去玩嘛。
1: 不要，刚才划船比赛要不是你捣乱，我们也不会落水。我最怕水了。
2: 你只会搞破坏，我不想和你玩。
1: 就是，我也不想和你玩。
2: 昨天我们比谁的小飞机飞得快，结果你争强好胜搞破坏。一直在撞我的小飞机。害得我小飞机都坏了，到现在都没跟我道歉。
0: 我又不是故意的。乐比，和我一起去踢球吧。
3: 不要，我要和悠悠一起玩积木。悠悠，我们继续玩。小草莓，你自己去踢球吧。
4: 我
3: 这一块饭
0: 不和我玩算了。
1: 大家怎么都不愿意和我玩？
0: 我又不是故意搞破坏的。姐姐，陪我玩吧。我们一起去踢球呗。
5: 不要，我有事情要做，不能陪你玩。
0: 我姐姐，不要走，陪我玩吧。不陪我玩算了。

0: 好气哟、哦！怎么连姐姐都不愿意陪我玩？难道是早上我在玩球的时候撞到了姐姐的花盆？花盆碎了，姐姐一直在生气吗？姐姐怎么那么小气啊？
1: 别生气了，你又不是故意的，是他们小气。
0: 是你做错了，你应该道歉。
1: 你不道歉，你没有错。听我的。
0: 可是我想跟大家一起玩，
1: 要不我去道歉吧。拿点好吃的送给他们。
2: 这边给我。快传给我。
3: 小草莓，你是不是又要捣乱？
2: 快把球还给我们。
4: 就是，还给我们。
0: 是的，你们误会了。
2: 我是来道歉的。
0: 对不起，我不应该搞破坏，我真的知道错了。
1: 我带了最爱的零食分享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原谅我。我发誓，我再也不会犯了。
5: 哇，好吃呀！
1: 小火车，你的小飞机，我会赔个新的给你。
3: 这样还差不多，我原谅你。
0: 我再真诚地跟你们道歉，对不起。
5: 我们原谅你了。
1: 太好了，我的小伙伴们。
4: 好吃，真好吃。
2: 一起来吃。
4: 没想到吃就是香啊。
0: 姐姐回来后一直在自言自语，
6: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花盆。
1: 姐姐，用这个当花盆吧。
0: 对不起，姐姐，我愿意把自己最爱的杯子给你当花盆。
6: 谢谢你，弟弟。
1: 不客气。
0: 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1: 试试新花盆吧。好合适啊！
6: 就是，简直绝配。
1: 太好了。

境保护日。

0: 鸦喷雾真好玩。
1: 呦呦，呦，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在这里来一个，
1: 呦呦呦呦呦呦！
2: 啊，悠悠，快走！
1: 呦，
2: 我们出去玩。
0: 看我的，真好玩！哈哈。
1: 呦呦呦呦呦呦！
3: 那不是乐比吗？他来。咦，这是悠悠啊，画得不错。乐比这孩子怎么乱涂乱画啊？
0: 嘿嘿，哎哎，
3: 咦，这是涂鸦，
0: 真是太好玩了。哇，哇，哎呀，哇呀呀呀呀，哇，哈哈哈哈，
4: 什么东西？乐比，站住！
5: 乐比爸爸，
6: 大家好。
4: 叔叔，
5: 乐比爸爸，
4: 乐比爸爸。
5: 乐比在我家房子乱涂乱画，
3: 他也在学校乱画，可得好好管管了。
4: 乐比还在我的背上喷上了涂鸦。
6: 啊，真是不好意思。乐比，你刚才出去了对吧？那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
0: 我就是在外面喷上了涂鸦。
6: 这是不对的哦，乱涂乱画是会破坏环境的。
0: 我不知道，我知道错了，爸爸。
6: 乐比，悠悠。我们一起去把涂鸦清理干净怎么样？
0: 好的，爸爸。
6: 嘿嘿嘿，哦，哎，嘿嘿嘿。

0: 擦干净喽。把大草莓家的涂鸦也擦干净。哦，红绿灯，我来把涂鸦给你擦掉。
1: 哦，太好了。
2: 昨天乐比在公共设施乱涂乱画，我应该严重批评他的行为。
0: 我知道错了，老师。
2: 不过鉴于乐比后来主动清理干净，这次就算了。今天刚好是6月5日，是全球世界环境的保护日。大家都知道世界环境保护日可以做些什么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出行可以减少汽车的使用，选择步行，
1: 还可以提倡环保购物。
2: 大家说的都对。除了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随地乱扔垃圾，杂乱无序的垃圾会非常影响环境的美观度。好了，大家回去以后都要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哦，知道了吗？
3: 我知道了，老师。
2: 很好，大家下课吧。

0: 一起来打扫学校的环境卫生的。
1: 好啊！
0: 哦，那就赶快开始动起来吧。
2: 书买好了。
3: 看我小火车的。
2: 小火车，这边也拜托你了。
3: 好的，蜡笔。
0: 我扫。教室打扫完了。
2: 我们可以回家啦。
0: 是的，乐比，我们回家吧。
2: 终于到家了，洗洗手吧。我可以把洗手的水接起来，不浪费水资源，节约用水，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点滴开始，洗手的清水也不要浪费，可以用它们来浇花。
4: 嗨，乐比
2: 妈妈，今天是环境保护日，你可以带我去做一些保护环境的事吗？
4: 好啊。爸爸最近刚研究出一台海上交通工具，就带你去清理海洋垃圾吧。
2: 好的，爸爸。
4: 坐稳喽。
2: 爸爸，是我上次遇到的大鲸鱼。它看起来好像很难受，是又吃到海洋垃圾了吗？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4: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好多的垃圾，怪不得大鲸鱼这么难受。
2: 我们来帮大鲸鱼清理掉这些垃圾吧。慢一点，悠悠，别砸到大鲸鱼了。
5: 大鲸鱼，那我们出去吧。
4: 坐稳了，乐比悠悠。我们回家。
2: 再见了，大鲸鱼。
0: 悠悠。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青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青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上班呢？跑哪儿去了？
8: 吃坏肚子了，哎，上厕所去了。
7: 去医务室拿点药。
8: 谢谢领导。
9: 我在里面拍了些有意思的东西，你们想不想看看？
7: 你快点，快点。
9: 哎，跟你有关系。
7: 是跟我有关系？
9: 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7: 是不是有可能在盗采？
0: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精准出台惠企政策，搭建科创发展平台，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我省多部门联动联防，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圆满落幕。
1: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成果发布会。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8分钟，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0: 民营经济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青海省科技厅聚焦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与难点，精准出台系列惠企政策，全方位搭建民营科创发展平台，让民营经济成为青海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2: 近年来，我省广大民营企业主动投身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的重要生力军。为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破解企业创新投入不足、公关能力薄弱、融资渠道不畅等问题，青海省科技厅立足全省产业发展实际，从新兴产业布局、科技公关赋能、研发成本减负到科技金融助力，全方位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与投资发展保驾护航。
3: 联合省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有序参与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无人机机身、无人机动力系统、飞控系统等关键技术攻关，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拓展农民作业、巡检巡查、低空物流、应急救援等一些应用场景，让新技术真正落地赋能产业发展。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及重大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占比提升至30%以上，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
2: 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升科技创新效率，青海省科技厅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组合拳，通过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支持民营企业申领创新券，并在青海省大型科研仪器设施开放共享平台开展检验检测、研究开发等业务。创新券可按单次服务费用的100%抵用，企业最高申领额度不超过20万元。
3: 鼓励民营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按照当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免税额，给予相应的奖补。在加快中石基地建设方面，聚焦盐湖化工、清洁能。

0: 能源等重点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建设高水平中试基地和概念验证中心，通过评审可按照省级科技创新平台进行管理，列入我们创新平台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同时呢，我们支持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呢，为民营企业提供市场化中试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在科技金融信贷支持方面，积极推广创新积分制，完善科技型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量化评价体系，将测评占比提升至80%，推动企业创新实力转化为融资优势，同时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信贷、股权、债券、保险等多种手段，精准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等发展，既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也让民营企业能贷易贷。
0: 下一步呢，我们科技厅将坚持政策找企业，服务送上门，深入开展一对一政策辅导和常态化宣讲，推动创新资源向民营企业集聚，助力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2: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降水多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风险交织叠加。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多部门联动作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省市县各级水利部门对水库、河道堤防、山洪沟道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期闭环整改，从源头防范风险，牢牢守住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河道不堵塞、设施不损毁的安全底线，
3: 严格落实水库调度运行方案、动态巡查、值班值守等制度，以最实的举措、最严的管控，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底线，
4: 畅通预警信息传递渠道，保障预警发的高效、响应及时、转移迅速，全力以赴保障群众平安度汛。
1: 水利部门筑牢河湖水利安全防线，自然资源部门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精准的气象预报预警则是多部门协同防汛的前置支撑。气象部门立足青海复杂多变的高原气候特点，抓早抓实抓细雨情监测、趋势预判、风险预警、信息发布等全链条工作，为全省防汛救灾工作提供精准、及时、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5: 我们是按照1731+631的一个电信室进行服务，在一个月的这个预测中的话呢，会预测这种灾害性天气过程，一周的话呢，我们会预报这个确定它的强度和落区，提前3天的话呢，会针对这个过程发布重要天气报告，提前1天我们会发布这个灾害天气预警，到了这个灾害中的话呢，我们会逐3小时滚动发布一个灾害性天气的实况和临近更新的预报，到了这个灾害性天气强度比较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临近1小时发布高级别的一个预警信号，
6: 紧盯降雨落区，紧盯重点隐患点位，紧盯山区重点人群，依托全省自动化监测平台实现隐患点全天候动态监测，风险精准预判，分级分类管控风险隐患，完善预警到户到人转移闭环机制，坚决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屏障。
1: 各司其职守底线，协同联动聚合力，从省级专班调度、部门下沉督导到市县乡镇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备战，各级党员干部靠前站位主动担当，以精准监测排查风险，以严格督导压责任，以协同联动筑屏障，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打好汛期防汛保卫战，
7: 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进一步健全各级防汛指挥调度体系，持续压实各层级的防汛责任，高效运行全省1235防汛指挥机制和防汛避险的5个5工作法，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督导检查，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县景区落幕，副省长程基伟出席并颁奖。本届环青赛7月11号至18号举行，比赛总距离达1627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赛道，万米累计爬升，连续多段陡坡冲刺，让环青赛的竞技魅力、拼搏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闭幕式现场举行颁奖仪式，四色领旗衫各归其主，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荣获团体总成绩第一。赛道之外，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仍在持续放大。赛事坚持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联动，以赛事流量激活县域经济，带动乡村发展，赋能特色农畜产品、民族文创产业出圈增收，把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增量、民生福祉，真正实现办一次赛事兴一片产业、活一方经济、惠一方百姓。
1: 7月18号，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青海湖二郎涧景区落下帷幕。25年来砥砺前行，环青赛已成为展示公路自行车运动魅力的舞台，更是大美青海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
0: 2002年至今，环青赛用25年完成了一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领旗行业潮头的跃迁。本届环青赛吸引全球60余支车队报名，最终22支车队、154名车手获得参赛资格。8个赛段穿越高原城镇、草原牧区和峡谷山地，将高原特有的壮美与挑战融为一体。
2: 今年基本上我们本着这个高海拔、高难度、距离长、不可复制的这个特质来进行了一个勘察。8个赛段，各有特色，把青海最美的给世界做了一个展示。
3: 风景美极了，这几天骑行沿途随处可见大片湖泊，让我心情格外舒畅。我来自意大利科莫湖附近，原本对湖泊并不陌生，但这里的高原风光实在惊艳，我由衷喜欢这片土地。
0: 高水平的赛事离不开周密的后勤保障，沿途各地政府、体育部门和相关机构通力协作，为全体参赛人员营造安心舒心的竞赛环境。
4: 我们主要是围绕运动员的食宿、交通和车辆维护等方面做好后勤保障。食宿方面注重安全舒适，交通上保证准时准点，自行车保护维养上也安排了专业人员全程跟进，确保每一位运动员都心无旁骛地投入比赛，发挥出最佳水平。
5: 我不是第一次参与这项赛事了，本次赛事的组织工作和去年以及更早几届一样完善，在这里工作很安心，所有工作人员都各司其职，履职到位，我对此非常满意。
0: 赛场上车手们爬坡冲刺、突围追击，每一次精彩竞技都引来沿线观众的阵阵助威。高原强风、低温降雨等天气非但没有阻挡车轮向前的节奏，反而让环青赛不可复制的竞技底色更加鲜明。
3: 在这里过得轻松惬意，我和队友们共度美好时光，一路饱览美景，结识各路朋友，这段旅程十分愉快。
6: 今年的赛事非常艰苦，但是我觉得不管是高海拔，还是恶劣的低温天气，还是雨天，这就是我们大美青海最大的魅力，跟所有赛事不一样的地方。2027年第26届大美青海，我们再见。
0: 25载深耕，环青赛已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它不仅为青海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展示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平台，持续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做好今年的复盘总结，同时我们通过体育家的这个赋能的方式参与到青海各方面工作当中，对青海高质量发展做一些体育和体育赛事的贡献。
7: 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在西宁举行成果发布会。
0: 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立足青海3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3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将展会平台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着力打造绿色转型窗口、东西部协作纽带、国际绿色产业合作枢纽、生态价值转化示范平台。

0: 哎，
1: 会议期间，高朋满座，硕果盈之，实现了办会规格、合作广度、招商实效与国际影响力的全方位跃升，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资本、技术和人才的动能。
0: 本届青海会累计邀请国内外嘉宾9000余名，覆盖政、商、学、研、金融全领域。嘉宾邀请实现高端化、国际化、区域化突破，优质客商、境外采购商、跨省协作企业数量均创新高，招商签约实现大项目、新赛道、长链条三重提质，更多优质企业选择青海、落地青海。
1: 聚焦绿色算力、盐湖资源、生态文旅等重点赛道，精准开展产业链的对接和专项洽谈，累计签约项目108个，总投资758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重点领域，同步依托各市州配套专场洽谈落地合作项目，各市州专场累计签约84个项目，总投资385亿元。
0: 在展览展示方面，本届青洽会实现主题化布局，东西部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线下展览的765家企业共展出30大类，近1.5万件产品，线上线下成交额近7100万元。在对外交流方面，外资准入持续放宽，盐湖、深加工、绿电算力、特色农畜产品等领域外资项目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开放层级持续跃升。同时，本届青洽会宣传传播实现全媒体、跨地域、多语种三重覆盖。截至目前，本届青洽会全网总浏览量超7000万人次，大美青海品牌更加闪亮，高原生态魅力与发展机遇全方位呈现。
1: 全新打造的 5G 嗨购直播间，成为青字号农畜产品、文创产品、盐湖日化产品的出圈窗口。云上青洽会打造了全方位、交互式、沉浸式的参会新体验，线上参展宾客超3600万人次，外贸优品中国行、国际藏毯文化特色展区共201个展位，汇聚了24家特色企业、80余款精品好物，有力推动了省内外资源互通、经贸洽谈与招商引资的持续升温。
2: 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本届青洽会紧扣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聚焦生态文明高地打造与产业四地建设，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专业的平台，为各方提供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0: 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展区是本届青洽会的人气展区之一，在这里，各类青海绿色有机产品集中亮相，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持续盘活高原农牧资源，拉长牦牛、冷粮蔬菜、柴达木枸杞产业链，借助青洽会优质平台，全力拓宽外销渠道，打响青字号品牌。
3: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沙棘枸杞全系列有机深加工产品。
4: 展会期间呢，也有多家采购商呢跟我们洽谈批量供货，我们会继续夯实有机种养体系，拓展线下体验销售，擦亮高原绿色有机农畜品牌。
0: 以生态为底色，以文化为内核，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既有贴合市场需求的精品生态旅游线路推介，也有创新升级的非遗及文创产品。参展商立足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定位，坚守生态保护底线，创新文旅业态，丰富产品供给，让高原特色文化走出青海，走向大众。
5: 依托生态文旅的东风，非遗不再局限于传统展示，既能传承老手艺，又能实实在在增收。
6: 我们集中展示多条契合青海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精品线路，所有线路严格把控环境承载量，把生态管护、自然科普植入游览环节。
0: 绿色潜力带来发展机遇， 本届展会聚焦科技创新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汇聚本土科创企业与省外优质企业，带来前沿技术、优质项目与创新理念。

0: 验，为我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对我们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希望能够把握这次机会，把我们的青海的科技和科研呢，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
2: 青海具有天然的光资源优势，依托我们的技术优势、科研创新、标准制定优势，打造光热装备制造基地，整合当地的产业链，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
0: 以绿为底，以和聚力，第27届青亚会立足生态禀赋，聚焦产业提质，不仅吸引着省外客商纷纷落地合作，也让本地群众、外来游客真切感受到青海绿色发展的活力与魅力。
3: 极具特色的创意的这些文创产品，把雪豹呀，还有这青海湖等自然的符号融入其中，真的挺惊艳的。然后它还保留了这些本土的文化根脉嘛，让我们这些游客能够带有一份温度的高原记忆，我也挺期待接下来的旅程的。
4: 通过展会看清绿电、算力、盐湖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布局，也看到了很多外地客商聚集我们青海绿色赛道，既说明家乡吸引力持续攀升，也说明我们青海有着更多绿色就业增收的机遇，我感到非常自豪。
5: 第27届青亚会火热进行，原青省市展区成为会场亮眼风景线，北京、上海、山东、浙江、天津、江苏等对口支援省市携前沿技术、特色产业协作成果集中亮相，政企代表现场对接签约，共谋合作，一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对话精彩上演。
6: 以诗画江南、创新浙江为主题的浙江展区，携强脑科技、中电海康、灵犀科技、航养集团等12家龙头企业集中参展，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成果悉数亮相，浙青携手科创赋能，共促城乡共富的图景清晰铺展。算力自主研发、高原特色水产养殖两大项目落地，成为本次浙青产业合作的突出亮点。浙青协作实现科技产业与特色农业双向开花。
7: 今天带来的这个算力芯片产品呢，是我们完全是自主研发的，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过这次那个青贸会，我们跟海西州也签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呢，我们在海西德令哈拟建这个我们的这个算力集群，建成之后，那可以服务于就是我们全国的算力市场吧。
8: 今年六月份，我们当地的企业来进行签约合作，决定了在我们大彩带那边的双寿湖来作为我们三木青蟹的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养殖，计划了两年之内打造一个高原青蟹的这么一个高端的一个商品。
6: 上海展区集结25家优质企业，覆盖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绿色环保、新材料等五大领域，聚焦生态监测、智慧农业、对口帮扶等领域，展示互青协作实效。水环境治理技术、高原冷凉蔬菜、飞地经济两大项目成为本次上海展团推介亮点。
9: 那么我们公司呢，主要做这个水环境的监测水生态的监测，我们和青海环境监测中心有合作，这次带来我们公司的一些最核心的产品、最新的一些技术，准备把我们这些设备，对吧，把我们这些技术和我们青海的环保以及水利这些单位嘛，进一个长期的合作。
10: 我们带着互助高原冷凉蔬菜项目亮相青亚会，对接了更多客商与合作资源，进一步拓宽了产品销路，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6: 山东作为本届青亚会主冰省，500平方米展馆以黄河纽带为设计主线，划分原青成果、医养健康、装备制造等七大板块，沉浸式展陈全方位呈现16年鲁青同心帮扶成效，
11: 展示高原专用医疗装备，寻求和青海医疗机构相关单位深化合作的这个机会。作为山东原青企业，我们接下来也会陆陆续续地补齐高原医疗硬件这个短板，提升本地医疗与高原供养的这个保障能力。
6: 16载深耕对口支援，山东累计投入超33亿元资金，在海北州落地教育、医疗、农牧等一批惠民富民项目。站在15五开局之年，山东原青工作锚定三大方向，持续深化鲁青全方位协作。
12: 我们后续呢，持续的巩固好历批次这种原青的工作成果。

0: 落实好原先项目投资计划，组织好这个招商引资和招才引资的工作，抓好啊我们原青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青海的发展尤其需要把合适的产业做起来。
1: 北京、江苏、天津等各原青省市展馆各有特色，各展所长，一项项落地项目，一份份合作协议，一个个富民产业，持续书写着东西部协作对口原青的崭新篇章，为青海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2: 十年足以让盐湖卤水完成一场蜕变。2016年8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察尔汗盐湖留下嘱托，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也是全国的战略性资源，务必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十年来，这份嘱托早已融入盐湖人的血脉，化作工艺上的每处精进，数据里的每一次跃升。盐湖人用十年作答，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云进关》将推出第21期《一滴卤水十年作答》。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江云进关》第21期《粮食的粮食，未来的未来》，敬请关注。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 日前，西宁至祁连航线开启2026年首次飞行，航线由东方航空直飞，每周六单班运行。本次飞行标志着祁连空中出行通道进一步打通，大幅缩短旅客的通行时间，极大提升出行效率，为当地暑期旅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近日，果洛州甘德县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县内外51家用人单位参与，累计提供行政管理、专业技术、服务保障等就业岗位680多个，涉及生产加工等多个领域。招聘会同步启动线上招聘专区，实现岗位信息实时推送，就业服务云端覆盖。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东支队举办卫士新生强军故事会，官兵们分享身边奋斗故事，用真实经历凝聚军心士气，激发练兵备战热情。活动中，大家以直白朴实的讲述，充分展现新时代官兵矢志强军、实干笃行的精神风貌。官兵们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从中汲取奋进力量，苦练打赢本领，以昂扬姿态投身强军实践。
0: 近日，海北州钢察县全集乡四季天河湖畔，湖水清澈，水草繁茂，一对黑颈鹤相伴，迎来雏鹤破壳，一派生机盎然。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七月的青海，天高云淡，万物并秀。以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如约而至。这场承载着青海开放梦想、凝聚着绿色发展共识的盛会，历经27载春华秋实，已然成为青海对外。

0: 开放的金色名片、产业对接的核心平台、展示形象的重要窗口。大家怀着共商、共建、共享的美好憧憬，带着信心、机遇与希望，四海宾朋，再次聚首青海西宁，共谋发展新机遇，共创美好新未来。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重量级经贸盛会，第27届青夏会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东西部协作、双碳发展等国家重大部署，开放规格再创新高。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省区市、60余家央企组团参展，打造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具影响力的绿色经贸合作平台。以会搭桥，拓展内外合作新维度。本届青夏会合作格局全面升级，亮点分成，创新设置绿色发展馆、合作交流馆、地区发展馆，展陈内容更加精准，产业导向更加清晰。
1: 展览展示的总面积大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个区域，共设立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和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立山东、福建两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产毯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以展聚市，打造特色展示新载体。今年展会以打造国际平台、深化省际协同、激活绿色动能为宗旨，着力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全面升级展会能级，重点围绕产业四地建设和绿色算力等特色优势领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特邀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福建双主宾省，配套央企展区、兄弟省区市展区、国际经贸综合展区，以展会为纽带，推动技术互通、产能互补、项目落地，把青海资源禀赋转化为稳定产业竞争力，夯实绿色产业根基，拓宽高原对外开放的务实路径。
2: 青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配套政策完善，要素保障有力，政务服务高效省心，企业稳健投资的优质沃土。依托我们的优势，商会下一步将组织会员企业深入青海新能源配套等项目，深化两地产业互补共赢，
3: 立足青海的这种资源发展禀赋和发展需求，利用我们的这种技术优势对接青海的这个本地需求，为青海提供这种新进的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技术成果的这个落地，为本地提供技术研发和科技的这个服务。
0: 青海是全国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太阳能、风能资源可开发量位居全国前列。在清洁能源展区，光伏板、储能电池仓、新能源重卡等展品琳琅满目，全面展示着青海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的蓬勃态势。在盐湖产业展区，盐晶造型的门头格外醒目，高纯碳酸锂、镁合金轻量化部件、钾肥系列产品等展品整齐陈列，清晰展现着青海盐湖从基础原料加工向高端新材料延伸的转型突破。在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展区，牦牛肉干、藏羊肉礼盒、高原枸杞、有机青稞等产品整齐摆放，原生态的品质、纯天然的口感吸引着众多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在生态旅游展区，生命树文旅 IP 系列文创产品、青青黄河旅游带实景展示、高原康养体验项目等精彩纷呈，全面展现着青海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
4: 既见证了青海聚力推动产业四地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也深刻体会到全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邀各方合作的极大诚意。公司将用好青夏会对接成果，深化与行业头部企业

0: 院所的合作，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矿山、盐湖、旅游三大资源增储与高效开发，全力以赴稳增长、强创新、提质效，以产业发展助力地方经济增长。
1: 作为清洽会的另一张金名片，今年的藏坦展馆总面积超10000平方米，设计标准化展位192个，布设本土龙头盛源集团品牌特装展区、外贸优品中华行和藏式家居实景应用展区、7大手工地毯精品国际特装区、3大核心场景，实现多国产业同台展演。
2: 本次展位有162个平方，我们带了精品展有16张左右，主要的是体现我们的工艺啊，还有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春夏秋冬的这种四季的这种系列产品，还有非遗的传承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相结合，我们把它重新整理出来啊，创作出来展示给大家。
1: 聚产业之力，行共赢之路，青海将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的举措共谋发展，在这里共赴一场绿色之约，在开放合作中书写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3: 青洽会是青海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我们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紧扣青海产业转型的民生需求，持续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中小企业和乡村振兴提供更精准的金融支持。
4: 我们对青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充满了信心，青海省省内的绿电资源啊优势非常突出，后续啊我们将持续的加大本地的投入，完善算电一体化的产业的生态，以算力与连接的核心的能力呢，助力青海把清洁能源优势啊转化为产业优势，携手打造西部高原绿色的算力标杆。
1: 回望来时路，青洽会见证的不仅是签约数字的攀升，更是青海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26年来，这张青海对外开放的金名片已然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助推器，有力牵引着青海经济结构从资源依赖型向绿色低碳型加速转变。青洽会见证的青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生态脆弱走向生态优先的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以本届青洽会为契机，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深化开放合作，全力推进四地建设，不断拓展青洽会平台效应，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大美青海在开放合作中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在绿色发展中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磅礴力量。27载青洽路，每次相聚都是新的起点，短暂相逢凝聚长久情谊，一纸协议承载长远共赢。盛会虽会落幕，但开放合作的步伐永不停歇，绿色发展的征程永不止步。青海将持续用好青洽会平台，坚守生态优先发展道路，持续深化跨区域、跨国界务实合作，全力推动签约项目落地生根，让盐湖之力、风光之能、高原之美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仅操作电器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0: 农历的147是十千老街赶场的日子，多民族数百年的融合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大集。哥老族的草凳竹编，侗族的木桶斗篷，汉族的日用百货点缀其间。在讨价还价声中，人们挑选着日常所需，这是老街最具活力的时候，也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做游戏，尝小吃，嬉笑玩闹，在浓郁的美食香气间，生活的惬意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1: 每月九次大集是十千老街最热闹的时候，全长1.7公里的老街呢，被前来赶场的人挤得是水泄不通。一场大集既能购买到生活中所需的各式物品，也能借此呢联络了街坊邻里之间的感情，在数百年间一直深受各族百姓的喜爱，也成为老街人最浓烈的情感记忆。
0: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石阡县城，群山环抱，悠悠龙底江水穿城而过。从城南的温泉大桥往北到启灵桥，一条全长近1700米的老街屹立在江东侧。杨家巷、江家巷、曹家巷以及南门巷横向分布在街的右侧，形成了一个半鱼骨状的街区。如今的石阡老街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的韵味，沿街的房屋大多为木质青瓦的二层阁楼，楼上住家，楼下开店，商铺的陈设还沿用过去的风格，老旧的木板柜台上摆满了各式百货，百年沧桑的墙壁上挂满了现代服饰，时空仿佛在此交错，既有古朴厚重之感，却不失活力与喧嚣。居民区则隐藏在巷弄深处，高气的马头墙，夯土的院墙，垂花的小龙门，安逸恬静。麻石铺就的街道纵横交错，蜿蜒通向远方，它承载了老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诉说着人们千年来的勤勉与艰辛。由于地处湘西丘陵和云贵高原的过渡带，自然生长的山地丘陵地貌使得石阡自古交通闭塞，土地资源匮乏。2000多年前，哥老族人在此定居，尽管每日勤耕不辍，生活却依然十分艰辛。在哥老族的民间神话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有一年瘟疫盛行，地里的庄稼也颗粒无收，大人孩子一个接一个死去。就在人们陷入绝望之时，天空忽然飞来一只老鹰，口衔灵芝，脚抓葫芦，落在他们的面前。

0: 老婆也很高兴，就哄着上去争抢，处长就拉也拉不开，喊不住。
1: 神药和种子让绝处逢生的人们瞬间失去了理智，疯狂争抢起来，现场一片混乱。突然间，老鹰俯冲下来，叼走了灵芝，抓住葫芦飞向了天空，转眼间便没了踪迹。生存的希望转瞬即逝，绝望的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齐声忏悔，希望神鹰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并保证以后再也不自相残杀，一定团结互助。
0: 没过多久，神鹰从天边飞了回来，喊着灵芝抓着葫芦又落在畜生面前。大家靠葫芦的种子和灵芝经过数日努力度过了灾荒。
2: 吉神鹰大典开始。
1: 从此之后，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哥老族人都会举行庄重的祭祀神鹰的仪式。静雀节这一传统节日由此演变而来。在一次次虔诚的祭拜中，守望相助的生存智慧逐渐深入人心。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信，唯有相互扶持、携手并肩，才能收获美好的生活。时光流转，时迁陆续迎来了侗苗土家等十二个民族，每一次哥老族人都会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如今生活在老街上的各个民族不分彼此，相处融洽，大家早已把静雀节这天当成是自己的节日。老人会做上些喜饼奉给邻居和孩子，大人们则会张罗一桌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前来相聚。
3: 石前老街在元旦以前啊，一直是少数民族部落聚集的地方，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派田园风光。直到明代永乐年间，石前开府，大量的汉族人来到这里定居经商，这条隐匿在群山之间的老街才开始有了繁华的景象。
1: 随着汉族的迁入，老街与外界的接触逐渐频繁。明万历年间，人们齐心协力把龙底江下游的十几处暗礁打通，各处的货物开始经由水路由石阡中转运往贵州、湖南、福建等地。货船的停靠，人气的聚集，使得这里的商业得到空前的发展。老街上陆续建起多座商帮会馆，盐铺、茶铺随处可见，餐馆、客栈、酒房无所不包，百工百业兴旺发达，有着一时横尸广必印，千家方便顾金汤的美誉。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粮食需求猛增，智慧的老街人开始挖取引流，用山中的温泉水灌溉高处新开垦的农田。石阡的泉水质极佳，终年恒温47度，用温泉做出的饭、泡出的茶味道格外香甜。尽管如今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但当地居民还是习惯一大早就到老街东侧半山腰的这处泉眼打上一桶泉水。
2: 对对对，这个泉水啊就可以直接饮用，你直接体验一下，
4: 很甜的。
2: 对，
1: 温泉给当地人带来温饱富足的生活，也造就了一种最为惬意的休闲方式。泡澡是老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早午晚一天三泡，浴池里总是人声鼎沸，缓解疲劳的同时还能闲聊些家长里短，这里俨然成为一处独特的聚会场所。就在这常年的相处中，邻里街坊间各民族兄弟间的感情也愈发亲密。温泉水四时如一地流淌着，它不仅带来了长久的繁荣，也同样诉说着无尽的光阴故事。老街的南门向往北，有一座老式

0: 建筑，这里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旧址。1936年，由贺龙、萧克分别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来到石阡，那时队伍刚刚经历了一场阻击战，战士们大多疲惫不堪，便在老街上驻扎了下来。休整期间，贺龙总指挥与一位赶场的老乡随意攀谈了起来。
1: 老头儿子被抓进去了，儿媳生病死了，还带着那个孙子，家里边挺困难的，他挑菜到老街来卖。
0: 老人的遭遇让贺龙心情无比沉重，看着老乡衣着单薄，他便把身上那件跟随着自己南征北战的棉大衣脱下来，亲手披在老人家的身上。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慢慢相处下来，大家都觉得红军队伍是仁义之师，开始主动给红军提供帮助。老街的居民们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给那些睡在街上的战士居住，妇女们则自发地组织起来缝棉被、做衣服、布鞋，还把家中的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
1: 关系挺好，老街的百姓还编了一个小调给唱起来。怎么唱的呢？菜呀下满呀甜，喜鹊叫耶，喜鹊叫耶，贺龙的军长啊令啊，红军到啊石阡。
0: 40多天的相处虽然短暂，但红军离开时，整个石阡有800多名年轻人踊跃参军。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老街人和红军休戚与共，结下了一段军民鱼水的情谊。战争的硝烟散尽，老街迎来了新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末，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老街从3米拓宽至6米，并建起了一批新的门店民房。每当有新房落成，人们就会扎起毛笼。从制作环节开始，街坊四邻就通力合作，扎笼的人越多，房屋主人得到的祝福也就越多。舞动的毛笼在黄烟中翻滚，仿佛腾云驾雾一般沿街而行，把吉祥安康的美好祝愿送达每家每户。时光如龙底江水般流淌不息，带走了沧桑往事，也携走了历史烟尘。老街的生活看似缓慢，却绵长不失韵味。这里的房屋大门总是敞开的，邻里之间谁家有了喜事，谁家有了困难，大伙总会第一时间知晓。千米长的老街上，人们习惯把彼此当成依靠，这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份责任。早年间，老街的房屋均为木质结构，房山挨房山，屋梁接屋梁，一家用火稍有不慎，就可能烧掉整条街巷。每当有火情发生，老街人都会聚到一起，自发地参与救火。
1: 老的、小的、男的、女的
2: 啊，
1: 都会去，
2: 全部出动。
1: 大部分都会去。以前没有什么消防管啊，那个水龙头
2: 啊，
1: 都是用盆，然后站着排起上去，
2: 一个传一个。
0: 向明是土家族人，从小生活在老街的他，一直是街坊眼中的热心肠，谁家有了难事，他都会搭一把手。每次发生火灾，他也总是冲在前头。然而，20多年前的一场意外，让这位年轻人的双腿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那是1996年冬的一天，向明正在邻居家里吃饭，忽然看见隔壁的巷子里冒起了冲天的火光。他见状便扔下碗筷，朝着火点冲去，一头扎进了火场。
1: 燃得挺大的，我就赶紧上去了。那个时候，我就对着燃得最猛的地方吃，吃了以后一会儿，有一桶那。

0: 油漆下面燃的最厉害的，然后爆了，爆炸了，全是油漆，脸上都是，我就感觉头有点疼。
1: 由于救火时吸入过量。

0: 窗台上准备自杀，后来一想，要是我死了，孩子怎么办？啊，还有那么多人，还有父母亲，但是又退下来了，就这样。
1: 对于一个仅有30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悲伤、痛苦，甚至绝望，种种负面情绪把向明一点点拖向黑暗。德不孤，必有邻。为了让这位善良的年轻人重新找回生活的阳光，街坊四邻开始主动承担起看护他的责任。向明的妻子白天工作不在家，邻居就把做好的饭菜送过来。有时看见他要出门，大家就会赶来搭把手，亲朋好友也经常上门闲聊，一待就是一整天。就在这温暖且长久的陪伴下，向明逐渐走出了低谷。
2: 啊，这一晃2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有没有点后悔？
0: 我一点都不后悔。说实在的，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帮助我。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有我的朋友、邻居，包括街坊，都是这样。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向明已经能够很好地照顾自己。这些年他还喜欢上了钓鱼，每次出门鱼友们都会陪在左右，赶上钓到大鱼，大家就跑过来帮忙收竿，日子过得阳光惬意。石阡老街有句俗话，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不长的街道上几乎家家都认识，户户皆熟人，串个门吃顿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最热闹的还属六合三角宴，每逢节庆之日，哥老族人都会在家中做上几道传统菜肴，红烧肉、老豆腐，在餐桌上都有一席之地。而最具风味的则是老坛泡出的辣椒，腌制过后下油烹炸，香脆可口。滋滋作响的土灶里烹制出的不仅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份与亲朋好友分享欢乐的诚心诚意。开席时，六合桌前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亲疏，两两相对，围六边而坐，象征父母和蔼、夫妻和鸣、家庭和顺、邻里和睦、环境和美、社会和谐，同时也有六六大顺的美好寓意。按三角形摆放的宴席，则表达了人们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向往和追求。宴席间，晚辈们会恭敬地向长辈奉酒，以示尊敬；邻里街坊也会举杯同庆，以示友爱。各民族文化在此和而不同，和谐共生。
3: 数百年来，团结协作、和睦相处是老街人不变的生存法则。面对困难，相互扶持；面对生活，也会守望相助。这些流淌在寻常日子里的默默温情，让这条饱经沧桑的老街化身为一条坚韧的纽带，时刻拉近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都能够成为对方的依靠。
1: 老街的最北端有一座横跨龙底江的起林桥，桥右侧被称为下河坝，地势较低。2014年5月，龙底江沿岸遭遇洪灾，大水冲上老街，下河坝受灾尤为严重。因为发生在夜间，上涨迅猛的洪水让很多处在睡梦中的人们猝不及防，家中的财产和物资都来不及抢运出去。
4: 当时突然我两房通底都全部冲了，对门按电气化那个我的老板娘都站起想要哭也哭的样子。我又看见底下娘家呢又按起来，又像得说不出个味道。
1: 老街上有很多外地来做生意的人，他们大多是长期租用临街的店铺。当大水来时， 这些新街坊